0: 三环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东边现在的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在这个转弯位置的时候，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左右。那过江大桥方面呢，有1、2、3、4座大桥要提醒各位。一个是现在的金山大桥，从这个金山高架要往工业路方向开，主桥面上有缓行排队。游西洲大桥队尾已经排到了南二环。还有呢，鳌峰大桥现在从这个高湖的位置要往这个连攀高架的方向，也是整个桥面排满了车。现在的魁浦大桥要往魁七互通的方向，也是压力特别大。更多路面信息，欢迎大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遇到突发信息您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15 线沈海高速宁德福鼎段霞浦往福鼎的方向有事故的发生，现在呢也处于交通管制阶段。首先第一个提醒各位的是，沈海高速福州往浙江方向的车辆在飞鸾枢纽、井上枢纽改道永管高速通往福安和浙蓉的方向，那么往浙江的车辆可以呢继续来前往像八尺门、福鼎、福鼎东以及福鼎沙城港收费站的这个入口都是全部封闭的。沈海高速盐田、霞浦、三沙、芽城、柏阳还有太姆山收费站往福鼎方向也是进行了管制。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关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来自福州市教育局的最新消息，今天早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了通知，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国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了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斯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来自中央气象台2号18点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显示，预计2号20点到3号的20点，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7: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8: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6: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7: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9: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0: 各位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说啥呢？
10: 早高峰
11: 着急呀、啊！
10: 早高峰路上的朋友，
11: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就外面风很大，然后你心呢就跟着着急。
10: 太着急了！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关注路况。现在为了就提醒各位说，福州南往祥迁的方向，快到祥迁互通这个位置啊，这个雨势还是挺大的。给我们发了这个路况，然后呢提示说有一个白色的 SUV 啊，应该是横在了车道上，应该挺危险的。目前只能靠右侧的车道来缓慢行驶。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呢这个是福州南往祥迁，在高速当中快到祥迁互通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
11: 没错，另外就是今天早上呢，身边有这个停课的因素，有些家长可能刚好出门，那这会还得再往回赶，或者有的还没出门的啊，那挺好。那就今天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势偏大，而且路滑，咱们要注意安全。那另外就是到了你的工作的地点啊，这个肯定是那个走廊里啊，各方面都比较湿滑，大家走路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啊。你说到孩子上学的问题，最近呢，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徐阳生，在开学典礼上有一段话，也是点醒了无数的新生啊。因为这个校长就说他遇到过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新生啊，因为不满同住的同学退学了。他说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的排名是大概200多，然后他那个同寝的同学是2000多。他就觉得说两个人的学习层级不一样，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房间学习呢？但是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原来从来不会觉得说，你都考到同一个大学了，你在谁能比谁差到哪里去吗？都同一个大学了。
10: 是，
11: 但是他就觉得说不行，我得要跟我这个差不多同，只能比我好或者不能比我差或者差不多的人，就是提出了这个一个在校长看来也是有点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后来呢，这个徐校长就跟这个同学说，说你不要看你们刚进来的起点，你看半年到一年以后谁学习的好还不一定呢。
10: 本来这个学习这事儿啊，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
11: 或者在阶段性的。
10: 对啊，
11: 他可能你比如说你上大一你比我好，大二我比你好，大三你比我，这都很正常。
10: 或者说你在这学期你不努力，那你可能这学期的期末成绩，人家同学努力的就可能超过你、
11: 哎。对对对，
10: 你不能总吃老本啊，对吧？
11: 就不光说是大学，其实有的时候高中和初中也是一样的。那之前也有很多，比如说你高中，哎呀，说这个最后这个卡分数线进来的人，他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高三的时候可能还名列前茅。所以不要看一开始怎么样，或者说也不要只顾眼前，这个咱们也这个人生长着呢，是不是？
10: 就是啊。
11: 不要看不起那些成绩不如你的同学。
10: 是的。
11: 这个校长也说不要就是抱着你过去的那个包袱去较劲儿啊，人生都是这样。
10: 还有我觉得就如果通过学习成绩来瞧不起对方啊，这个事本来
11: 这个人是不是也有点人品、哎、打个问号，
1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学习成绩和人品它不是挂钩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对吧？和其他你各个方面别的能力也不是挂钩的。
11: 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新闻高分败类嘛，就是走上社会以后，然后是不是前两天出那个新闻的那个当事人还是清华大学的呢？所以好多时候人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当下去走，就好多时候不要说哎呀你看这谁也不要瞧不起谁，谁又能比谁差多少呢？
10: 是的、所以说千万不能像这个同学这有一种歧视的一眼光。
11: 我就突然想到脱口秀演员的那句话了，翟佳宁不是说吗、虽然

0: 哈，我也不咋地啊，但是你们也啥也不是。当然这个就是开玩笑，
1: 对，这是
0: 玩
1: 笑，
0: 开
1: 玩
0: 笑，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就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学习呢只是检验你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
0: 对对对，
1: 它和其他的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关联。
0: 或者人家可能当时考试因为身体原因各方面原因一下，就是不如平时的发挥呢，这都有这个可能吗？
1: 是的，是的啊。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感谢我们的338号探路者反映说，在古山中学路段有树木倒伏，占用了两个车道，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在古山中学路段的时候，遇到这个倒伏树木的时候，还是靠左侧来减速避让一下。
0: 就大家现在应该都有刷到过 AI 的短剧吧，即便你不想看，你可能刷微博的时候在底下广告也会出来一个 AI 的短剧，或者现在除了这个什么红果短剧的 APP 之外，他们有出一个慢剧吗？
1: 什么叫慢剧啊？
0: 就不知道啊，就是它就是有出多种类型的，你看就知道了。有的人啊，尤其是家里很多长辈，他刷剧刷到停不下来，因为它很短。然后有一天呢，因为家长在做饭，他说外放，我都听上瘾了，我都听了。他讲的是，他其实很就是很简单，这个一个对立矛盾，就家里面一儿一女，然后这个女的就结婚之后呢，生了孩子，他这个就是要上学了，然后就要落到他弟弟房子的户口，然后两个人因为就是家庭的这个事儿，就说你小时候帮了我，我现在也不要给你还房子，就是这些个家长里短。然后你，但是他那个就是台词写的就特别勾引你，勾着你啊，下了钩子应该这么说。然后我在外面听完之后过一会儿。哎，我妈突然把那个手机关，我说别关呐，后面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1: 根据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各个平台一共上线了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呢有超过1500部的 AI 新剧啊涌入市场，
0: 说每天都有新的。
1: 哎，真的是，想问问各位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 AI 的微短剧？
0: 我倒没有主动去点开，但是像这种被动听的，我可能也会跟着听，就觉得哎。这一边鄙视着一边吸引着一边还想看，就越刷越停不下来。
1: 是的，这个 AI 短剧当中有一些剧情呢，它是源于生活的。你看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就是有的是噪音扰民，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
0: 但是它里面都是好像一个点，然后互相辩论，然后吵架。
1: 还之前看过一个 AI 短剧，说的是关于停车难的问题。它其实都是有的那些小矛盾源于日常生活，
0: 而且它结局一定让你听起来特别爽。就是不可能说给你一个让你非常那个窝火，或者说没有结论，他一定让你很爽。你听完了就哎，这才解气，是不是？你不然没有解气，我这干结结啊。
1: 是的，是的。当然现在外面雨势下的挺大的，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提高注意力啊。
0: 对对对。
1: 热热的星星说：“哎，这雨大的都听不清楚你俩声音了。”那我们俩大点声。
0: 对，我俩大点声啊！大家也不要是为了我们一直大声，还是要听外面的这个路况的声音啊。
1: 是的，是的啊。
0: 不听我们没关系，你一定要注意，好好开车。
1: 哎，现在有些路面的这雨势怎么样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看哪个地方的雨势特别猛烈。我们也互相帮忙提醒一下。
0: 对，
1: 通过我们这个高空探头和路面的全球眼来看，其实因为有时候那个雨势看的不是很准确，
0: 对对对对对，
1: 看的不准确，我们只能看到路面的那个雨点或者水花什么的。
0: 而且我们的全媒体直播间都是被包裹的，我俩可能现在如果想看外面，我们得出去看。
1: 这不前两年装修了嘛，全都给包上了。
0: 但咱俩有这个全球眼嘛，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对只能空。通过全球眼来和大家互相空中问好
0: 啊！对，大家要安全第一位啊，雨天湿滑。另外说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问题或 AI 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小鹏啊，他不是有那个发布会吗？最近，他每次都会有个质疑，就那个机器人不是从远一走出来吗？那机器人不是有穿衣服吗？就有一些人会质疑，说你这是真的机器人，还是说真这里面藏人了吧？是不是里面有人在里面？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自证啊，就这个机器人走出来，穿衣服是不是在那活动？然后有些人就质疑，这里是真人在里面吧？是不是？他们为了就现场验证，拿剪刀把那机器人剪开了，
1: 把衣服给剪掉了。
0: 对，因为你如果说你把它拟人化，你就会觉得你在对这个机器人，就是它的皮肤和肌肉
1: 动手术
0: 开了，对对对。但就是后来这个，包括这何小鹏，首席执行官嘛，他也在现场有一度哽咽啊，他说就是我们。没有在机器人通电的情况下给你剪开这个皮肤和肌肉，就你看他走是不是走完了？走完了，来把电关了，我们帮你剪开看一下，它里面没有真人，就是真的机器人。然后当然他也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机器人证明它是机器人。听的是不是也挺心酸的？
1: 就是怎么说呢？我原来不是也看到过很多机器人，尤其是那种人形机器人啊，但可能真的做的挺逼真的。你从远距离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肢体的灵活度啊，
0: 对对对，
1: 关节的那种扭动的状态啊，和真人真的挺像的。
0: 难免就会质疑，是不是里面藏了个真人？
1: 对，外面只是做了一。

0: 能包裹什么的，那为了回应这个质疑，
1: 对对对，
0: 他也这样做了。只是说以后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人，你看前段时间不是举办了人形机器人大赛嘛，
1: 嗯，
0: 对吧？跑步啊、跳远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这个环节当中，都能出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
1: 对，
0: 有的朋友在网上留言说，那你说举办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他以后给我们更多的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便利的工作呢？
1: 嗯，
0: 你说他跑得那么快，他其实以后也许用在不同的场景。

0: 的研发一定会用的越来越多。
1: 对，
0: 你说我前两天不是前两天，今年的夏天，我不是跟大家来说，我说有一次我在这个台江溜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用机器人来刷玻璃嘛，对吧？那个机器飞到天上，
1: 就像蜘蛛侠一样，
0: 这举个大炮，然后在那高
1: 举个大炮，
0: 对呀，他就举个那种高压水枪那种大炮一样，在冲刷玻璃。你说原来可能都是蜘蛛人是吧？我们做好安全措施，把人吊在外面来去刷，那现在很多实现了机器化，
1: 对，
0: 更加安全，
1: 能够替代一些人类的危险或者说极其繁劳的一些工作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个余文超给我们发来的提醒，说现在鼓山大桥往鼓山的方向车很多，缓慢开，这个雨势还可以，还好啊。
1: 我们脑洞大开一下啊，那你说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电话，你不知道对方是真人还是说这 AI 还算是能够听清，那未来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坐在你对面的同事，你要问他你是人吗？好像也可以问啊，是不是真人的？
0: 你先做个好人吧，
1: 先做个人吧。所以就未来可能畅想嘛，对不对？那就是机器人跟我们一块工作。现在的机器人跟我们工作，它可能还是一个虚拟的。你比如说，你让豆包干个什么，你让 Siri 干个什么？那未来，现在豆包手机不是要出来了吗？那未来就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真人化。就是这个真的是形成实体的在你身边工作，是不是？以后再说你是不是人，这可能就不是骂人的话。这就是一个一般疑问句啊。
0: 说到这个人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来和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失信一些人员的事儿
1: 啊。
0: 但我们来说这事之前，先插一个路况。来自福州交警的路况提醒说 ，GNS308 省道，这个是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的位置发生了塌方的情况，这个路段受阻，过往的车辆。现在只能选择绕行，那如果这是有一些地方的唯一通道的话，那就这还是咱们就折返。
1: 对，
0: 再提醒大家是 S308 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的位置有发生了塌方的事故，这个目前路段受阻。提醒各位，如果要前往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么就返回，要么就等待来，就在那个地方来先稍微等待一下。
1: 如果没有那么紧急的事儿，今天还是尽量不要去是开高速啊等等。那如果说就是一定特别紧急的事儿，咱们可以提前打一下12122，问一下有些路段现在是通的，还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危险性。
0: 卡塔斯提醒各位说，现在浦上大道的雨势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余文超刚才我们补充了一下，他不说古镇大桥那个雨势还好吗？他说过了这个大桥，雨大了。
1: 话不能说，说早了。
0: 是的，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
1: 没错，今天呢，可能就是大家也别想着说，哎呀，会不会迟到，会不会打卡，就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剩下都是浮云。
0: 你说，如果一旦在路面发生了刮擦那么大的雨，你来处理这个问题都不好处理。
1: 对，咱就慢慢开，而且也要就是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因为好多非机动车穿着雨衣，他们可能这视线更加受阻。包括我们在通行的时候，有一些积水路段，咱也别溅到旁边的就是非机动车的朋友。
0: 是，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说，继续聊聊人和钱的问题啊。
1: 哎呀，
0: 前两天呢，有一位浙江的姑娘小张报警了。
1: 怎么
0: 说自己从来没有开办过任何公司。可是这名下呀却莫名多出了4家企业。而且还被要求要补缴30万元的税款。
1: 那怎么回事呢？是被人盗用了身份？
0: 民警一听，那咱就立案调查呗。发现这一切隐患的原因呢，都是在7年前小张有一次的小额兼职任务惹的祸。话说在2019年，小张呢利用闲暇的时间做兼职，增加一些收入。网上呢看到有一些陌生网友啊发了一些招聘的兼职信息，他就添加了。对方这么说的，说操作简单，零风险，及时结算，不用坐班。
1: 这么好的事儿呢，这么好事还零风险吗？这有的时候是矛盾的。
0: 对，但是呢需要有一个叫实名注册公司挂名的一个兼职。你放心，我们这都是短期的，短期挂
1: 会不会有责任呢？
0: 无需担责。
1: 没有责任吗？
0: 对，然后呢你完成我们给你注册完这个公司以后啊，你能获得50块钱的一个兼职报酬。
1: 他当时也没留意，然后就为了这个报酬短暂的这工作完之后呢就走了。没想到多年之后啊，这个回旋镖再次扎来，他变成了被人就是相当于借了这个名义去开这个企业或者征信。那警方也提醒大家，身份证人脸信息绝对不要外借，定期呢咱也可以自查一下，比如说你名下的企业征信发现有没有异常赶紧报警。
0: 是的，涉及到钱财的问题千万不能马虎大意。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人保财险福州市分公司温馨提醒，按需选购保险产品发生纠纷理性维权，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人保财险与您并肩同行。
1: 说到路面上通行的一些

0: 这儿呢，最近呢，在上海有一个女子啊，在骑车穿行过马路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后来呢，交警看到现场，她属于横穿马路，没有顾这个信号灯，就判定这个骑电瓶车的女子是全责。结果这女子呢不同意，她觉得说，那我们非机动车，我们这个是弱的一方，我们为什么全责？那交警说，交通规则不是说谁弱谁有理。那根据这个视频能看到，这个女子趁着机动车道车流停止等候信号灯的一个间隙，她就没有在斑马线也没有在绿灯的情况之下横穿马路，发生了事故，就跟另外一辆就正常行驶的另外一辆车去撞上了。那后来这个交警的判定就是她全责。她一开始呢还说啊，那难道把我们撞死了那次也无所谓吗？交警跟她说，就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问题，因为你不遵守规则就是你的全责。
1: 最终呢，交警现场认定这位女子负全责。所以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也好，走路也好，骑车也好，我们在路面都是不同的这个交通参与者，
0: 对对对，
1: 每个交通参与者要走自己的路，
0: 或者说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吧，就是就会觉得说好像谁是弱的一方，就是那个就必须得就是不可能全责，要不就是承担100%的责任，对方多少多少。那现在呢，人家上海交警就直接就纠正他的错误，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是不是活该，不是这种情绪的话，而是应该按照交通法规来认定责任。
1: 是的。那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路面通行过程当中，和有一些这个不守规矩的人啊，他可能比如说横穿马路啊，或者是逆行啊，或者闯红灯啊，这个遇到这样的人，一个是咱们要提高警惕，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涉及到像现在雨天路滑的，视线可能会受到影响的，
0: 对，
1: 一定要更加谨慎慢行。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一些部分路段出现了一些缓行和这个降雨的情况，
0: 我们来汇总一下。
1: 我们来说一下，尤其涉及到一些高速的问题啊，包括沈海高速福州连江段往福州往宁德方向，也就是说距离丹阳收费站大约7公里的位置有交通事故发生。这个事故呢占用了主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这个路段属于单车道通行。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谨慎驾驶。还有呢，就是目前过江大桥仅剩下金山大桥和魁梧大桥，相对是顺畅的，那有一些路段还是压力比较大，像现在的古山大桥、鳌峰大桥，包括游溪洲还有三线洲，现在都是通行缓慢的状态。
0: 我一看了一下这二环沿线都是亮红拥挤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保持好耐心的。
1: 所以呢今天早上起来上班，关于打卡这事儿，我觉得像就是更有的公司可能更加灵活一点，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更加人性化一点，今天可能就相对宽松来去对待和处理。毕竟这个暴雨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这不是人为说早上起来咱出门来晚了，
0: 对对对，
1: 起晚了，不是这个原因。
0: 或者有一些家长送孩子送到一半接到了停课的通知，又返回去给孩子送回去，然后再去上班，这可能也会耽误啊。就一般大家都能就是考虑到这个早上的现实的情况，但我们还是要说安全第一位，其他都是浮云啊。
1: 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马上到来的中秋哈。这中秋呢，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些月饼，
0: 对
1: 啊，应景嘛。
0: 我昨天晚上就吃了，甜的月饼。
1: 可以说现在中秋未到，但是很多月饼大战又提前打响了。
0: 我昨天看到说这个上海啊，在那个南京路步行街今年卷出了一些新的口味。就是什么样的口味？原来我们就说要不就什么甜的五仁馅豆沙馅，要不就是咸的肉馅的或海鲜馅顶天了呗。现在不是，之前不是有那个臭豆腐的味道吗？今天又有了，叫酸菜猪肚。感觉跟喝汤一样。
1: 这是一道菜吧？
0: 酒酿圆子这都已经不是事儿了，黑色臭豆腐你也觉得也不是事儿，酸菜猪肚这个月饼，它这个外皮呢还是那种酥皮的，你会尝试吗？酥皮不就甜吗？里面又咸吗？
1: 咸就结合嘛，是吧？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它成为经典我觉得得需要时间检验。
0: 猪肚汤还挺好喝，
1: 但是呢它成为我们调剂的一些口味。
0: 哎，对对，
1: 今年可能火了，明年不一定这个东西有没有了。
0: 咱们可能说只能说来尝尝鲜，咬一口感受一下。而且现在人买这月饼都愿意买这种迷你月饼，因为你不知道这馅儿不好吃吗？
1: 小份的
0: 迷你月饼起码你不好吃咬两口也就没了。你这个大的怎么办？或者就是咱们比如说办公室一个大月饼，咱们分四份，一个人一口。
1: 可以说现在年轻的消费者追求了新鲜感和独特性。
0: 对对对，
1: 传统口味呢难以满足需求了，所以倒逼啊老字号推出了跨界融合新品。但这个东西呢也不能整太过啊，就是
0: 那还有呢，除了这个酸菜猪肚呢，还有这个藤椒的鸡脆笋。还有别急，还有我们还

0: 有那个就是泡菜芝士五花肉，融合了烤肉，还有这个寿喜烧牛肉，还融合火锅呢，都有你喜欢的。
1: 听一听，
0: 你不爱吃火锅吗？
1: 我爱吃，我爱吃的是火锅，不是爱吃火锅月饼。
0: 那当然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有一些口味的突破。当然也希望有一些咱们说手工现烤是底线，对不对？守正创新呢。除了吸引年轻的客户之外，昨天有很多老爷爷说，这个东西年轻人喜欢，咱也尝尝，
1: 尝一尝
0: 啊，咱也尝尝。
1: 作为一个传统的我来说，我昨天吃了一个。那个叫做红豆沙馅的，
0: 那这也很传统啊，
1: 非常传统，所以我是个传统的人。但你说什么又猪肚酸菜呀、又什么火锅啊、又什么臭豆腐啊，我是不敢也不想。
0: 那我想尝一下，就不一定能多少好吃，但我是想尝试新口味的。
1: 我是您这样，你分我一口就行，
0: 是不是？咱们以后买点这种新口味，在办公室咱们就把它劈开，
1: 对，
0: 咱们就早高峰组的，把它一人一口尝试一下，
1: 对，
0: 是不是？哪个好吃再去复购。
1: 有的时候这种新鲜的口味价格卖还挺贵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馅儿，你想啊，它寿喜烧牛肉，它本身可能那个材料
1: 就贵啊，
0: 对，包括现在很多那种冰皮的什么榴莲，孩子愿吃甜的，
1: 那榴莲我觉得现在我不敢吃。吃了
0: 啊？你为什么又不？你以前那么爱吃榴莲，大半夜的啊，除了吃榴莲，还是榴莲冰淇淋呢。
1: 哎呀，就之前住过一次急性肠胃炎的院，以后我对榴莲这个东西现在
0: 就害怕了。
1: 我真的为什么就是说吃伤着了？就可能是这个原因。
0: 明白了，
1: 来关注几个路况哈。这71号探路者问问大家，现在远洋路上三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这269号探路者就给你答案了，说远洋路电视中心呢往三环的方向巨堵，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再往前走一走，就是在过了日出东方再往前，它有那个修路。它有一段可能有围起来，或者说有占用一些车道，所以它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卡脖子。
1: 再加上呢，远洋路比较宽，但是上三环的分流，
0: 对对对，
1: 你像往这个往火车站的方向，往鼓山的方向，它就变窄了很多。
0: 对对对，
1: 它也是通行速度会放缓。188号探路者反映说，现在闽后京西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有排队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早上起来在路面开车一定要格外注意，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你先乘坐地铁。公交可能这是一个首选，那开车呢？可能
0: 地铁不堵车，
1: 开车可能的确就是，如果说你都已经在车上了，那没办法了，那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
0: 对对对，
1: 保持文明礼让。
0: 别着急啊，着急心也咱说这个特别的不开心。大早上，另外就是如果说已经迟到了，迟到就迟到呗，能咋地？
1: 扣钱啊？
0: 不是，咱们就说偶尔迟到一次，你跟这个安全比起来，对不对？
1: 那倒是。所以说，相信领导可能在路上，没准也没到呢。
0: 对，好多时候都挺人性化，分岗位啊，有些岗位可能不能迟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小心不听路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肉肉的星星提醒大家说，魁浦大桥呢还可以，是因为南三环到魁浦大桥的那个地方呢堵住，是有四车追尾的情况，占用了中间车道，大家在通行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

0: 移。还有就是连攀高架一路往南公园那个方向，车辆也会偏大一点。在电视中心的路段，目前一路往三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车辆堵车的情况。感谢269号探路者提到，说在梅园酒店的门口那个地方，又一路往三环的方向，积水还挺深的，大家在通行一定要小心。那可能因为有积水的原因，所以也导致很多从远洋路的朋友一路想往东三环的通行，受阻，这个车速会越来越慢。还有也朋友发来了一些自己在路上拥挤的情况啊，感觉这个好多路段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拥挤。那今天因为是下雨特殊的原因，咱们还是要安全第一位。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就是在G15线沈海高速福州连江段福州往宁德的方向 K2019 处，距离丹阳收费站大约7公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主车道和应急车道。那该路段目前的超车道单道通行，也希望大家谨慎驾驶，提前减速。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路面上的提醒，来自福州交警路况的提醒，晋安 S308 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 3.8 公里的地方发生了塌方道路阻断，也希望过往的车辆绕行。大家如果今天如果想走高速的话，可以提前拨打一下12122，询问一下人工，就是您要走的这段路目前好不好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几乎啊可以说是都是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目前可能只有在金山大桥桥面上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车速，其他几座过江大桥都是一路往二环内的方向通行，都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如果说就通过这个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三千洲大桥、闽江大桥、枫大桥，如果是一路往外往福州市外的方向通行，目前桥面上还都是正常的车速。但如果都想往二环内去通行的话，那现在能够看到桥面上队伍排的也挺长的，也能看到除了二环双向通行缓慢之外，很多三环啊，目前三环沿线也是挤出了平时二环沿线车速的感觉。你比如说东三环化工路这个一块，包括化工互通啊，感觉双向都是2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速缓行。还有就是西三环也一样啊，无论是往北的方向还是说往南，在卷州立交桥这个地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那也有一些比如说出城进出城的一些大桥，红塘大桥如果一路出城的话，目前也在排队。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就是通过建平路啊，还没等上卷州大桥都已经出现一个走走停停的情况。浦上大桥也一样啊，如果一路准备出城的话，出城进城目前感觉都是挺缓慢的，咱就更别提有一些二环内原本就特别拥挤的路段，今天早上也是各位感觉这个车速缓慢。另外就是路面上的车辆特别多，也跟某些车友说的一样啊，就是感觉拍了一张图，你能感觉到前方几乎望不到头，都是在排队。还有朋友拍到了，就刚好提到了刚才就是焕溪那个塌方的路段啊，刚好是开在那个附近，那这个时候咱赶紧掉头去绕行啊，不要再去往前凑了，也不要因为拍这个视频就往前凑啊。也感谢探路者269号和71号提到，在梅园酒店前方下穿的涵洞积水严重，目前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不要冒险。有的时候咱说这个很多上班咱也人性化一点，能迟到啊或者怎样的也无所谓，咱还是要保证自身的行车安全。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

0: 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现在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反映一些路况啊。
6: 宛如雪就说到了，说现在呢不是说走走停停了，是走停停停停停停。
5: 大家注意安全哈。
6: 对。
5: 说到这个微信，最近呢微信新增了两个新功能，各位有没有关注一下呀？
6: 是什么样的功能呢？
5: 嗯，就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那个微信俩字儿，就可以查看当天全部的未读聊天。当然目前这个功能是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的手机它应该有能实现，那有大部分的还有一些没有升级，就是看不了。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错过的收款不用一条条爬楼找钱了。如果你聊天当中有那种未领取的红包啊，未收取的钱呢、转账啊，
6: 他会持续提醒我是吗？
5: 不是不是、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和转账提醒的字儿。
6: 就让你不会错过。有的时候会这样，或者有的人就是比如给你发你不要，你不是有个可以退还的吗？但他一定要点清楚啊，一旦没点清楚就接收了。
5: 他那个退还的俩字很小。
6: 对，
5: 不是在那个接收那么大的对比之下，
6: 因为你还怕你一点开会不会就收了，所以你就在研究半天啊。你知道最近网上有个特别火的话题吗？就是说为什么你的印象里面你想起妈妈，你就觉得妈妈就是那个，你想起来她那个样子就是她当时三十几岁的样子，
5: 为什么呢？
6: 你有没有这种觉得，就是你想着妈妈，我现在能想到我妈妈当时在胡同口穿的，因为我妈以前不是在物价局工作吗？她就有那个制服，她穿那个制服一回来，哇，我就当时还记得她那个样子。就现在你一提她，我可能想到的也是她三十几岁的样子。
5: 阿姨说都退休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想我？
6: 就是你即便知道她现在的真实年龄，但是你印象当中她还是三十几岁的样子。就有很多网友说，对呀，印象中妈妈就是三十几岁，穿着旗袍，然后大波浪，闭眼睛想起来，可能还是那个那会儿。但其实一睁眼睛他已经六七十了。
5: 研究人员这么来分析哈，说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来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表征。
6: 就是如果这个人你特别熟悉的话，你对他的认知不是说阶段性的，可能就笼统的就是当时他那个整个的一个共性的变化。
5: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系统当中啊，妈妈从来不只等于他今天的这张脸。三十 十岁的他，四十岁、五十岁，这些不断变化的外貌都可以被纳。

0: 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哦，这就是妈妈的身份表征里。
1: 哎呀，你再往深处说呀，说人的记忆其实是不均匀的。就心理学当中有个经典的现象叫记忆隆起。
0: 嗯，
1: 他说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儿，往往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我们回忆当中。
0: 哦，
1: 那我们在童年你的记忆隆起的那个阶段，刚好你父母三十几岁。
0: 嗯，
1: 哦，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一想起来，就是我们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们有大量的记忆？那你可能小学阶段，小学阶段，那你父母可不就三十几岁吗？
0: 所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自己童年的这个记忆啊，逐渐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长什么样子的这个记忆。
1: 嗯，
0: 刚好就是在这个三十来岁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这么一问，哦，你的父母长相让你回忆，可能仍然停留在三十多岁的那个阶段。
1: 可能就印象更加深刻。
0: 是的，
1: 等到自己长大以后呢，你比如你上大学了，你可能跟父母不可能住在一块儿，你接触越来越少，所以你留下最深刻的记忆还是你们共同生活的你在小学阶段你父母三十几岁的样子。
0: 嗯，这是大多数的一个判断啊。嗯，当然你如果要是生活在一块儿什么的，你可能你比如闭上眼睛让你想象一下，
1: 可能就昨天的样子。但你像我们离家的，我就昨天看那新闻，我觉得哎好像是哎，我一闭眼睛想起父母，想起一些长辈，
0: 嗯，
1: 可能就是我小的时候他们三十几岁的样子。
0: 是的是的，这和人的记忆有关哈。
1: 对对对，
0: 就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去分析的，
1: 很神奇，
0: 挺神奇的。
1: 你说到神奇还有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在湖南长沙呢，有一个欧女士，她的相貌呢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她的双眼是属于天生异瞳。
0: 什么叫异瞳啊？
1: 一个眼睛一个颜色。
0: 哦，
1: 它这个颜色呢可能有一边是那种灰蓝，一边是黑棕那种。
0: 嗯，
1: 然后呢他父母带他去检查，医生说眼睛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这个也不是叫生理缺陷。
0: 嗯，
1: 就是表象不一样。那因为一看到异瞳，你父母第一反应是哎呀孩子眼睛视力是不是有影响。
0: 嗯，
1: 那医生说没有影响，就是正常的，
0: 检查都正常，
1: 那这个就没问题啊。
0: 嗯，
1: 还挺漂亮呢。
0: 是的。
1: 嗯，
0: 我之前就是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啊，我戴错过，
1: 就是专门戴不一样了。
0: 因为之前呢，我有买过两个品牌的隐形眼镜，一个是什么有那种，就是你往阳光那么一照，它有蓝色的那种小影子出现，一个是透明的。但是因为当时呢，就是两个品牌就是各取一个，
1: 也挺潮。
0: 不是，主要是家里可能就刚好这凑，他俩凑成了一对儿。我戴完之后发现，哎，一个眼睛有一种深邃的状态，一个眼睛属于透明的。
1: 那怎么回事呢？
0: 后来当然就是从，因为我的隐形眼镜度数是175度，
1: 嗯，
0: 所以我就没，就两个眼睛度数很均衡，
1: 嗯，
0: 不像有的人说一个200多，一个500多，它不均衡，你必须要匹配这样。
1: 是，
0: 我这是各个品牌，只要是度数175到200之间的，我都能戴，
1: 也没事儿。
0: 所以当时戴完之后发现，哎，我的眼睛这样有点，就是看起来也是挺有个性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女孩她说呢，因为长大了，她现在就是自信了，或者说自己知道。没有问题，而且还特别特别，你不觉得这挺特别的吗？
0: 嗯，
1: 但是他说他在上学那会儿受到过同学的攻击。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小学生嘛，他不是恶意的，他就是说你怎么回事，你眼睛不一样，像波斯猫一样。他可能就是随便一嘴，他可能没有恶意，但是他可能会伤害到原本就是有点哎呀就很怕跟别人不一样嘛。
0: 嗯，
1: 你不一样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总是怕受到攻击。
0: 嗯，
1: 那这个同学说可能上了高中和大学之后才慢慢的自信一点，因为大家都长大了，不会用这个就是特别没品的这个嘴去攻击别人。那你在小学的时候大家不一样啊，小学生就说实话呀，他可能没有恶意的说实话。嗯，
0: 想啥就说啥了。
1: 对，然后现在他就是上了自媒体之后呢，他还受到了很多大量的点赞。其实人呢，他眼睛有的就是不一样的颜色。
0: 嗯，
1: 有的人眼睛就是会发棕色一点，有的人灰色一点，有人黑色一点。
0: 对，
1: 这样异瞳，他只要眼睛本身没有这问题，没有缺陷，那这个外表那不还挺特别的吗？
0: 是的，这我们，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下这个不同的，就是这个状态，对吧？
1: 或者不要去以此就是来就是攻击，或者说去说别人，是不是？
0: 咱那么爱攻击呢？
1: 对，
0: 天天攻击这个，攻击那个。有的时候我看到互联网上那些留言啊，就一天
1: 特别生气，
0: 真的
1: 是
0: 有人莫名其妙，人家发了一个视频什么的，就说人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的。
1: 那你看，咱就这作为这个互联网判官，咱就知道谁那么说，谁就自己有问题，
0: 是吧？
1: 本身的素质问题啊。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位就是不是很知名的小明星，可能就是他发了一个自己的日常出去吃饭的那个美食照片，然后下面有人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普通的饭有什么可吃的，有什么可发的？就是他觉得说一些名人呐，或者说一些影视类的这个人物，他应该发一些和作品有关的，你不要发那些生活里的琐碎的事儿。

0: 这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还说要活人感，多发点生活琐碎的事儿呢。
1: 但你看现在有的明星，人家就是经纪人，嗯，人家发的全部都是工作，没有生活，
0: 那就没有活人感嘛。那你一方面要这要那个，众口难调。
1: 是的，
0: 当然我也想到了之前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看的一个就是可能是同行的发的一个视频嘛。
1: 嗯，
0: 也有人就攻击人家的长相，我就觉得说，嗯，就有的时候你也莫名其妙的，怎么就会有人会就是突然对一个陌生人口出恶言？嗯，
1: 是的。
0: 然后你要说到人和人不一样，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就是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是混血儿。他长得就是那种俄罗斯人的长相，
1: 嗯，
0: 头发是黄的，
1: 嗯，
0: 然后眼睛也是棕色的棕蓝，然后呢棕灰棕蓝，然后皮肤是很白，但是后来他爸妈呢又是中国人，
1: 嗯，
0: 那再说是不是祖上有一些这个混血的这个存在，后来发现也没有，然后他去医院检查他也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他外表就是有点跟就是我们说传统的咱们说的亚洲人长相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我那会儿还挺羡慕他，因为我觉得很白啊，头发又是黄的都不用染，还挺好看的，
1: 嗯，
0: 然后这就是大家有一些男生给他起外号什么外国人等等，这当然也没有恶意啊，就那会儿也觉得，哎，你要说到生活中有没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还真有同学是这样。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感谢我们的251号探路者反映说，在这个大榕树与日报社门口啊，这是有积水，有车辆已经泡在水中了，大家不要走京达路了。
0: 嗯，
1: 还有呢，这个是269号探路者反映说，在魁奇隧道墙壁这个位置啊，目前右侧车道也是有积水的，往马尾方向，各位注意减速慢行。405号探路者反映说，红塘大桥往闽后的方向，现在车辆排队到桥面上了。这个是312号探路者反映说，鼓山大桥一动不动。
0: 嗯，
1: 以上这些路段各位要多加留意一下，
0: 对，
1: 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最近这个及时在我们的微信上来随时提醒。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东西南北二环双向全线饱和，三环呢是部分属于节点式的，一段一段的，要么比如说西三环红塘大桥啊，泉州大桥这个路段往湾边大桥方向大排长队，反方向是从湾边往浦上大桥这段有排长队，北三环呢是在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这段，就是下这个红干路的地方也是排长队，还有呢西三环西三环说完了，说是东三环，东三环是从园中互通要往国货互通的这个位置，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压力特别大，所以除了这个这是快速路啊，市区当中还有一些个别路口，像巫山路啊，然后工业路啊，江滨大道啊，在等灯的时候还是要预留5到10分钟的时间。这个有一些路段呢是有塌方的，刚才我们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路面情况怎么样，再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您现在走高速或者是308省道，
0: 嗯，
1: 现在是新东线浣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的位置是有塌方的情况，路段有受阻，
0: 嗯，
1: 那么在高速方面呢，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拨打一下12122，问一下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高速出口或者入口有没有受到临时管制。
0: 没错，另外说到这个关于出行或者说车辆的问题，最近在成都呢有一个男子就是花了3000块钱给车贴膜嘛，但是因为发图的时候啊忘了去水印，这师傅呢就把这个水印的字母啊什么 MEI 什么什么原封不动1:1复刻到全车，他取车的时候就懵了，但是后来决定说留下来吧，毕竟3000块钱呢，还有就是觉得说这有这个字母啊还真的就是相当于独一无二，谁会不把这个水印去除直接贴呢？
1: 这也算是一个小失误带来的小插曲，
0: 你这个还算小失误，我之前有一次，
1: 这得看车主人家是不是很介意这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有的人觉得说我花了3000多块钱我膜就贴了，您给我贴成最算瑕疵了，
0: 对对对，
1: 有的人接受说哎这就是一个生活的小确幸，是吧，这个得看车主的心态了，
0: 没错，我之前有一次也是装那个雨刮器让我们同事帮我装一下，装完了它上面不是有那个盖儿或那膜吗，它没撕，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就开一直刮呀刮呀，后来是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这雨刮器上面为什么不把那个头给撕掉，我才知道他有一些是你要，因为他可能好心装完了让你自己撕嘛，
1: 嗯，
0: 我也没撕，他说你再这样下去啊车玻璃都刮坏了。
1: 很多时候都有，尤其咱们那个车辆的屏幕啊，
0: 嗯，
1: 买车的时候都给你上面贴一层那个叫塑料薄膜嘛，
0: 对对对，
1: 你给撕掉，但我现在是主驾上那个膜我也没有撕，
0: 为啥，
1: 因为每次洗车的时候他都没有给我撕掉啊，我自己也懒得撕，或者说我觉得也是一种保护，也不影响视线的观察。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前两天我去搬东西，
0: 嗯，
1: 有人就我在车上坐着啊，我就。

0: 那个到了地方以后，我一点那个后备箱开关开了，他们就给我搬，然后他们就说，他说朴秘书，你车上那个就是金属条啊，那个包裹的膜怎么都没有撕啊？
1: 啊，这租的车不是、
0: 啊？他说你车几年？我说都已经快三年了。
1: 啊、
0: 他说那你那膜怎么还没撕啊？我说啊，那个膜是蓝色的，我那个金属条是银色的、
1: 嗯，
0: 所以银和蓝这个相间组合起来，我觉得
1: 还
0: 挺搭
1: 的。
0: 对呀、啊，我说它没坏，就干嘛要撕它呀？
1: 哦，那也行，嗯。所以你看，我跟你说，我那车开四年了。
0: 嗯。
1: 那一天呢，这天骄老师坐我车的时候才发现，我这空调没调好。我一直以为是我那个车制冷效果不好。
0: 哦，后来呢？
1: 以此还想去换一下车里的空调，
0: 嗯，
1: 后来天天老师在网上一找，咔咔一顿调，哎，我那车制冷效果老强了。我一直以为就从上车开始，我说我的车的最大的毛病啊，就是它制冷效果不太好。
0: 嗯，是后来什么原因啊？是这堵住了，
1: 哎，
0: 还是出风口？
1: 可能是我调的出风口，一个是风量小，一个是有四个出风口嘛，
0: 嗯，
1: 有两个可能没调明白，它就不怎么出风。我就说为什么一上车我的车要很久才能够凉，以及它的就感觉热呢？后来
0: 差一点都要卖车了，
1: 我差一点。都要去换那空调了，人天骄老师做那一次咔咔给我调完了，我现在一上车真的两分钟速凉，我说原来我的车空调制冷效果这么好吗？我一直以为它是个 bug。
0: 有的时候 你也是挺 bug 的。
1: 那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能糊里糊涂到这个地步呢？
0: 你不问问是不是，也不研究一下。
1: 就以前也研究过，当时就说这车呀真的是，哎呀、
0: 嗯、
1: 这空调不好，下次得换车，换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选个空调好的。
0: 我跟你说啊，说到这个车的问题、嗯、如果大家接下来想买车换车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惠两字、
1: 哎、对对对，
0: 特惠回复完以后呢，你会看到我们最近主推的一些车型、
1: 嗯、
0: 这里面都有一些很多的优惠条件和优惠的价格、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付2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在车价款的那个总额上减1000块钱、
1: 嗯、对。
0: 第二个呢，福利就是我们不怕对比，你可以去其他的一些门店来去查看、
1: 嗯、
0: 问完价格落地价，我们这里的总价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1: 而且那200块钱是随时可以退的啊、
0: 嗯、
1: 就不管你买不买，你交完200随时没有条件都给你退。
0: 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也有很多，除了我们说就是一项的美妆之外，就这两天不是主推那个迪桑特的那个
0: 冲锋衣、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冲锋衣，首先它这个牌子轻奢的品牌，第二呢我们给到大家呢就是你会发现有可能它会价格比奥莱还要再便宜一些，
0: 嗯，
1: 699元起，因为这个品牌的冲锋衣一般在网上都要大几百，甚至是1000多2000多，那我们是699元起，如果拼色的那一款可能要四位数，但如果说单色的现在都能做到699块钱。那马上秋冬季节来了，这个冲锋衣呢咱可以穿三个季节，冬天外面你加什么羽绒服都可以抗风以及保暖。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也能看得到。
0: 最后来说一下有一些积水路段提醒各位，一个是梅园酒店的下方下穿通道，一个是这个金达路在大榕树路段，一个是魁府大桥魁旗隧道往马尾的方向，这个地方右侧车道有积水，还有呢就是这个林森大道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的情况，大家在行驶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减速慢行。
2: 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如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2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2: 八七六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蓝心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9:0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来说呢，整个的路面交通状况呢，还是有一些路段有出现了一些积水啊，比如说探路者251号，提醒大家，目前在建新路右转金达路，目前出现了一个积水啊，而且呢，这个也看到交警正在现场的一个这个疏导当中，确实这个积水还是相对比较深的，提醒各位了。另外呢，来自于福州交警的路况提醒，静安 S308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处呢，发生了塌方，道路阻断，也请过往的车辆注意绕道通行。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探路者333号的提醒，福兴大道路段车道的隔离带整条都是倾倒了啊，在福兴大道路段车道的中间的隔离带呢，整条都已经是这个倾倒在路面上，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另外积水路段的汇总，跟各位来说一下，首先是在梅园酒店前下方，下穿隧道啊，梅园酒店之前面下穿隧道，下穿的涵洞，应该说下穿涵洞出现了一个积水。另外在梅金达路，在大榕树路段日报社门口，另外魁喜隧道往马尾方向的右转车道上，还有就是奔驰大道与林森大道的路口，还有林森大道往芜湖

山隧道转弯处，那都是出现了积水，以上的景路段呢提醒各位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州各地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沿海和高海拔山区地带出现8到11级强阵风。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6到28摄氏度左右，体感舒适。外交部发言人9月2日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新郎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的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日，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组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不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2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行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 876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

0: 起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离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的，时间来到9:10，各位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啊，这个所有在接送孩子在路面上的各位家长们以及孩子们都辛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大早啊，就陆陆续续会发现自己的朋友圈特别的热闹。很多的孩子呢，早上这起一大早，然后都赶着去学校。到了学校门口，可能收到一临时通知，发现哎呀，停课了。确实，这波的停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来得有点晚啊？但是呢，每一所学校都是一样的啊，大家呢都是同时间接到的这个通知，所以呢，各位互相理解一下了。福州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呢，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的预警，同时呢，继续发布了台风预警，而且呢，这个预警呢，在不断的上升。市防汛决定于9月3日7:30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二级，并且维持持续台风四级的一个应急响应。今天呢，全市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为了确保市民游客安全，所以呢，古岭旅游度假区在今天8:50起临时关闭，开放时间是另行通知的。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各位进行谅解。所以呢，陆陆续续我们不光是学校停课了，无论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啊，哪怕是这个住校的一些孩子，也是基本上是留在你的宿舍里、寝室里啊，并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学习，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除了学校以外呢，陆陆续续我们会接收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像我们刚刚说到了古岭呢，以及有很多部分的这些景区啊，像什么三方气象啊，部分公园呢，都会有一个关闭的通知啊。所以呢，今天啊，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依然是要保重这个自己的这个，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情啊，咱们稳驾慢行。可能今天的路面情况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目前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的交通状况呢，还是以亮红的居多啊，尤其是在二环沿线以及东三环以及东二环，还有呢就是在西三环。

以及过江大桥。这些过江大桥呢，除了我们日常所经常说到的像游戏洲大桥，像这个鳌凤大桥、闽江大桥之外呢，今天格外堵的几个大桥呢，首先第一个是浦上大桥。浦上大桥的双向呢都是在亮红的，也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菊园洲大桥双向也是在排队亮红，红塘大桥双向也是非常的挤啊。今天的西三环和东三环持续亮红，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的各位车主们，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路上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需要及时的插播，以及有积水路段，各位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啊直接来回复积水，回复积水，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汇总，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来回复积水，来看看目前福州路面上已经出现的积水路段。像我刚刚在来开车上班的路上啊，非常明显的发现我们在整个这个817路，我们大概是在哪儿呢？大概是在这个和金泰路吧，好像是和金泰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还是再往前一点点，出现了一段积水啊。积水怎么说呢？不深也不浅啊。所以各位呢，通行的时候还是注意小心，慢一点点。作为一档保险类的节目，咱还是要时刻提醒大家啊，咱这下雨，如果你积水了，路面上的积水路段，你在通行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啊。这样呢，可能对于保险公司的界定会认为，如果你已经熄火，再去二次点火，可能是理解为是人为的损坏，有可能会遇到不予理赔啊。探路者23号提醒大家，在三江口新梁山隧道口目前往南站的方向有积水发生，提醒各位。另外呢，在三江口山姆会员店的旁边高架桥底下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事故，提醒各位了，感谢探路者23号啊。所以咱越是下雨，可能能见度相对较低，咱们的这个跟车距离相对控制的可以稍微再远一些些啊，

探路者269号和71号都提醒到大家，梅园酒店前方的下穿涵洞积水严重，目前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各位了。同时在金达路于大榕树和这个日报社门口是有积水的，有一台宝马车啊，私家车已经泡在水中，所以大家呢不要走金达路了。或者405号提醒大家，红塘大桥目前往闽后的方向，排队后方已经这个堵到了桥，这可算是刚刚上桥处的位置。确实，我们从整个路况信息来看，红塘大桥目前已经在刚刚上桥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亮红，下桥啊，往这个江夏学院的这边，左转也是非常的拥挤的，所以也提醒一下各位了。除了红塘大桥之外啊，徐元洲大桥同样也是出城方向，浦上大桥是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西三环呢，目前是在和浦上大桥的交叉路口，大概这个位置就出现了一个亮红。那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已经从徐元洲立交桥排到了浦上大桥的这个路段。那反方向呢，排队会更长啊。大概是在徐元洲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个亮红，那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淮安半岛，已经过了淮安半岛了啊。队尾呢排的是比较，队尾应该是排到了刚刚上淮安大桥的位置。所以今天啊，我们整个的交通状况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在重点关注到的是路上的交通状况以及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天气状况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提醒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随时给各位进行插播。

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东二环，目前是往东太和的方向，上五里亭立交桥左边的两。

来吧，又收到了最新的消息，也是闭园公告啊！因为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游客的游园安全，曲管公园包括有苍霞公园、闽江北港公园、闽江北港公园以及南公园、鳌峰公园，在今天早上九点开始实施了一个临时的闭园。闭园时间呢，一直到警报解除，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敬请谅解。

信后台看到这位叫做 Andro 吧，这位朋友在回复了一个水淹啊，各位呢想要了解到目前我们福州这个路段上的一个积水路段，福州市面的积水路段，想要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汇总，都可以回复到的是积水两个字啊，是积水两个字，不是水淹，是积水。

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八七六的这个一系列的福利啊。首先对于各位在关注过本周或者说这个近半个月的天气状况的朋友来说到的，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雨水多发的季节，我们一件冲锋衣是相当好用的。所以微信后台呢，大家可以持续到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两个字。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呢，首先有来自于我们的冲锋衣啊，来自于迪桑特的冲锋衣，而且呢三个颜色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有黑色、墨绿色、米白色啊，那三个颜色呢都是很好。迪桑特这个品牌首先是非常的过硬，因为迪桑特、可隆还有像这个始祖鸟，那同属于安踏集团，在收购之后呢，那我们的始祖鸟是一直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关注度啊。但是从去年开始，你会明显的发现整个迪桑特和可隆的设计感大幅的提升，无论是从颜色、材质还是设计的款式，都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质的飞跃啊。那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啊，它呢就是可以扛风雨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大家对于这款冲锋衣的喜爱，因为会每次在说到它的时候，都会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回复着好物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除了样式好看、品牌过关、材质过硬之外呢，价格很给力，699块钱的到手价。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看一下微信后台这位叫做真的朋友啊，他说到说想问一下福州一中高中部门口路段有没有出现积水呢？各位如果有正好在这条路面上行走的也可以来帮忙看一下哈，福州一中高中部门口路段有没有出现积水。那从我们的路况信息来看到的哈，目前在一中门口岐山大道往福州大学这个方向啊，是出现了，就应该就是在福州一中正正的门口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那亮红的原因我猜可能也是，是不是因为有家长去接孩子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建平路，因为建平路右转是福州一中嘛，整个的建平路排队是非常的长啊，排队是非常的长。反方向呢，岐山大道是比较挤的，因为一路是从国宾大道往金宇的方向，再往岐山大道往这个建平路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一个整段路面的一个亮红，也提醒一下各位了。

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福州交警路况的最新提醒，京安 S308 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大约呢是往北约3.8公里的地方呢发生了塌方，那目前的整条路段呢导致了一个阻断啊，请过往的车辆呢绕道通行。来自于交警的最新路况提醒，在静安 S308 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处发生了塌方，导致道路的阻断，也请过往的车辆注意绕道通行。

目前我们收到的关于积水的具体路段是没有福州一中的，但是晨曦有你呢提醒说在福一中应该可能有积水，因为上街这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水，所以呢在这儿也是呼吁各位啊，如果正在收听我们八七六节目的各位车友们，如果您行进的路段有出现积水，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喊一声啊，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会给大家通过各位的一个最新的这个积水路段的一个汇总给各位记录下来，并且呢大家同时回复积水都可以看到不断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再帮忙问一下啊，目前呢我们车友真想问问各位，在福州一中目前门口啊，福州一中的高中部门口有没有出现积水，各位有行经在这条路段上的有看到的也可以来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那整个今天的路面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各位呢开车在路上有路况信息刷新以及积水路段的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如何留言呢，也非常的方便，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留下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时间来到9:31，蒋兄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福州交警的路况最新提醒，在静安 S308 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处发生塌方，导致路面阻断，也请过往的车辆绕道通行，提醒各位。另外，探路者23号提醒各位，在三江口山姆会员店这边高架桥下发生了两车刮擦，同时呢，有一些路段出现了积水，包括有三江口清凉山隧道口，往南站的方向有出现积水，同时呢，在建新路右转金达路路段出现了积水，以及呢，在福兴大道路段车道的隔离带整条是倾倒在地面上。那感谢各位探路者的提醒。同时呢，积水路段的汇总，首先有来自于梅园酒店。下方下穿的涵洞，另外呢，在金达路大榕树路段日报社门口出现了积水，魁奇隧道往马尾方向右转车道出现积水，奔驰大道与林森大道路口以及林森大道往五虎山隧道转弯处出现了积水。在此时此刻呢，依然看到二环和三环沿线，尤其是在东二环、东三环以及今天的西三环都是比较繁忙的啊。那相对来说，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过江大桥呢，反而今天是红塘大桥、泉州大桥、浦上大桥，通通都是出城的方向，出现了一个亮红啊，提醒各位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进行提醒，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不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行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八七六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
4: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5: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8: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时间来到9:37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情况特殊啊，所以呢我们没有更多的跟大家去说这个有和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更多的是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和这个积水路段的汇总，以及各位有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米粉的朋友，想问问各位啊，目前在东三环魁奇隧道往化工路的方向杨里大桥拥堵的原因是什么呢？来问问各位啊，东三环魁奇隧道目前往化工路的方向杨里大桥在排队啊，后方出现了个拥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各位有看到的有知道的也欢迎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来帮忙回答一下。

闪电啊，看到闪电，连续发到了几张图片，以及一个积水路段的一个提醒啊。感谢闪电，他说在三江口大桥往马尾隧道下桥处有发生积水。三江口大桥往马尾隧道下桥处有积水，那我们确实看到在刚刚下桥以后，应该是右边的两个车道积水会更深一些些啊，那可能只能各位右边两个车道千万别走，只能走到最左侧的车道这边，看看能不能过得去，如果你觉得自己过不去，我觉得不要硬过啊，好不好？咱还是安全为上。

红山桥这边啊，都已经基本上是恢复顺畅了，但是呢，今天的三环是非常的挤啊，尤其是在西三环，西三环的重点排队的地方呢，从圆珠立交桥一直到浦上大桥双向，另外呢，是从这个想要上红塘大桥的应该是往红山大桥的红塘大桥的这个方向，应该在金辉华安半岛博宫的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泉州立交桥排到了金辉环半岛，所以是排得比较长的，也是途经了沙滩公园啊。那目前的红塘大桥出城方向、泉州大桥的出城方向，以及浦上大桥的出城方向都是整段的亮红，也是比较挤的。岐山大道呢，目前是在一中的门口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排队啊，而且是出现了亮红，提醒一下各位了。

另外呢，我们看到在福建医科大岐山校区以及福州大学岐山校区这边门前，包括在这个东北永嘉天地这个附近的双向啊，都是出现了亮红，提醒一下各位了。所以说从红塘大桥出城方向开始，整个这边的上街的交通状况呢都是比较挤的，也提醒一下各位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的一个跟车距离。包括建平路啊，从博士后家园这边开始往前，从建平路这边的双向也都是出现了亮红。反而现在市区内的交通状况好了很多啊，已经好很多了。目前唯一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东二环了。东二环的双向依然是车辆压力是比较大，提醒大家。好了，各位还有任何的最新路况呢，依然可以来随时来进行补充，以及积水路段有任何的提醒也可以来随时进行插播。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其实今天我刚刚说到了关于好物，各位回复好物可以看到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啊。那今天呢，我们说除了我们说到的迪桑特的一个冲锋衣之外呢，还有呢就是雅顿的粉胶。昨天在收拾整理我的这个护肤品的柜子的时候，我还翻出了我很多的这个雅顿，有银胶、金胶、粉胶，还有今年新出的这个，是去年还是今年新出的这个白胶啊，蓬蓬胶。我觉得雅顿他们家东西都是非常良心的价格，因为这么火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咱不说它可能比不上像什么雅诗兰黛呀，像什么黑绷带呀，像什么海蓝之谜呀，他们的这个火热的程度，但是呢他们家的产品的性价比是相当之高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平时用的东西呢觉得太便宜的你又不想用，那太贵的呢咱是不是舍不得啊，咱还想用点这个有功效性的，那我觉得雅顿的东西是非常适合各位的。尤其是他们家各种的胶囊精华，各个颜色都有各个不同的一些用处哈，都是非常的好的。你像有一些像金胶，我觉得就适合晚上用，还有包括像粉胶啊这种呢也是非常适合晚上去用的。那蓬蓬胶早上去用就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白胶，现在今年新出的这个白色的哈，这个蓬蓬胶

就很适合早上让你的整个的肌肤弹起来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给大家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粉胶也是他们家火了很多年的一款产品了。那这款产品呢，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价格也相当的给力。先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有到手多少粒啊，我们呢给大家各位算了一下，打了5.7折，有到手是74粒，这74粒包括了60粒的粉胶，7粒的金胶，以及额外赠送了7粒的粉胶，到手一共是74粒，74粒会员价269块钱。你算一算，像金胶粉胶基本上我都是一次用半粒，尤其是金胶，我觉得它含量非常的足，基本上我们用1粒，除非你今天就是想做一个深度的按摩，精油的一个按摩，面部的刮痧，你可能用1整粒没问题。如果说你今天就是晚上我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护肤，那我们用半粒是足够了。我每次金胶打开都是1粒用2次，还用2个晚上，因为我白天是不用金胶的，因为我觉得有点偏油了。晚上呢就有一种用金胶会让你肌肤喝饱水的，而粉胶呢就是很好的一个金胶的补充，比如说我们可以早上用粉胶，晚上用金胶，所以呢，他送给你的这两个赠品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啊。微信后台呢，各位直接来回复好物，269块钱的一个到手价，各位直接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风出行，交警提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祝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不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行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八七六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

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后台的探路者269号提醒大家，目前在青口前阳村口又出现了积水啊，提醒各位，青口的前阳村口出现了积水，感谢探路者269号。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啊，在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台风沙德尔是第三次登陆了，目前呢是位于福建漳州境内，它的影响呢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后天可能会减弱为这个热带低压，也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呢会逐渐的消退。预计呢福建东部、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分地区出现一个大暴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局部地区是出现有特大暴雨，所以呢我们需要警惕到的是次生灾害的发生，远离山区、河谷、危险的区域啊！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灾害的发生啊，我们今天早上在静安 S308 省道新东县焕溪镇板桥村往北大约3.8公里处的地方，又发生了塌方，导致了路面的一个阻断啊！所以呢，也提醒过往的车辆呢注意绕道通行。

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是我们福州啊，可能我刚刚看了一下，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啊，近十天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反正这一整周都是有雨的天气。那我们下周呢，天气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么准啊，基本上是今天是暴雨，明天是中雨啊，持续有雨的，然后星期六呢是小雨，下周呢可能会逐渐的会转为多云和晴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之下呢，各位呢，如果说哎呀，我不想在福州老是感受这个雨的季节，我想要出去玩了，那我们来自于南疆的这段行程就很适合各位了。我们是一个双飞八日游的一个旅程，那这段南疆之旅呢，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段旅程。我们除了可以带大家感受到冰川，感受到湖泊，感受到雪山啊，还可以感受到这个大草原的魅力。那我们在整段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景点呢都是非常精华的，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滥竽充数的存在啊。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回复一下旅游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行程是一个双飞八日游，而且呢我们会去到的像阿拉尔、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还有像和田夜市，还会去到像喀什，对不对？经常在各种的这种探险啊、秘境啊这种聚集当中会出现喀什，还有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在这个冰川公园，我们可以看到有冰雕，有冰格，有冰川，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这种一种呈现啊。还有像温宿大峡谷，经常在纪录片当中会出现它啊。双飞八日游，而且呢是直飞的一个行程，我们不会给大家说飞到小地方让你去转车之类的，我们是直接给大家飞到阿拉尔，而且在9月20号正式出发。我们整个这个团呢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定制团，不会有太多人，基本上大家吃饭的时候就是7个人一桌，或者是最多8个人一桌，一般20个人左右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出发了，出团了啊。整团20多人，所以是比较小的一个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9月20号跟我们一起去南疆去玩。

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到的是旅行或者旅游，这也是我们八七六的一个自给自主的一个独立团，所以没有和任何其他的一个平台去进行拼团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更多的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台风天啊，在这个台风天气之下啊，我们整个福州的整个交通路面的状况呢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这次一个沙德尔的算是第三次登陆了。第三次登陆真的它是威力还是蛮大的啊，最起码呢在今天给我们福州带来的雨水天气，现在整个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好了很多，基本上呢雨势呢也是减小了，二环和三环的沿线呢也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唯独呢需要关注到的是西三环，今天的西三环过江大桥呢重点关注到的是衢圆洲立交桥以及罗州大桥的出城方向，其他路段呢已经基本恢复顺畅，那依然要提醒到各位，因为今天孩子们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处在一个临时放假的这个停课一天啊，临时停课一天，所以这一天呢各位孩子们在家，家长们上班，那一定要注意这个咱们小朋友在家的一个安全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各位吧，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孩子在家注意孩子的一个安全。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已经到了上午的10点钟，目前来看的话，市区二环沿线都已经恢复到了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但是呢，这会儿在三环依旧交通压力比较大。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菊园洲大桥，现在在菊园洲互通的四个方向，目前看起来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只有菊园洲现在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好走一点。不管您这会儿是要往大学城，还是这会儿红塘过来，还是从浦上过来，目前看到呢，都是在排队缓行当中。浦上大桥现在要往大学城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的阶段哈。同时呢，这会儿菊园洲大桥过来的车流量也是相对密集一些的。其余的道路还有这会儿看到的是罗州大桥，这会儿要往南屿的方向，目前看起来通行时速呢也不是很快，桥中段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一直排到了桥下，大概这一段您通行的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所以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通行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了。更多路况通行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整点资讯，咱们一起来关注。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工作专项行动的第二阶段工作，那聚焦了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了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了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的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

0: 二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的海空领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二号发布了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有效的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的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的免签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好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郑楠，今天我来替班。哎，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是突然间一到这个台风暴雨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过来替班了。行了，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的突发情况呢，也可以及时来876进行反馈。同时呢，这两天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3号，福州呢是有暴雨的天气的，并且暴雨呢会逐渐转化为一个大雨，28摄氏度左右，体感温度还是相对舒适一点，但是也要提醒各位，雨势比较大，路上开车咱们一定要文明礼让了。同时呢，在明天的时候，中雨会转为多云，然后从后天开始，可能这个天气会稍稍有所好转，赶紧好转吧，家里这被子呀，夏天这被子真的该洗了啊。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对于这些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一些安全风险挑战。那就在9月1号呢，在2026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呢，中央网信办的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王立宏当时就介绍说了，说当前的人工智能领域呢，主要是面临5个方面的安全挑战。首先呢，就是技术先天脆弱性难以根除，影响输出稳定性和可靠性；二是模型能力跃迁的颠覆传统安全范式，极端失控的风险也会显现；三是应用形态快速演进，安全风险的形态加速迭代；四是误用、滥用或者是恶用风险的凸显，冲击了社会的秩序与伦理的边界；五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将会技术面临霸权风险。人工智能领域其实现在整体的应用场景还是蛮多的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机器人运动会，哎，反正我每天我看的还是蛮开心的哈。关注一些和汽车有关的一些消息啊，就在9月1号的时候，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旨在推动汽车行业的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的竞争行为，加强合规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的供应链合作，同时呢，也是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和进步了。其中也有明确的指出呢，说企业啊，在制定一些整车境外市场的建议零售价时，应该按照东道国或者是地区法规法律，同时市场原则和商业惯例，针对本土的企业呢，有不同的车辆配置，设定清晰价格的梯度，避免因为多频次和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影响到境外消费者的利益和品牌形象。我前两天在出国的时候也是在马来西亚嘛，确实，哎，在路上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比亚迪，然后司机啊，一看你知道你是中国人嘛，然后他会跟你说哦 BYD 挺好。再来关注到的是

最新一段时间的商务部发出的一些资讯消息，也就是在9月1号国新办举行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会上呢，也是专门介绍了如何促进产业供应链的深度融合的举措，同时呢也在加强一些新兴领域的合作方面。你比如说呢，是支持深化了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蓝色经济等领域的相互投资，依托两国双元、跨境产业园等载体，促进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和场景应用等环节的高效互联，打造优势互补、深度互嵌的新兴的生态链。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呢，是9月17号到21号将会在广西南宁举办哈，有相关领域的一些工作者，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了。最后再来看到的就是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呢，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表示呢，俄政府日前已经批准了新版的2035年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的发展举措的有效性。那会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那该战略的主要目标呢，是包括了提升汽车的产量、提高技术的自主性，和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的零部件产业。俄部也表示呢，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的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零部件产业啊，也就是大家现在买的不如修的多啊。各位如果有二手车需要评估的话，您可以这会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那稍过一小节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些二手车的评估。不管您是这个刚刚买的这个新能源车呢，或者说您现在是要换一个啊，想要再回到传统的油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您的车辆信息，在留言车辆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清您的汽车的品牌，然后款式，然后您是哪一年买的，然后这个车有没有发生过一些重大的事故，大概理赔是理赔多少钱，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说一下，我会找这个专业的咱们的二手车评估师帮您进行评估。同时这个车辆的价格呀，其实如果您要是传统的油车的话还是比较好估，现在电车呀真的，你去问一些专业的评估师，他有的时候他也得看一下你的真实的综合续航里程、电池剩余度到多少，就比较难搞。家里边如果有一些车想要考虑置换啊，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买车这个关键词，回复完买车之后呢，会回弹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到时候您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留言啊，不管您是要买车还是要卖车，或者说各位最近有考虑说换一台家用的新能源哈，我们畅行876利用自己的渠道呢帮各位要到了一些特惠车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特惠车型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阔天空说了，哎，刚说想要离开福州，来不及听晚高峰了，今天居然这个时间点听征南，说怎么今天宋晨声音怪怪的，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今天宋晨你人呢，你这干嘛呢，你知道早起对于一个晚班主持人来说是多痛苦的事情吗？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已经发过来这会儿这个车辆的信息了哈，这个车友林先生是发过来一辆轩逸2022款的经典 1.6XE 的舒适版，显示是跑了6.5万公里，上牌时间是2023年1月。哎呦，这个上牌时间真特别好，你知道吗？因为你这属于2023年的车呀。自动挡的1.6升，那这样来看的话，您这个车辆如果要真的要过户的话，我大概估一下，可能因为现在新车价它也是比较便宜嘛，新车大概哈、大概就是所有优惠走完了之后10万左右吧，那可能你这个二手价格的话是3万5上下吧，就是3万到3万5左右。其实这个贬值度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就是23年。

1月份到现在，那这已经是3年多哈，3年多大概贬值的话，贬了一个60%哈。很多人都会说啊，60%这还相当不错了。你要知道，有很多新车它贬值已经贬60%了啊。就比如说我的那辆车，这两年因为上层市场的一个冲击啊，就是很多的包括像 BBA 啊，你像捷豹路虎啊，这些车它慢慢的都已经把价格全部都打到20万到30万了。那对于以前的20万到30万的车，它只能往10万左右去走。那10万块钱的车真的降的也特别厉害，当年买的时候10万，那现在你要再去买轩逸的话，可能7-8万块钱，哎，你就直接就能开走了。所以60%，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哈。再来看一个，这是一个英文字母哈，这个英文字母给我们发过来这辆车。哎呦，您这个车，您这个车真的要卖吗？您考虑一下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车手的车呀是宝马5系 GT 2013款535i豪华型，2013年的车了呀。上牌时间还是2012年上的牌啊，2012年6月份上的牌，然后表显里程19万公里了，自动挡，如果没记错的话 ，GT 豪华型应该是3升的排量吧。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这个车快二十万公里，然后又是14年的车。就是英文字母这位先生啊，我不知道您是先生还是女士，但是我真的要说一句，就是这个车呢，如果在市面上我们统称哈，大概叫老轱辘棒子哈，就车的年限已经到了，再加上它行驶里程也比较高了，如果要卖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值啊，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值。大概评估一下，您这个车呢，可能就跟刚才那辆轩逸的价格差不多，您要不要考虑就是宝马5系 GT， 然后卖了换辆轩逸，还是二手的，我就当然都是开玩笑的啊，就是这个车呢，如果要去卖的话，可能也真就3-4万块钱了。这个车已经是有14年的一个年限了，你想一下，如果真的要买车的话，谁会买一个14年左右的一个车呢？你不要说我是奔驰、宝马、奥迪啊，我是当时的什么豪华配置。但是你要知道，这10几年的时间，汽车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如果说你车辆迭代不多哈，外观变动不大，那可能很多人还会去考虑一下。但是现在你再去看一下，路上真的还有 GT 系列吗？就是宝马的 GT 系列，很少了吧？它好像不太符合我们这边市场的一个审美。啊，前面看起来是一个轿车的头，然后后面本来以为是 SUV， 结果 SUV 来个大溜背啊，就是现在好像市面上开 GT 的真不多哈，就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一个放大版的一个保时捷哈，就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这个车呢，所以就算你保养的很好哈，就是很多人都不会再去考虑了。20万公里的车，说白了就20万公里的车，你的合作地点就已经是你家附近的这个修车厂。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咱不能说它会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小毛病肯定多多少少哈、啊。没事的话，这儿有一下异响了啊，后边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漏油了，打方向盘的时候又感觉咯噔咯噔了，哎，这种情况都会慢慢的出现。所以，我在这儿跟您说一下，这个车如果卖的话，真就3-4万块钱。你如果不卖它，它是一辆宝马5系 GT， 它可以承载着你上班的风雨。如果你要卖的话，那这辆车就只有3-4万块钱。你要再想买的话，这3-4万买车，你可能就只能换一个这种50宏光 mini 啊，这小那个叫什么马来着？就那个小车哈，奔腾小马是吧？你可能就只能换这个车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如果车辆的年限真的超过了10年或者超过12年吧，那我个人建议呢，就是说这辆车没什么大毛病，咱就继续开，直接把它开到报废啊。油车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往后开你还能继续开，但电车有的时候你真的如果电池里程到了的话，你不换电池，那它那个续航啊真的给你特别的焦虑。所以这辆车您自己考虑一下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车辆想要做评估的，都可以继续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不管您是油车电车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一定要记得说好您的这个车辆的款式，哪一年的

款，然后再加上哪一年上的牌，同时呢车辆的颜色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刚才我都是默认就是黑白色，那可能价格会相对比较居中一点，如果您是这种异色的话可能价格还需要再往下减一减。什么异色呢？你比如说棕色啊，以前很喜欢这种咖色，现在可能市面上保有比较少，如果谁要买这个车那可能性又比较小一点。还有呢比如说什么，哎，这种蓝色呀绿色呀这种，哎，其他颜色的车

0: 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各位一定要说一下自己车辆的颜色哈。如果有外观的一些改动的话，你比如说，哎，我现在贴了一个什么样的车贴，你别觉得自己觉得，哎，我这个车贴贴完了之后很好看，好看不好看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市场说了算的。你贴了这车贴，下一任车主他买车的时候说，哎，这儿有个车贴我不喜欢，那再给你优惠2000，好啊，这个价格就下去了嘛，对吧？好了，各位对于路面上的通行有任何的疑问的，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同时呢，各位如果要买车卖车的话，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畅行876。
1: 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福州的家人们都知道怎么做吗？
2: 就每天看看天气预报，
3: 暴雨时不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4: 暴雨天开车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5: 避开积水路段，
1: 把您的安全防范意识活学活用在汛期来临时，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6: 开车慢点儿，注意安全。
7: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郑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一起来留言来聊聊天的哈，说实话了。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故人哈、故人发过来的这个车辆是2016年12月上的牌，一个丰田皇冠，23万公里。那还是我刚才说到的啊，就是如果这个车龄呢已经超过了15年啊，其实车龄超过12年，它的二手价格基本上就已经剩下，咱们来讲的话就叫残值哈。然后23万公里，哎呦，这个车真的不知道给您怎么去评估哈。就是丰田皇冠的话，这个车多数情况下现在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去见得到，这车也真的很耐开。但是要真说价格的话不好说啊，大概可能它最后剩的也就是一个2万来块钱的，毕竟你这个车辆的公里数太高了，23万公里了，所以您自己考虑一下，看一下这车到底要不要换哈。我个人是觉得你如果不换的话，自己开那它照样是一辆车，如果你要卖的话，它1-2万块钱的话，咱就说句不好听的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电动车它都卖10000多啊，两轮，所以您自己考虑一下这个车您是否要去换。我个人的建议哈，就是因为不能说因为咱这边做二手车，然后我就拼命的要求大家说，哎，你们赶紧把这车换了吗，换新的，没必要哈。就是家里边咱们该省省该花花，这车的话您就正常您去给这个车做一下基础的一些保养，然后就是正常在家里边开就行。但是这个啊，要看一下自己的保险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有很多的车呢，它年限一旦到了之后，它那个车辆的那个保险啊，那个保金啊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路上开这种老车的各位咱们一定要自己小心了。很多车友就觉得，哎，我这反正这车辆都已经保险它也保不了多少钱了，那我在买这个保险的时候会不会我只买一个交强险啊，哎呦，这种交强险暂时真的要不得哈。各位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说一下，说一下您这个车呢现在上的第三者责任险是多少。反正我个人要选择的话，我一定是300万、400万，就直接往上走，小刮小碰咱无所谓了。保险其实你多个100万，无非是1000来块钱啊，就大概1000来块钱这个样子，几百块钱哈，到1000来块钱就这个样子。所以但是一旦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去赔付的时候，那这可真的是能拯救2个家庭的啊。好了，各位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看一下您的这个车辆哈、如果有需要评估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下一个车友。哎，这个吴先生说到的是我们家是宝来23款的月行 Pro 版，月行 Pro 版排量好像1.2吧，您说一下是不是这个排量1.2？我先给您按照这个1.2来评估哈。同时呢，这个表显里程是3.3万公里，上牌时间23年11月，白色的车，白色的车的话，相对于在二手市场还是比较好卖的，比黑车还要好卖一点。为啥呢？因为白色这个车啊，它真的很显新啊、真的显新。

那这个车呢，如果要给您估一下，大概7万到7万5左右吧，啊，可能还会再低一点，可能6万5到7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吧。我们家车况很好，是这样的，就是王婆卖瓜呀，有时候自卖自夸。车况好不好的话，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自己来做判定的哈。车况好不好，你会说，哎，我这个车都是 4S 店保养的，车况很好，然后到时候你卖给二手车商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哎，车况很好。但你要是去自己卖给二手车商的话，二手车商就会给你找各种各样的原因，说你这个车这儿也老化了，那儿也老化了，油滤也老化了，我买回来之后整顿整顿这车都得花10000块钱。有卖过二手车的，你一定能听到这样的消息啊，就说的就感觉你这车在他面前就一文不值，他不想收，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再给你说一句话，你说吧，这车你想卖多少，他会先问你自己。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感谢一下探路者272号提醒各位一条路况信息啊。说到国宾大道，现在要往圆通西路的方向呢，中间车道上是有车辆抛锚，反向也有一辆车辆抛锚，路上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要注意安全。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还是拜托给各位了，有任何的突发事故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与我进行反馈。阮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阵，浪子回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一下探路者提供的路况信息。探路者072号提醒各位，在荆州南路与扬州路交叉路路口，路面是有积水出现的。还有探路者027号提醒各位，61中路与福兴路交叉口，在靠近白岭沙龙小区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树木倒下了哈。一棵很大的树木倒下了，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来往的车辆请注意避让。以上两个信息呢，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还有呢，要说到的是这会儿市区内的缓行路段，目前看到绝缘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方向呢，依然是处于缓慢油车河当中。浦上大桥整座桥面现在要往师大的方向呢，目前都是在缓行当中。那也就是因为这条缓行，所以影响到了三环的通行时速。各位如果要走三环主路，提前往快车道变道会更好走一些，其余市区路段呢，这会儿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雨势较大，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一凡说车哈。大家好，我是郑楠，今天我来替班。各位有对于这个车辆的评估有需求的，您还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帮您简单看一下。然后 Carrie 这会儿早上也在啊，来，他留言说22年21款的星越 L 尊贵版，表显1.8万里程，您这个是什么颜色的，可以来说一下。哎，这车我大胆猜黑色的，因为黑色真漂亮哈。咱就别说星越 L， 你只要把前面那个标给它换一个奔驰的标，谁能认出来这是奔驰还是星越，是吧？我之前还推荐亮亮，不是一直有考虑说换一辆便宜点的一个家用新能源吗？我就推荐他说，你就看这个星越 L， 绝对没问题。而且呢，这车好看好开哈，你可以来说一下你这车二款开到现在的话，就是4年的时间，有没有觉得这车有什么问题啊？那当然，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经常看你在路上互动，然后感觉你开车好像很多，但你4年你就开了1.8万公里，好像你这个用车需求啊，它用2轮的跟用4轮的没太大差，是不是？ 给您简单来说一下吧，这款的新车的话啊，新车，好像十几来着，大概就是所有优惠做完的话，如果你是当时买车，然后加上这个优惠的话，大概应该在14、15左右吧，是不是这个价？那表显如果是在2万公里左右的话，那这个上牌时间又在2022年，自动挡的1.5排量的话，应该是那个雷神什么油电混合版，是不是那个啊？这个的话应该。大概价格6.5万到7万左右，7万块钱吧，啊，当然我觉得7万可能就已经是顶天儿了。如果你真的要卖给二手车商的话，可能6.8万啊，6.8万左右就是一个相对于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价格。然后车商去卖的话，他大概要去卖一个大概在7万、7.3万啊，就这样。你要给车商中间赚一点嘛，毕竟人家还要给你做一个什么惊喜啊，然后中间该换的东西要换一换修一修啊，啊差不多就这个样子。按照6.5万这个状态走吧。这车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它的外观的，其实内饰整体也不丑啊，中间一个大连屏，然后再加上它那个鸡腿吧，哎，我整体感觉这车颜值在线，年轻，然后再加上这车，你要说它紧凑吧，它虽然是紧凑型 SUV， 其实我觉得后排空间，因为我自己去试驾过这台车哈，我个人感觉还行啊。就是背挺的稍微有点直，就是后排的背挺的稍微有点直，但是你如果真的给它放到最后，然后加上这个后备箱空间什么，整体我感觉这车还不错哈。我估计一下哈，你只是想来问一下自己车还剩多少钱，没有考虑要卖，因为这车要卖的话，其实你现在这个车是4年，如果真要换车，我建议是开到什么的时候呢？开到6年左右。二手车什么时候卖它是最舒服的，就是你开到6年，然后或者你在5万公里了，马上要到5万公里了，4万多哈，4万6、4万7、4万8，就大概就这个样子，5万公里左右，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车呢，就是5到6年的时间，6年左右哈，那这个车是比较好卖一点的。就是价格给的也是相对比较好一些的，大家如果要买二手车的话，越新越好。准新车，今儿上午提的车，今儿下午我就要卖了哈，我这落地打八折，我就特别喜欢就这种。你甚至这车的车况要比 4S 店里边那个试驾车还要好，因为试驾的时候，有的人会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我为了测试它的性能，所以我直接一脚油门，咣一下就踩到底啊。然后，那你这样，你想一下吧，你这种暴力驾驶也会有。但是，谁如果买了一辆新车，没开两天，那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你买的是什么呢？牧马人啊，就这种是越野的这种车啊。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说，这个车您自己看一下哈、啊，不太建议卖哈、啊。我一般建议卖的都是什么呢？7、8年左右的车了，感觉哎，7、8年的时间其实手头也稍微攒到了一点，然后再加上7、8年前的车跟现在的车真的有一点点，不能说天壤之别，但是真的几乎改朝换代啊，就几乎就是这种状态了。所以这个车我个人是建议您就是自己留着好好开。来再看下一辆，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又是一个林先生啊，他说自己的唐新能源2022款的，同样2022款 ODM 哈、啊、然后是四驱的一个尊享版，215公里的这一款。哎呦，这个车当时新车可不便宜啊。你别看是比亚迪唐，但是当时唐刚出来的时候，它价格没有在打折之前，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最贵的时候有30多万的时候哈、啊，新车含税价。但是你当时买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26、27吧，啊，就这个样子。表显里程呢，4.2万公里左右，上班时间22年12月，这也是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儿啊。哎，一说我是22年的车，22年什么时候？12月，所以。小月份买车哈，你如果买到1月、2月，一说22年。

年哪一二年的车，但是他不会提示一月啊。但是你要说二年十二月，这车其实差了一年的一个，差了一年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叫使用年限的哈。然后这个车给您大概估一下吧，我按黑车，统一按黑车来说哈，没有说颜色，咱要统一按黑车。这个车如果要卖的话，大概十一给不到，大概可能估一下十万五吧，十万五、十万三、十万五就这个状态了，您自己看一下啊。因为这个车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插电混动版，整体来说的话，比亚迪的车续航还是可以的，所以能给到这么一个价格哈，四年差不多贬值贬一半，还行哈，只能说还行。你要说真的很保值吧，它也没有；但是你要说亏很多，它也不如一些特别的一些车型亏很多。您作为参考吧，就是大概卖一个十万五到十万八左右哈。行了，这个小节呢，来跟各位关注一些车辆方面的一些信息哈。这小节咱们来关注什么呢？来关注一些车企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首先来看到呢，就是神龙汽车哈。神龙汽车的话，首期规划有四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要开始上线了啊！九月一号的时候呢，神龙汽车最新公布了说，在2026年的1到8月，经营规模同比还是增长了8.6%。那也是根据神龙汽车的介绍呢，新成立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2亿，业务呢也是覆盖了整车的研发、工业的投资和新能源整车销售等等的领域。首期将会规划四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啊，27年开始有神龙汽车出现了。但是现在啊，咱就说现在这车企啊，这些车型真的很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看网上在晒哈，就是某一个智行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它一年出的这种车型车款大概加起来多多少少可能得有一个40-50种啊，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我建议是买一些老牌车企吧，因为它的车辆的更新换代不会特别快，那不会影响到您车辆的一个残值。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个别的车型哈，它可能中间已经换了3代换了4代了，我如果再去，毕竟二手车商收完这个车之后他是要卖的，然后你中间差了一个2代、3代、4代，然后别人一查，哦，原来中间有这么多代，再加上你在换代的时候啊，就很多情况下它会外观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你比如说现在路面看到特斯拉，如果你看到左右两个灯的，那你就会知道这车呢它应该是2026款之前的了。如果你要看到中间是一条横灯的，那这个车龄大概就一年多一点。所以如果外观出现了一些变化，那这个车再想卖真的不好卖。别人买了一辆二手车，很多情况下不想让别人知道，哎，你这个车是二手的，所以我尽量买一个就是没有怎么换过代的，哎，我这个车往那一开，你以为我是新车，就大概就这种感觉。所以买车咱们还是悠着点哈。当然这个神龙汽车新规划四款全新的这个新能源车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考虑。再来说到这个换代啊，比亚迪新一代的4D 毫米的一个雷达新的一个芯片哈，现在开始出现量产了。9月1号的时候呢，比亚迪的半导体宣布呢，它的这个玄机 A3 的一个算力中心的新一代的卫星构架的4D 毫米的4D 毫米波雷达芯片现在已经是量产了。那这个芯片呢是基于28扭矩的一个车规的工艺哈，专门为这个满足汽车市场的一个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然后需求来进行设计的，可以无缝对接多款的主流智驾芯片的平台。来关注一下小米的最新销量数据。那在9月1号的时候呢，小米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微博称呢，2026年的8月小米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超过了3万辆，那目前呢在全力为小米鹏程上市做准备。这个车呀，其实怎么说呢，小米这个车从最先开始的时候大家真的对它口碑非常好，然后现在慢慢有所回落，中间有一段时间开始黑，然后现在又开始慢慢回来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对这辆车到底是怎么看的哈？最先开始说这个车，哎，真的很结实，然后后面也爆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质量问题啊什么啊，然后又爆了一些设计方面的一些缺陷啊，
然后后面慢慢的这口碑又回到正常。我

0: 真是感觉吧，反正车辆如果真的要说20多万，我买一个这个外观，然后再加上它整体的配置的话，其实跟市面上主流的配置真的，不能说一模一样哈，大差不差的这种，配置。我个人感觉这车辆的外观还是年轻时尚的，很多年轻人还是会去做选择，但是不会像以前一样市场那么疯狂了。最先开始的时候，28万定一辆小米，32万卖出去，啊，转手你还能再挣上几万块钱。这当时我就真的我都已经震惊了。我第一次震惊的时候是说手机我抢到了原价机，居然还会有人加价买。我真的很不理解加价这个事情，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只要是一个商品，咱们就是说商品可以实现量产的商品，你只要能实现量产的商品，无非也就是多等一等，或者说等它产量提升上来，它的价格一定是会下去的。这怎么就真等不了这一两个月吗？就大概就这样的这种心态啊。来关注一下极佳世界与华润万象现在要达成合作了。哎，极佳世界呢与华润万象生活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双方呢将会围绕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加上物业空间的运营，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共同的推动搭载着世界模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住宅区、写字楼还有产业园区以及城市公共空间使用落地。更多的一些通信信息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的，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同时呢，您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买卖评估啊，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一起来说，一起来聊。
1: 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祝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如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2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 876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5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福州的家人们都知道怎么做吗？
5: 就每天看看天气预报，
6: 暴雨时不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7: 暴雨天开车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8: 避开积水路段，
4: 把您的安全防范意识活学活用在汛期来临时，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9: 开车慢点儿，注意安全。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

0: 从我做起。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凡说车，今天是我来替节目哈，我是钟南。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车友留言，吴先生说到了，说铜盘中学附近有没有这个水淹呢？哎，各位可以来说一下，目前我们是没有接到说铜盘中学附近有积水现象的哈。今天虽然雨势比较大，但是好在这个城市排水其实现在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Carrie 也补充到了说，他的这一款星越 L 啊是灰色的 2.0T 的一个纯油哦，纯油款那个，说当时落地呢16.9，现在开电的，然后说目前没有哦。就是家里两辆车，这辆基本上没怎么开，然后目前开着是没有任何问题。我是觉得这款车还是相当不错的哈，就是两辆车，另外一辆给老婆开嘛，没什么问题的哈。要说到星越 L 呢，今天新车资讯还真的有关于星越 L Plus 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哈。最近呢，吉利汽车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星越 L Plus 哈它的一个官图，并且官宣了说这款新车呢将会在9月5号正式的发布。那新车呢，它的定位仍然是它从一个紧凑型变成了一个中大型的一个旗舰智混的一个 SUV 哈。车身的尺寸呢要比当时的星越 L 要更大一点儿，5门5座的一个布局。那图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新车的一些设计细节的高清图，包括了它的大柄轮毂，它不能叫轮毂啊，它应该叫轮圈儿哈，不是毂，大柄的一个轮圈，然后一个直瀑式的一个进气格栅，然后以及这个地柱的一个标徽等等等等，就是它的设计感会比之前那种运动的感觉显得更加的豪华。你如果从侧面看的话，你看不出来它跟迈巴赫。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啊，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就是外观设计方面呢，它这个星越 L Plus 它是沿用了现在在售的星越 L 的一个设计语言，前脸的巨大的一个直瀑式的一个进气格栅，这是前脸的视觉的焦点，气势还是非常足的。进气格栅呢和前保险杠都是采用了一个大量的一个镀铬的一个装饰进行的装饰修饰哈，增加了视觉上的一个豪华感。我个人觉得好看哈，是真好看。主要看价格哈，你这到时候这价格你不能涨大了之后，你这价格也跟着慢慢上来了，我可能就不能接受。如果真的还十几万的话，这款车哎，值得各位入手啊。再来关注一下车身的一个侧面哈，新车的侧面呢还是比较沉稳大气的，它带有原厂的一个行李架，然后车门把手上呢还是采用了一个传统的样式，它没有做这种隐藏式门把手，这点我是给个赞的，因为隐藏式门把手好看也是真好看哈，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设计弊端，你不能说哎我又不出事故怎么样，但是万一呢是吧，啊凡事怕个万一，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存在的对吧。侧边的一个边缘啊，然后包括这个后视镜的底部啊，然后包括它的侧裙位置都是采用了一个镀铬的一个装饰勾勒，也就是说这款车的话它其实做一个双拼会更加的好看一点，上面一个颜色稍微浅一点，下边一个颜色稍微深一点哈。你比如说那个灰黑拼啊，那这种拼色，那当然它自己晒的呢也是一个拼色款，上灰然后下边是这个玫瑰红啊，或者要放在手机上叫玫瑰金啊。就大概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反正设计上我感觉要比原来的星越 L 来看的话，就是层次感啊、豪华感啊，可能是稍稍提升了不少啊。那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955、1960，还有1769，轴距已经达到了2米9哈。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轴距还是相当不错的哈，这确实是定为一个中型 SUV 是没有问题了，大型可能还是稍稍再差那么一点点。新车将会搭载的是20或者是21英寸的一个轮毂，多种的轮圈款式都可以做选择的。那当然他自己官图晒的就是这个大饼式的一个轮圈哈，我个人觉得这种轮圈真好看啊，我现在我都在考虑要不要给我自己换，但是奈何我不能换啊。星越 L Plus 它的这个车尾呢依然是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一个尾灯设计，有着比较高的一个辨识度，那要相比之前的这个星越 L Plus 哈，那它的这个车尾细节呢会更加的圆润一些，更大面积的一个镀铬的设计。

那就是进一步增强它的一个豪华感的氛围。那新车内饰照片的话，官方尚未公布。那更多的新车款式呢，我也会将跟各位持续的关注。在动力系统方面呢，因为它是有这个纯燃油的款，还有这个油电混动两种的动力模式。那纯燃油款呢，它是搭载了一个 2.0T 的一个发动机，最大功率213千瓦时，同时呢，极速状态可以到达每小时210公里，百公里油耗大概在8个油左右哈，7.97到8.15。当然，要实际跑起来的话，咱都知道。百公里油耗实际跑起来，它这个测应该是高速测，可能要稍微再高一点吧，大概8.几哈。然后油电混动的话，它是这个车型搭载的2.0的一个混动发动机，还有一个混动专用的一个变速箱，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60千瓦时哈。极速状态之下，大概每小时190公里，主打的就是一个低油耗的一个表现哈。如果各位要买这款车的话，你会买一个纯油款还是买一个这个油电混动版呢？那具体的新车配置呢，都会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目前我们只是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好了，各位，那今天的一凡说车呢，要暂时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我今天上午的 T 班也暂时告一段落。各位对于车辆方面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您都可以回复一下买车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发送一下特惠，帮各位找了4款新的特惠车型哈。那这些特惠车型的价格都真的给的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可以。最少优惠10000块钱，最多的有优惠60000的，要比 4S 店要划算很多。所以各位有喜欢家里边有考虑要换车的，尤其是这种家用车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我是征南，接下来请各位持续的锁定876。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微通讯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受到此刻的风雨的影响，现在福州市区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通行的条件并不是特别的好，各位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提示大家，现在的浦上大道、浦上大桥出城的方向，排队缓行当中，后方是已经堵到了浦上大桥的中段位置。那前方得过了正荣财富中心的十字路口，通行才会有所恢复。以及此刻的三环魁七隧道，一路往魁浦大桥方向来行驶，也在排队缓行当中，车型是走走停停。同时，现在缓行路段还集中在此刻的五四路庆城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中。以及现在的游西洲大桥上桥位置，一路往苍山万达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目前福州正在经历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暴雨侵袭，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在今天紧急停课，同时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将会在9月16号正式投用，城市运行正面临多重的考验。那么福州市教育局通知，今天全市幼儿园、中小学、中职高校、培训机构等停止一切的教育教学活动。那同时今天上午的7点，福州市气象台已经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的橙色预警，未来5小时到12点左右，部分区域仍会有60到8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的强降雨。那么沙德尔在今天早晨的6点30分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来自中央气象台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会有8到10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少，有2到4个可能会登陆或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多。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为主，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个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而在降水方面，9月份东北地区、中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华南中东部大部、西南地区大部、西藏东部、西北地区南部的局部和新疆北部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

0: 气道偏少。那么明天开始，我国又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昨天，新宇股份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上，有投资者提问：最近公司股价跌到惨不忍睹，公司有回购股票计划，但是公司仍显示该计划没有实施，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司股价跌成这样呢？公司要对股东有一个说法。对此，新宇股份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高鹏回复说：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形势、行业趋势、公司经营业绩、市场资金面、投资者偏好等多重因素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切实维护公司价值和投资者权益。公司将在回购期内择机实施回购，并且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年轻人迷上了下单送不到的外卖，而这种在虚拟外卖平台上完成下单等待配送，但是订单永远不会送达也无需付费的模式，正成为年轻人赛博解压的新玩法。有用户表示说，虚拟外卖不仅免费，还能在心理上过把瘾，既解了馋又没花钱，也不会长胖。但是也有用户表示说，体验几次之后就感觉到乏味无聊，外卖种类不够丰富，而菜品的图片明显带着 AI 生成的痕迹。那有开发者表示说，开发的初衷是想解决两个痛点，一是很多人点外卖不是因为饿，而是一种情绪消费，虚拟下单能够保留满足感，同时减少非必要的支出；二是想控制饮食和消费，但是缺少反馈机制。而就在八月底，抖音也上线了一个虚拟消费的小程序，简介写着抖音支付出品的攒钱游戏，店铺和商品均为虚拟，满足冲动消费的多巴胺。但不同的是，用户支付的金额会存进馋猫钱罐，可提现到抖音零钱。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1号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会迎来一场惊人的变革。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而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照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马斯克表示，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意味着每年能带来20万亿到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1: 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受到台风沙德尔三次登陆的影响呢，今天福州市是迎来一波强降水的过程啊。我们来关注降水之下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及时通报给各位。来自308号探路者提供的路况信息，闽后上街镇鲤鱼洲宾馆往上街的方向，在沙堤地铁站处有一辆白色的网约车停在红绿灯路口，车里没人，也没打双闪，也没摆放安全警示牌。这会儿上街下暴雨，万一那人开车没看见停在路口的车，很容易发生事故，希望赶紧来拖走啊，车里没人。也提示各位，闽后上街镇鲤鱼洲宾馆往上街方向沙堤地铁站一处有一处白色的网约车停在红绿灯路口，车上没人的这么一个抛锚的一个事故啊，请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了。而早前27号探路者提示各位，61中路和福兴路的交叉口，在靠近白岭沙龙小区门口，有一辆有一棵大树倒伏，占用的是右侧的车道，请各位来往的车辆注意小心避让。那今天台风沙德尔早晨的6点半，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是9级。今天的福州全市是大雨到暴雨，部分乡镇会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是50到200毫米，局部会超过3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60到80毫米。那福州市西

象台在今天上午的7:30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1级，同时继续发布台风的4级预警。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今天也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且维持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位还是要及时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那一大早的时候呢，不少的家长都收到了福州市教育局的一个通知啊，今天福州全市是停课的。那同时呢，有不少的朋友也收到了运营商所发布的提醒啊，今天是非必要不出门，要减少外出和户外活动，没有必要就不要出门了。那同时在这样一个天气的情况之下，各位还是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多关注身旁的邻居啊等等特殊的群体，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或120，或联系社区的工作人员。那同时，356号探路者提示各位车友，铁岭特大桥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近积水是非常严重的。我们通过356号探路者所发来的路况提示啊，照片能看到那边基本上是一片泽国了啊，这个车开过去估计跟开船似的，已经完全看不到马路了。注意小心，遇到前方路况不明的情况之下呢，各位就不要贸然的涉水。虽说现在新能源车比较的多哈，但是涉水通过总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你无法判断在积水底下到底路面的情况如何，各位还是要小心，不要贸然涉水通过啊。那同时这个来关注沙段影响，我们所收到的滚动信息，那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三方七项景区今天暂时关闭。同时这个受到降水的影响，所有线下文化活动一并暂停，恢复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请各位市民游客提前做好防御措施。而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福山郊野公园、福岛公园、金牛山公园、林则徐纪念馆以及鼓楼区属公园，还有古厝集团所属的街区景区码头等全部暂停开放，涉及到了三方七巷、上下行、梁厝、朱子坊、南公园、河口等街区关闭，古山古岭景区关闭，下沙海滨度假村关闭，小三通的客运航线也是关闭的。那么同时福州市茶厅公园也是暂时闭园。那同样闭园的还有福州市熊猫世界以及虞山风景名胜区、巫山历史风貌区、连江的所有景区景点以及西湖公园啊，这些景点景区是全部发布了闭园和闭馆的相关的通知。各位今天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非必要不出门。今天出门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不论是路面交通的影响，还是一大早我来单位上班的时候啊，下车走到大楼里的时候，那阵风刮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啊，我眼瞅着我的雨伞那伞骨都已经弯折的不行了啊，眼看好像就要断掉了。这风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别看主要是降水，但是偶然刮过来的一阵风也可能会让你淋得湿哒哒的。同时308号探路者发来的消息，上街沙堤地铁站啊往竹崎方向也都是积水，整条马路已经被积水覆盖，很多车辆都得借对向车道来通行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小心，不要贸然涉水通过啊。前方遇到积水最好的方式就是原路退回啊，不要再往前开了。今天非必要不出门，各位车友还是要注意自身的行驶安全，如果您此刻还在路上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探路者发来的路况信息，感谢探路者在这样一个天气里还在路面上给我们发路况啊。308号探路者提示各位，省三医院往中医药大学也是积水到小腿的部位，目前已经有协警在辅助引流，目前积水暂未退却，这波雨势还是非常强的。谁能明白这沙德尔突然间这个又绕回来了啊，画了一个六字形，杀了一个回马枪啊。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关的预报预警呢，这个沙德尔的影响可能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的时间。那根据相关的天气预报，到了明天这风势雨势应该会好一些，今天是暴雨转大雨的天气，明天这雨势会变成中雨转多云，到了
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天空可能才会逐步的放晴。

那要提示大家，现在的风势雨势比较的猛烈，致灾风险高，特别是地质灾害的问题，各位还是要注意小心了。那尤其是最近大伙儿对于这个泥石流、山体滑坡这样的地质灾害啊，会格外的关注一些。那特别要提示住在临山或者是住在山区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留意这个山里的树木的相关的变化。毕竟在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到来之前，这个应该都会听到这个山体的一些声音啊，要及时关注。遇到事儿了，这赶紧撤离啊！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车友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说啊。我们还是要为各位车友解答关于您在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的。那说到交管业务呢，说到这个驾驶证期满换证啊，过去不少朋友都感觉十分的麻烦，得专门请假跑医院体检，然后拍照，然后跑车驾管所排队啊。那现在福州市交管对这一方面的便民服务再度的升级，全市已经布设了95家的景一游便民服务网点，覆盖各县市区主要街道和乡镇，网点的数量也在持续的扩容，打造家门口的袖珍驾驶馆，让驾驶证换证实现就近办、快速办和省心办。那这景一游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设点了，只是现在它的功能会更加的完善。它是公安交警联合邮政和医疗部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市民在任意的网点就能同步完成体检、拍照、信息采集、业务受理的全套流程，不需要您多头跑腿，现场有专人全程引导，一次性就能办结所有的手续。您只要打开1213或者是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啊，搜索这景一游，就能够按照距离排序选择就近来办理。而且绝大多数的网点周末都是正常营业的，部分网点午间是不休的，彻底解决上班族上班没空、下班没处办的难题，也不需要专门请假，而且配备了专职倒办人员，能够手把手的协助操作，老年人和新手驾驶人都能够轻松的办理。但是在景一游网点办理业务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事项需要各位注意的。你要带的证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驾驶证原件啊，支持融券办理，电子驾驶证也是有效可用的。那网点不能办理的人群包括哪些呢？色弱人群、肢体残疾人员、 C5 残疾人专用驾驶证持有人、色弱啊、肢体残疾驾驶人要前往1213公示的正规医疗机构体检。那 C5 驾驶人呢，可以定点到福州多家三甲医院进行专项的体检办理。要提示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啊，换证之前必须先通过三力测试啊。什么是三力测试呢？就是记忆力、判断力跟反应力。测试合格以后啊，才能到网点办理，避免空跑。那现场完成这些体检、拍照的流程之后，受理完新的驾驶证会由邮政直接邮寄到家，不需要您二次跑腿取证了，全程只要十几分钟啊。受理之后一般来说72小时之内就可以送达，涵盖的业务范围包括期满换证、转入换证、损毁换证、年龄换证、自愿降准价、身体条件降准价以及遗失补证多项的高频业务。那么提示大家，在办理相关业务之前，还是要提前处理完名下的所有交通违法，把罚款给缴清了，否则是无法受理业务的。那说回到开学季遇到了强降水的天气啊，这校园周边的车流人流会集中叠加，通行压力骤增。那福州交警也是开启了全天候、全覆盖的一个护学模式，风雨坚守，全程护航，筑牢校园的交通安全网。特别是在清晨的暴雨时段和放学的时段，执勤的交警也会提前到岗到位，加大校园周边的巡查管控力度。那这段时间啊，福州交警也同步开展了开学第一课进校园的活动啊，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们，会采取适合的方式，寓教于乐啊，结合真实事故案例，为大家敲响警钟，提升青少年的自我防护以及应急避险能力。好，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从刚才到现在为止，咱们探路者群里发来的路况信息啊。308号探路者提示。

那家闵后上街站李鱼洲宾馆往上街方向沙堤地铁站有一辆白色的网约车停在信号灯路口，车里没人也没开双闪，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那同时呢，这个沙堤地铁站往竹崎方向也都是积水。

这些都需要各位小心啊。当然，如果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积水路段，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同步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把您的信息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而除了福州市区之外，永泰也是发布了三停一休，受台风沙段影响，昨天夜里到清晨啊，永泰全线是暴雨到大暴雨，预计呢，24小时的累计雨量也会非常的大，16个乡镇的雨量会超过100毫米，全县21个乡镇雨量超过50毫米，雨量最大的是丹云乡182.6毫米，所以永泰县气象台也升级发布了暴雨一级的预警，台风四级预警，永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早晨也启动了相应的应急响应，那现在经过研究发动了永泰全县的动员令，从今天的10点起到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以前，除了防汛应急单位、民生保障单位、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要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之外，实行三停一休，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啊，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提醒市民和外地在永泰人员尽可能留在室内，各旅游景区景点码头一律关闭，在建的工程工地全部停工，各工地塔吊要提前下降，做好防护措施，居住在工棚、活动板房、简易住房、危旧房屋等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全部撤离到安全的住所，各种聚会和群体性活动一律停止举办，学校、培训机构全部停课，那么非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超、娱乐场所、农家乐、露天餐饮等场所一律停止营业。那特别是要提示大家，居住在高层的住户要及时对高空的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进行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小区的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场还是要备足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的措施。低洼地下停车场的车辆要尽量停放在地面上，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相关信息，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要确保安全。还有车友想咨询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景游的网点啊，你想先了解了解没问题啊，任何的地图软件啊，像高德、百度啊，都可以在地图软件上直接搜索景游，警察的警、医生的医、邮政的邮、景游，你搜索就能够提前知晓离您比较近的相关的网点，办理一些高频的涉驾驶证的相关业务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浦上大桥出城方向，现在的通行状况是有所好转啊，但是注意风大雨大，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除此之外，现在市区的主要路段总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不排除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实时给各位通报的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各位非必要不出门。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您同样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5: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今天大风大雨的天气，各位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能不出门就不要来出门了。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也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9: 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10: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9: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11: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2: 请您。

好，到底算是谁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好意同城的相关问题，也就是好心好意搭载一个人啊，结果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时后续的责任应该如何去认定呢？我们来通过这么一起案例为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啊，各位在大风大雨里行车也可以了解了解。说的是一哥们儿啊，在南通工作啊，为了方便要往返山东淄博老家，于是就添加了一个客运路线司机的联系方式啊，需要乘车时提前联系。

并且确定上车的时间地点。后来呢，他刚好要回去，就和这司机联系了。因为这个司机驾驶的客车始发地变更，已经不再经过他通常的上车地点，所以告知这乘客呢，需要在高速服务区上车，并且安排自己的亲戚驾车把他送到上车地点。后来当天的下午4点钟啊，这俩会合了，乘坐亲戚的汽车前往上车地点。后来行驶到某公路时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乘客就受伤了。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吗？啊，这甲乙两人分别是之前添加了联系方式的乘客和司机。后来呢，乘客是有需求想搭个顺风车，但是司机说，哎，我路线变更，不好意思，你得在高速服务区来上车了，那我专门安排了我的亲戚来接上你。结果亲戚在接这位乘客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后来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啊，发生事故的另一方负主责，那么这司机的亲戚负事故的次责啊，乘客是无责的。那经过司法鉴定，这乘客因为交通事故导致颈髓损伤伴高位截瘫，后遗症是四肢瘫痪，肌力3级以下，构成了人体损伤的1级残疾。同时事故的另外一方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3者险，那么这亲戚的车呢，也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人民币是30000元。那伤情稳定以后，这乘客就把这司机的亲戚以及事故的另外一方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向法院起诉，主张因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失合计是333万2064元，请求判令相关的责任。那么这司机的亲戚呢，他表示说对事故发生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责任比例，因为他在接上这乘客以后明确告知要他系安全带，但是这乘客在上车之后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自行解开了，解开安全带的行为和重伤损害的后果存在着因果关系，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而且这司机的亲戚是根据这司机的安排接上这位乘客前往上车地点的，他是为这个乘客提供便利，并未收取他任何的费用，属于法定好意同城的情形，应当减轻其责任比例。而且这司机的亲戚啊，本身没有固定工作，平常就是帮助这司机接送客户，那么这司机呢，不定期和他进行报酬的结算。那么当天他确实是根据大巴车的司机的安排接这位乘客前往高速服务区乘坐大巴车。所以这事儿你说要怎么整呢？那后来这事儿闹到了法院了，那法院会如何认定？其实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是否构成了好意同城啊，不能简单的以搭乘人是否直接向机动车使用人支付费用进行刑事判断。机动车的使用人呢，虽然不直接向搭乘人员收取费用，但是根据这亲戚和客运司机的供词，他们是委托接驳乘客的关系，并且从这大巴车的司机处获取了相应对价的报酬。这个接驳行为并不依法认定为好意同城，它实际上是属于有偿的客运合同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明显的盈利目的，并不是无偿的帮助，依法不应认定为好意同城。这个案子发生的比较的简单，虽说在这个形式上啊，我是好心帮助你，把你送到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去乘坐大巴车，虽然说我没有收你钱，但是作为这亲戚来说，他向大巴车的司机，向他的亲戚去收取了相应的报酬，而且他们之前很多年也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并不算是法定意义上的好意同城，并不算是我无缘无故只是好心好意的帮助你，所以呢就不能够以好意同城来进行判定。我们知道根据道交法和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啊，好意同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能够

己方的这个过失减轻相关的赔偿义务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大巴车的亲戚啊，他在后来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他站的是次责，而交通事故另外一方站的是主责，那最后还是得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办理。那当然，关于这个乘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系上安全带又自行解开了，这个行为和重伤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乘客自行承担的责任比例部分呢，也要得以体现，不能够完全赖这个大巴车的司机的亲戚啊，来让他进行全方面的赔偿。那同时，事故的另外一方也得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所以最后呢，江苏省的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了相关的判决啊。当然，保险公司得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部分进行赔偿啊。那特别是这个事故另外一方的赔偿金额会相对大一些啊，已经垫付了这个192万，还需要赔偿28万。那这位司机的亲戚，他的保险公司要判决各项损失3万块钱。那么作为这个大巴车司机的亲戚，他得赔偿后续的一些损失达到了74万多。所以这个整体的金额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你看这保险公司已经赔了192万了，后面得再赔28万。然后呢，这司机的亲戚他得再掏74万。那这个判决公布之后呢，双方都未提起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所以这案例告诉我们，实施好意同城没有其他的原因，就只是单纯的好意而已，你不能因为好意而收取对方的报酬。而收取对方的这个报酬，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期限啊。我可以在不赚钱的情况之下啊，帮你送过去啊，但是如果我多收了钱的话，那这超出的部分就算是一种盈利性的行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自然而然不能够成为好意同城。所以并不是说好意同城它就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它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成本的范围之内，你超出成本的部分就算是盈利了。所以好意同城啊，其实第一关注的是主观上你是不是出于好意啊。如果不是从这大巴车的司机那边获取收益，我只是单纯的帮个忙，帮你把接个客户，帮你送过去，我没有获得任何的报酬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算是好意同城了。那好意同城自然是得对于好意的这种行为给予相关的肯定，即便是发生事故之后呢，事故的责任比例也应该相应程度的降低。这是我们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要汲取到的相关的信息。另外，在最后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畅行876节目当中为各位派送的福利啊。虽说今天这个大风大雨，但是我们在节目端要为各位车友谋的福利还是要跟各位车友来说一说的。特别是咱们的南疆帕米尔精华定制团，畅行876的专属定制团，8日精华的团期，9月20号福州直飞出发。那么不走寻常走马观花的路线，选择的是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这一趟我们是直抵帕米尔高原的秘境，走进祖国最西端的绝美画卷，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碧水落雪山啊，一眼就是西域治愈的天花板。穿越网红的盘龙古道，征服639个弯道，读懂今日走过的所有弯路，往后人生皆是坦途。然后还会走进穆氏塔格冰川公园啊，直面万年的冰川，来到红旗拉甫国门，站在祖国国境之巅，感受大国的壮阔。另外还能漫步千年喀什古城，穿越迷宫式的街巷，聆听非遗十二木卡姆的悠扬乐章啊，还有全程串联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昆仑雪山、帕米尔高原峡谷秘境，一次性就能集齐南疆所有的顶流精华，所以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啊！我们的独立定制团的行程是福州直飞阿拉尔，省去了中转的奔波，全程纯玩零购物，轻松深度游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2+1头等舱的大巴，进行全程。

0: 的通勤每人是6980，名额非常稀缺，定制团也不常有。想奔赴一场雪山与沙漠的极致邂逅，赶紧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解锁完整的行程。而同时，咱们畅行876最近广电车易购为各位主推的车型是咱们的吉利银河星舰7啊。咱们有200元定金抵1000元购车款的一个优惠啊，而且咱们定金是随时可以退的，没购车也能退，超时还没买车也能退啊。我们主打的是一个低首付购车，而且还是现车啊。想找到入口的话很简单，可以在微信端直接关注小程序啊，畅行福州，点击 banner 页的一个特惠资源车啊就可以了。找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同时咱们畅行876的大牌好物为各位带来的是迪桑特防风防雪的夹克啊，这也是迪桑特高端户外大牌明星陈伟霆同款的一个穿搭，经典三箭头的 logo， 辨识度非常的高，做工也很扎实，而且专业户外三防面料，防风防水耐磨一步到位啊。秋风大不透风，小雨天气水珠直接滚落，日常通勤爬山出游耐磨耐造，不起球不勾丝，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实用啊。这冲锋衣在这几年也是换季的时候会受到很多车友的一个欢迎，而且是任何的场景之下呢，只要非正装场景你都能穿，也特别好搭啊。而且这回我们带来的是黑灰白红四色可选，平常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得将近1300了，咱们反季清仓699您带走，从 S 码到3个加，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锁定这波福利吧。当然今天大风大雨的天气，各位非必要不出门啊！各位有任何的想帮忙求助的信息以及路况信息呢，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今天的警民车通社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山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行。那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时速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各位，时间来到了12:02，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中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清文化旅游康养中心主体建筑成型，平均每天超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黄金行业掀起关店浪潮，加盟商为何纷纷选择离场，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因工作需要，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自8月31号起正式搬迁至仓山区新址办公，调解申请、材料递交等各项业务正常办理，市民可前往新址办理相关业务。新址是位于仓山区东部商户办公区附属楼一楼。据了解，搬迁完成之后，市医调委将会继续为医患双方提供中立公正的免费调解服务，那医患纠纷调解申请、材料递交等相关业务均不受影响，各项工作照常开展。目前福清市文化旅游康养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项目主体建筑已经成型，施工重点转向室内装修。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温泉酒店、温泉汤墅、室内外温泉泡池、康养理疗等多元业态。那项目着力打造福清城区首个以海水温泉为核心的度假中心，并以温泉为纽带，融合疗愈康养、亲子游乐、住宿休闲及在地文化，建设全龄化一站式休闲文旅目的地。项目投用之后，将有效激活海口镇独特的矿区温泉资源，进一步丰富福清温泉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城市休闲消费能级。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0

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AI 微短剧数量井喷式增长，背后离不开技术的赋能。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大幅降低了影视内容的创作门槛。9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办法对微短剧作出明确定义，即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近期多家黄金珠宝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据悉，2026年上半年传统连锁金店的加盟商它是关店潮仍在继续当中，而且是有进一步加速之势。具体来看呢，包括周大福在内的8家企业都在上半年净减少了数百家加盟店。那其中老凤祥、周大生、豫园股份、六福集团的撤店幅度比2025年下半年更大。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那行业协会的数据，2025年 A 股11家上市公司的门店总数同比缩减7.19%。这背后不只是加盟商赚不到钱这么简单，而是加盟商正在重新计算如何以更合算的方式开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进一小段歌曲，我们稍后回来。

音乐正在直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探路者308号提醒说，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哈，能够绕路尽量绕路啊。暴雨积水路段是不安全的，尽量不要靠近这个电线杆的位置，防止触电。那之前呢，探路者193号说，浦上大桥往闽后高新区的那个岐山大道上哈，路口的积水很深，很多车是抛锚在那里了，道路比较拥堵。提醒大家，在浦上大桥往闽后高新区的那个岐山大道啊，路口积水比较严重，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了。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关键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呢主推了一款车型，就是吉利银河星舰7。很多小伙伴呢已经开始关注这辆车了哈。如果你最近呢是想买一台家庭用车的话，那么吉利银河星舰7呢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限时是直降1万，9.58万起就能够拿下一台靠谱的插混 SUV 了。我觉得不是给那种追求极致性能哈、花烧科技的玩家准备的，它就是为咱们普通家庭或者是说通勤上班族很务实的三口四口之家，或者你经常带老人孩子出行看重长期用车成本的人量身打造的这么一台家用车。一家人用车嘛，第一位永远就是安全。神盾短道电池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抗冲击更稳定。开门呢，出去的话，心里也是非常踏实的。2755毫米轴距，84.3%的高空间利用率，后排地板纯平啊，装两张儿童安全座椅，然后大人坐在旁边也是不挤的。后备箱的空间也是非常灵活，像你家里的婴儿推车呀、滑板车啊，还有书包啊，包括你的露营帐篷哈、采购的那些生鲜食材，不用来回取舍了。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哈、路上的风噪哈、这个或者是说路噪还是比较小的，孩子路上如果是睡觉的话，不容易被吵醒。长途出游也是少了很多的哭闹和烦躁啊，这是我们很多带娃家庭哈，特别是不管你是长途游还是短途游哈，孩子在车上能够安安稳稳睡一个觉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整车呢有34处大大小小的储物格，水杯啊、湿巾啊、玩具啊、零碎的小物件都是能够找到地方来放的，所以细节上我觉得银河星舰7啊这款吉利的这款车细节上还是很懂带娃家庭的手忙脚乱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在我们畅行876来预定的话，200元的定金就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了。当然如果呢你觉得还不错，也是可以来预约去试驾试乘的。最后哈，你如果没有买车，那这个200元的定金也是可以退的，超时退随时退，这就是我们畅行876给到大家的服务。现在购车呢是超低首付就可以购车了，而且是现车不用等，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家庭用车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还是笨小孩，这是来自于刘德华和易烊千玺的共同演绎，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16日投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开发仅需半年速成车是怎样造出来的，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一号从福州机场了解到，2026年9月16号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实际承运人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将于16日5点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那机场所有的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将于16日5点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那福州机场也是提醒广大游客，请务必仔细核对机票购票 App 上标注的航站楼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后续福州机场将陆续推出旅客出行指引系列视频。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持续到4日，福建、江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当前雨情及气象预报情况，于9月2日10时将杭深线防洪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洪3级应急响应，同时停运杭深线苍南至宁德段以及群宁线、丰福线等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那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中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量

当中的占比已经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一辆全新汽车从立项到上市，中国汽车公司正在把目标压缩到

173款为改款车型，相当于每天约有 1.3 款的新车上市。汽车公司追求速度，有直接的商业动力，提前上市可以更早形成收入，减少研发资金占用，维持渠道流量，并在竞争对手进入前占据市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回归到音乐当中，薛之谦摩天大楼。

妈妈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迪桑特的冲锋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买衣服什么时候最划算？那就是反季清仓的时候。特别是冲锋衣这种哈，它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在这个夏季反季清仓的时候买。那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就是全能硬货了，迪桑特的冲锋衣，回复好物大家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说到迪桑特呢，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

来的大牌啊，简约的那种版型，扎实的做工，像是陈伟霆还有辛芷蕾啊，这些明星都在穿的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我个人觉得穿迪桑特的人呢，是那种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他是有一些生活阅历，同时也是追求低调品质的人。今天带来的这个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呢，就像荷叶一样哈，直接滚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那种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身呢看着是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所以这款衣服呢，就是你还很百搭哈，不管你是搭牛仔裤啊、运动裤、休闲裤都是非常好看的，上班穿得体哈，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的时候穿还挺舒服，所以真正的一件顶三件。那么重点来了，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是1300多块钱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块钱，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是全覆盖的，全家都能够穿哈。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滑雪冲锋衣呢，它价格会更贵一点，但是哈，今天我们仍然只要1599可以买到迪桑特的这一件滑雪冲锋衣。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个款呢就100件库存，大家先根据自己的尺码来进行选择，清完我们就下架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下单之前呢，添加一下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这也算是能省一笔了。好吧，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699块钱就能够入手原价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也是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浦上大桥往闽后高新区的那个岐山大道上，路口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提醒大家要提前的减速避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33，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026年铁路暑运圆满收官，福州车站累计发送旅客668.5万人次；严查用 AI 生成数字泔水被处置；孩子手抓脚踢损坏两件珍贵标本，馆藏受损该谁来承担责任？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期2个月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圆满落幕。7月1日至8月31日，福州车站累计发送旅客668.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8万人次。暑运期间，福州车站精准统筹运力资源，迭代升级服务举措，筑牢生产安全防线，高效应对多重客流的叠加考验，圆满实现安全有序、服务优质、旅客满意的暑运工作目标。其中，福州至武夷山旅游专列客流稳定，上座率持续走高，成为省内短途文旅出行的黄金线路。受台风沙德尔等影响，那福州是有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福州应急管理部门一日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一是防范山洪灾害，遇到山洪应立即向屋顶、山顶等高处转移，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逃生；二是防范山体滑坡；三是防范城市内涝，遇到城市内涝选择地势较高的路线；四是防范泥石流；五是防范风暴潮，收到风暴潮警报之后，在海边游玩的人员要及时离开岸边，不要在海边观浪观潮，海浪影响区域停止乘船观光等一切水上娱乐休闲活动。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

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到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有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鹿标本前玩闹，不断地用手去抓，用脚去踢标本，甚至是拖鞋拍打。那家长呢，非但不制止，反而是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一起玩闹。据了解，两件标本是有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一件受损严重，目前已经撤展，并且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提醒一下啊，博物馆是公共文化空间，遵守规则，文明参观。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进一小段歌曲，马上回来。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车型就是来自于吉利的银河星舰7。现时直降19.58万元起呢，就能够拿下一台靠谱的插混 SUV 了。它就是为咱们普通家庭啊，或者是通勤上班族，或者是你们家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之家，经常带老人孩子出行、看重长期用车成本的人量身打造的一台家用车。回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如果你觉得这款车还不错，想要试驾的话，也是可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对接的。想要买车的话，先交200元的定金，现在是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就在我们畅行876上，200元定金抵1000元购车款。但是最后如果没有购车的话，这个200元的定金哈也是可以退的，随时退，超时退啊，未购车也是可以退的。目前呢，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来的，不用等。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呢，目前正在这个寻找一款家庭用车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吉利银河星舰7了。对于咱们朝九晚五的通勤族哈，我觉得少花钱少麻烦就是我们用车的一个基本需求。每天上下班来回几十公里，谁都不想啊每个月油费花上这么一大笔哈。那么星舰7 EMI 啊，纯电续航是最高2000公里，日常通勤呢充电一次一周都不用加油啊，电费成本还是很低的。那万一忘记充电也不用焦虑哈，雷神 AI 电混 2.0 加持，亏电油耗是低至3.15升，就算是全程用油跑起来也不贵，不用执着到处去找充电桩啊，加油充电两种方式你可以随便选，不用被补能给束缚住，赶时间直接加油站几分钟就出发了。车机的这个也是很流畅的哈，辅助驾驶跑快速路啊高速啊是可以减轻疲劳的，堵车开车也不再煎熬。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其实很多人家庭买车哈预算大概就是卡在10万上下，既不想买配置简陋的代步车，也不愿意背负太高的车贷压力。那么星舰银河星舰7哈，这款车呢就是限时直降19.58万元起就能够拥有大空间的插混 SUV 了。座椅通风加热、无线充电，还有这个电动尾门啊、氛围灯，这些实用的配置都有机会去选到，不用为品牌溢价买单啊。钱呢，我们就花在空间啊、油耗啊、安全啊，还有舒适这些真正每天都能够用得到的地方。保养也很简单，用车成本可控，买回去之后呢，不会有源源不断的隐性开销，这应该也是我们很多人在选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各位回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银河星舰7这款吉利的这款车了。主要是目前哈这个时间是有特惠活动的啊，200元的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然后呢它就是还在总价上面直降10万左右就能够把这台插混的 SUV 带回家了。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啊，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小程序有一个特惠资源车的页面，直接点进去可以在线上先来看一看这个车的各个细节哈。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你，可以去试乘试驾。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嘛，听到是来自于黄立行刘若英分开旅行，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

0: 高控制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4驱，玩越野穿越分14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4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举办先卫十足的招商大会，新型电网建设按下加速键，手机开学季反向涨价，何时能够迎来回落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9月1日，由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马尾区政府主办，马尾区商务局承办的“一马当先，商聚闽都”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暨水产招商大会在马尾区举行。不同于往常的招商会，这里鲜味十足，让这场大会格外吸引人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商机。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只为同一个目标，把福州最好的水产品带回家。福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招商会是落实全国及省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全闽乐购汇聚融城促消费系列的深化推进。以此为契机，那福州将推进擦亮福州中国鱼丸之都、中国鳗鲡之都和马尾中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金字招牌，加快打造马尾海鲜第一城消费品牌。日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该目录共收录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集中展现了福建非遗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在此次推荐的目录当中，福州市共有3个项目入选，展现了福州在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文旅高质量深层次融合方面的实践成效。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9月1日，国家能源局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对于当前促投资和长远调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新型电网建设一头连着新能源发电等上游项目建设，一头连着下游工商业、居民用电等，带动相关联效应加强，投资规模巨大。近日，多家手机品牌是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1000元不等的价格上浮。业内专家分析原因：第一，芯片价格上涨，芯片头部厂商数月前陆续上调报价，那芯片采购成本上行；第二，存储产能转移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把更多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消费级手机存储供给收紧，价格也是随之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后续随着存储等产品产能的跟上需求，供需回到平衡状态，价格也就逐步平稳了。 好了，以上就。

来吧，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昌行876梦回西域九月南疆帕米尔精品定制团已经上架了。这次的精品团九月二十号福州直飞出发，不走常规的走马观花线路哈，只走南疆最极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如果你之前总是担心南疆的路途远、坐车累，那么报了我们畅行876九月二十号出发的定制团，你可以彻底打消顾虑了。福州呢，我们是直飞阿拉尔，交通非常的省心。小交通方面呢，2+1头等舱大巴，四星的住宿，全程不进店购物，玩得特别的自在。像是穿行塔克拉玛干沙漠，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还有就是走完盘龙古道639道弯，再到红旗拉夫国门眺望国境，近距离的去观赏慕士塔格冰川、冰洞、冰塔，再钻进喀什古城听十二木卡姆。总之呢，一趟行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是全部看完。我觉得整条路线还是非常适配咱们一直工作啊、生活比较压力大的这种上班族啊。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去南疆真的是分分钟出片。8天深度游玩，只要6980元一人。想要同款这种西域行程的哈，直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整条线路的各种详情，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8740086。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市区内的大部分主要路段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二环、三环沿线大家也可以就近的选择。雨天行车，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中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一条尾签新址，意大利赠送印尼航母还包邮，雀巢瘦身计划加速落地，为何10亿美元打包出售7个品牌。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自8月31号起正式搬迁至苍山区新址办公。调解申请、材料递交等各项业务是正常办理，市民可以前往新址办理相关业务。新址位于苍山区东部商务办公区附属楼1楼。据了解呢，搬迁完成之后，市医调委将继续为医患双方提供中立公正的免费调解服务，医患纠纷调解申请、材料递交等相关业务均不受影响，各项工作照常开展。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AI 微短剧数量井喷式增长，背后离不开技术的赋能。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大幅降低了影视内容的创作门槛。9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办法对微短剧作出明确定义，即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印度尼西亚国防部近日证实，该国首艘航空母舰已从意大利起航，预计9月中下旬抵达并正式移交给印尼方面。路透社称，这艘航母原为意海军旗舰加里波第号，2024年退役之后，一方决定将之无偿转让给印尼。而得益于赠送航母建立起的良好关系，近两年意大利拿下多笔印尼军火订单，包括至少2艘导弹护卫舰、6艘小型潜艇和12架轻型战机，总价值高达约40亿美元。昨天，雀巢集团宣布以10亿美元的代价出售旗下的主流维生素、矿物质和补充剂业务，涉及7个品牌。

显示，本次交易的涉及七大成熟品牌以及相关的美国自有品牌补充剂业务，还包括专属的制造、包装、仓储和配送运营设施。该业务主要位于美国，同时在加拿大和中国等多个国家也有布局。交易需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预计将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雀巢早在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当中，就已将大众维生素业务与冰淇淋业务一同划为待售资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最近在关注家庭用车的呢？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2026款引吉利银河星舰7，真的是给每一个务实过日子的家庭啊配备的。一家人用车呢，其实第一位永远是安全哈。神盾短刀电池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抗冲击更稳定哈。开出门的时候心里也是非常的踏实的。2755毫米的轴距，84.3%高空间利用率，后排地板纯平哈，装2张儿童安全座椅，大人坐旁边也不拥挤。后备箱的空间也是非常灵活的，你的婴儿推车啦、滑板车啦、书包啊，甚至包括你的啊露营帐篷、采购的生鲜食材，你不用再去来回取舍了。双层夹胶隔音玻璃，路上的风噪路噪比较小，孩子路上睡觉是不容易被吵醒的。那长途出游呢，也是少了很多的哭闹和烦躁。而且车内有34处大大小小的储物格，水杯啊、湿巾啊、玩具啊、零碎的小物都能够找到地方放。细节上还是很懂咱们带娃家庭的手忙脚乱的。另外，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游、逢年过节要长途返乡的家庭哈，你也是没有续航焦虑的。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是1575千米，节假日回老家、周末自驾进山看风景，不用一路上盯着这个电量哈，频繁进服务区排队充电。后排放倒呢，可以拓展到2065升，那整个铺个垫子就是一张1米8的大床了，你野餐啊、露营啊、临时休息啊都是非常好用的。底盘的调教呢是偏向舒适，过减速带还有坑洼路面颠簸是过滤非常柔和，老人坐车也不容易晕，全家出游都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很多家庭买车呢，预算是卡在10万上下嘛，那既不想买配置简陋的代步车，也不愿意背负太高的车贷压力，那么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推荐的这一款车型了。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现在呢是9.58万元起，而且现在也是有一个优惠幅度的哈，直降10000就能够拥有大空间的插混 SUV 了，座椅的什么通风加热啊，还有就是无线充电啊、电动尾门啊、氛围灯这些实用的配置也都是有机会选到的，不用为品牌一家买单。所以我们的钱还是花在刀刃上哈，什么空间啊、油耗、安全、舒适，这些就是真正每天咱们家庭用车能够用得到的地方，保养也是比较简单的，用车成本还是可控的，买回去之后不会有源源不断的隐性开销。这款车9.58万元起，现在在我们畅行876直接下定的话，是定金交200元就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了。只是在这几天做这个促销的活动哈，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整个车的详情了。那如果你有意向买车的话，也可以去试乘试驾之后体验过后啊，还满意的话，我们就以一个优惠的价格买到这款现车哦。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阿肆的这一首预谋邂逅，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

0: 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福州的家人们都知道怎么做吗？
6: 就每天看看天气预报，
7: 暴雨时不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8: 暴雨天开车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9: 避开积水路段，
5: 把您的安全防范意识活学活用在汛期来临时，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10: 开车慢点儿，注意安全。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18，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受台风影响，南铁启动防洪三级应急响应，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挪威新国王宣誓就职；外卖也能下单买校服，深圳校服出圈靠的是什么模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在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的指挥大屏上，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这里正是智慧云眼 AI 监管系统的中枢所在。那该系统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经过一年多的持续迭代，该系统已经从在线巡检、后厨监测、人流统计三大核心能力升级起步，逐步实现监管向人工加 AI 转型。到如今，打通民政与市场监管数据壁垒，一步步改变福州养老服务传统监管模式。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持续至4日，福建、江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当前雨情及气象预报情况，于9月2日10时将杭深线防洪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洪3级应急响应，同时停运杭深线苍南至宁德段以及衢宁线、丰福线等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

13岁的王储哈康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报道还称，梅特玛丽特皇后啊是出席了8月31日的灵柩游行仪式，这是她获封新头衔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话题是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对于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了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深圳校服能够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的购买链接已经上架了哈，那就是来自于迪桑特的冲锋衣。要说买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是最佳划算的这个时机啊，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呢，大家回复好物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迪桑特冲锋衣反季清仓，只要6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了。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都是全码覆盖的哈，全家都能够穿。迪桑特冲锋衣，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专柜是随随便便一件1000多吧。那为什么咱们699元起就能够到手了呢？这里跟大家要说清楚的是，我们是海外直采哈，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其实我身边的很多闺蜜们啊，她们现在就是购物啊，真的是趋于理性了。买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迪桑特，原价1290块钱，现在699就可以入手了。想穿大牌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今天这个机会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在选冲锋衣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啊？就是那种版型很臃肿，穿出了土味儿。而迪桑特的这一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的剪裁了，利落的立领哈，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呢，就是怎么说，陈伟霆穿上的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你搭配一条牛仔裤，或者是说工装裤，非常的干净利落。不管说是通勤啊，还是说周末出游啊，都是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的。女生也是可以穿啊，这个飒姐范儿就十足了，是真正的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搭配运动裤就显腿长，搭配阔腿裤也很有气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明星会在穿迪桑特他们家的冲锋衣，像是彭于晏还有辛芷蕾哈，这些明星私下都非常的爱穿，因为他这件冲锋衣呢是一件可以穿出很多的风格哈。今天699元起就可以买到迪桑特的冲锋衣了。大家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正品保真，每一款呢是只有100件的库存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来进行选择， S 码到 3XL 码的都有。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滑雪款哈，滑雪款本身它专柜是要卖4000多的，那今天呢1599块钱可以买走迪桑特的滑雪款，滑雪爱好者就是放心买吧。所以这件衣服不管你是自己穿还是买来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哈，三个箭头的那个 logo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人家穿的时候呢可能你送给他，他觉得哎，穿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你了。总之

专柜的这个价格，我们可能今天都能够买到两件了。今天给自己买一件，给家里的另外一位也买一件，另外一半也买一件啊。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迪桑特冲锋衣限量发售，先到先得。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许巍带来的这首非常应景的歌曲《九月》，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

0: 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二环、三环沿线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中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推出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一次申请一网通办；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行凶事件，美国银行一副总裁被刺身亡；孩子手抓脚踢损坏两件珍贵标本，馆藏受损，该谁来承担责任？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首笔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业务正式办结。该业务由国网福州供电公司联合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共同推进，将新房交付、维修资金缴存、水电气网开户等事项整合为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一次申请一网通办。依托新房购置一件事集成改革，全流程业务办理环节大幅缩减，申请材料由6份精简至2份，两项材料依托数据共享实现免提交，全程办理时限从6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提速16.67%，群众跑动次数由原来的6次降至0次，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仿假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到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综合外媒9月1号报道，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行凶事件，美国银行一名副总裁被刺身亡。据报道呢，当地时间8月31号，一名49岁的女子在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刺伤一名男子和32岁的女子，嫌疑人被警方击毙，女子腹部中刀，送医后不治身亡。女子是美国银行一名副总裁，美国银行向皮亚琴蒂的家人表示慰问。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鹬标本前玩闹，不断的是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是拖鞋拍打。家长非但不制止，反而拿起了标本递给孩子一起玩闹。据了解呢，两件标本有不同程度的受损，其中一件受损严重，目前已经。

撤展，并且等待评估修复。那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提醒一下，博物馆是公共文化空间，遵守规则，文明参观。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最近在看家庭用车的朋友啊？今天大家拿起手机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型了，限时只降10000，9.58万元起就能够拿下一台靠谱的插混 SUV。我个人觉得它不是给那种追求极致性能啊、花哨科技的玩家准备的哈、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通勤上班族、务实的三口四口之家，或者是经常带老人孩子出行、看重长期用车成本的人量身打造的一台家用车。给带娃的多孩家庭呢，我们选择车型的时候一定是够大、够安全、够省心。一家人用车第一位永远是安全嘛。而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神盾短刀电池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抗冲击更稳定，开出门的时候呢心里是非常踏实的。2755毫米轴距，84.3%的高空间利用率，后排地板纯平，装两张儿童座椅，大人坐旁边不拥挤，后备箱的空间也是非常灵活的。不管你的婴儿推车还是滑板车啊、书包啊，还有这些露营帐篷啊，放在后面哈、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采用的是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哈、路上的风噪路噪比较小，孩子路上睡觉的话啊，不容易被吵醒，长途出游呢也是少了很多的哭闹和烦躁。储物格有大大小小34处，水杯啊、湿巾啊、玩具啊、零碎的小物件都能够找到地方放，细节上是非常懂带娃家庭的手忙脚乱的。那如果我们开车嘛，大部分用的时间都是这个通勤，是不是？那么给这些朝九晚五的通勤族呢，也多了一些少花钱少麻烦的。每天上下班来回可能几十公里，谁也不想每个月油费花上一大笔。星舰7呢，它是纯电续航，最高200千米，日常呢通勤充电一次的话，一周不用加油哈，电费成本还是很低的。万一忘记充电也不用焦虑啊，雷神 AI 电混 2.0 加持，亏电油耗低至3.15升，就算是全程用油，跑起来也是不贵的。像是你节假日如果是回老家，周末自驾去周边游的话，你也不用一路上盯着电量，因为它满油满电综合的续航是最高可以达到1575公里。你频繁进服务区排队充电的这种焦虑就不用有了。后排放倒呢是可以拓展到2065升。铺一个垫子基本上就是一张1.8米的大床了，你去野餐啊、露营啊、临时休息啊，都是非常好用的。底盘的调教偏向舒适啊，过减速带或者是坑洼路面颠簸过滤柔和，老人坐车是不容易晕的啊，全家人出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多家庭买车，它的预算基本上卡在10万左右吧，既不想买配置简陋的代步车，然后也不愿意背负太高的车贷压力，对不对？那这款星舰7哈，限时直降10000，9.58万元起就能够拥有大空间的插混 SUV 了。钱呢，我们就花在空间、油耗、安全、舒适这些真正每天都用得到的地方。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大家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哈，然后或者是你直接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面搜索一个畅行福州小程序，然后特惠车型的那个页面里面就有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2026的吉利银河星舰7了。如果各位在线上看的比较满意，也可以约线下的试乘试驾。今天在我们畅行876的平台下200元的定金，可以直抵1000元的购车款，那么在买车的时候呢又优惠了一笔，对不对？这款车型呢，它的这个限时特惠时间啊、也就这几天，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车、买车的，特别是家庭用车的，可以回复“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张震岳阿岳带来的这一首《远走高飞》。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公布，福州共有三个项目入选。

樊振东效应在德国持续扩大。手机开学季反向涨价，何时能够迎来回落？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该目录共收录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集中展现了福州非遗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在此次推荐目录中，福州市共有3个项目入选，展现了福州在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造新性发展、助力文旅高质量深层次融合方面的实践成效。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近125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放映场次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电影消费更加普惠。暑期档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截至8月31日，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上赛季，樊振东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拿下3冠，成为球迷票选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年度最佳球员。新赛季，樊振东转投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他助力球队联赛开局3连胜，但是球队却在德国杯意外出局。即便杯赛折戟哈，这股热潮并未消退，樊振东效应在德国是持续扩大，德媒评价他如同超级明星般备受追捧。那德媒8月30号称，由樊振东带动的乒乓球热度甚至是溢出了德国体育圈。德国电视台一台称，他为迎接樊振东在俱乐部的首场首秀，俱乐部呢首次将比赛移师更大的体育馆，近4000个座位，几乎售罄。近日，多家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呢是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业内专家分析原因：第一，芯片价格上涨，芯片头部厂商数月前陆续上调了报价，那芯片采购成本上行；第二，存储产能转移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呢是把更多的产能转向了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消费级手机存储供给收紧，价格就随之上涨了。芯片、存储这些呢，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之下，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的售价之上。后续会随着存储等产品产能跟上需求，供需回到平衡状态，价格也就逐步平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这次给大家这个有一个876的定制团呢，是南疆帕米尔的这个团期，9月20号直接出发，8天7晚的旅程，一次游遍南疆的精华景点。可能很多人出发之前就是抱着啊去看看雪山湖泊的心态啊，但是相信我哈，只要你去过新疆的，或者说跟着我们这一次的南疆旅行团，8天的旅程应该是你最近几年最治愈的一次出走。当你的车开上帕米尔高原那一刻，城市里所有的紧绷啊、焦虑啊、琐碎好像一下子就被风吹散了。白沙湖奶白沙山配着这种透亮蓝湖，安静到不敢大声说话。克拉库勒湖呢，静静仰望着慕士塔格峰，雪山倒影落在水面，你亲眼看到才知道照片是拍不出这个万分之一的震撼的。然后我们还会去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近距离看冰塔、冰洞、幽蓝的冰湖，冰川冷冽又磅礴，然后站在那里你就会觉得自己变得非常的渺小，心事也

也跟着变性了。就是南疆的那个盘龙古道有639道弯嘛，山顶有一句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我觉得它不只是一句打卡文案啊，真的会生出一份豁然开朗的释然。然后再到红旗拉夫国门，望着界碑和连绵的雪山，心底油然而生的那种骄傲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逛这个喀什古城，弯弯曲曲的巷子哈，就像是千年迷宫一样，老茶馆里飘着茶香，街头呢还偶尔传来十二木卡姆悠扬的曲调，烟火和历史就撞在一起，非常的鲜活。这一趟的行程不是走马观花的这个赶景点，而是慢慢的去感受西域独有的苍茫、纯净和热烈。所以整个线路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厌倦了常规旅游，喜欢壮阔自然风光，又热爱人文烟火，想给自己的心灵一场放空，愿意去奔赴远方寻找感动的朋友。9月20号这个时节也是非常的好哈，在帕米尔那边呢，它是属于一个不冷不热的季节，然后我们也是避开了暑假的高峰，又在这个中秋或者是国庆之前，不会有那种人挤人的情况出现。然后小交通方面呢，我们也是贴心的给大家安排了2+1头等舱大巴啊，4星的住宿，全程大家听好，是不进店购物的，不强制你进店购物，当然你自己想要去买东西也是可以的，就是非常舒适自在的一趟旅行。9月20号出发的定制团，你就彻底打消你的顾虑吧。8天深度游玩，只要6980元一人，大家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不用早起赶路啊，没有强制的进店购物，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风景。在沙漠看看日落，在高原等银河，彻底的去治愈咱们城市当中的焦虑。然后如果你是特别爱拍照的哈，这种摄影爱好者，那边的风景真的就是分分钟出片呢。特别是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啊，夕阳之下整条山路蜿蜒山间，你航拍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然后登上红旗拉夫国门，壮阔的那种边境风光，宏大的构图，真的会超出你的预期。还有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一望无际的金黄沙丘随手出片。那如果你是偏爱人文历史，喜欢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的人，那这一次我们也去到喀什古城嘛，真的是千年西域迷宫啊，随处都能够听到悠扬的十二木卡姆乐曲，然后维吾尔族的这种市井烟火就扑面而来，老城的街巷，特色的民居，传统的市集，总之有充足的时间让你去慢慢逛，慢慢感受千年丝路文化，风土人情厚重又治愈。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9月20号我们即将出发，直接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王菲《归途有风》，我是夏天，我们明天见哦。

0: 走向篝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

0: 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二十三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受到降雨影响呢，路面湿滑，且有些路段如果出现积水的话，各位千万不要涉水通行。您在路上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4: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各位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发现哪里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有一些积水情况的话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发送过来。我们的两波热线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各位可以持续添加关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提前做好准备，福州部分区域即将停水，注意安全帽新国标已实施，别带错了。电影暑期档收官，票房超124亿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为配合鼓楼区光路方66号项目工程建设，今天23点到明天的6点，将对光路方供水管道开展施工作业。届时呢，光路方澳门路、吉壁巷等多条沿线道路用户暂停供水，周边辐射区域水压下降，三方街巷、澳门公寓、一锦华庭、安泰商业中心、吉壁新村等小区及住商户受影响。相关单位和居民要提前储水，做好用水设施管护，避免损失。复水阶段可能出现水质发黄，可打开水龙头放水2-3分钟，水质仍异常可拨打24小时热线电话9689-33报修。开渔之后呢，连江各类海捕这个渔货大批量上岸啊，市场海鲜供给充足，不少市民前往市场选购尝鲜。在连江县龙辉生鲜中心水产摊位呢，梭子蟹、虾菇、青蟹等甲壳类海鲜价格下降2-3成，带鱼、鲳鱼等海鱼售价也明显回落，市场客流显著上涨。上午时段迎来采购高峰，随着渔船持续回港呢，鳗鱼、东海小眼等带鱼等平日少见野生深海鱼类也大量出现在摊位市场，丰富的鱼货更加亲民的价格，点燃市民的消费热情，带旺当地水产消费市场。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0041-2005 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呢，已于近日正式实施。那适用于工业生产应急救援场景安全帽，新标准对安全帽选型、佩戴、维护、报废提出更加严格的规范。同时呢，防护服装、呼吸防护等一批个体防护装备强制国标同步落地，全方位完善劳动用品全流程管理。安全帽是施工现场重要的生命防护屏障。新标准提醒从业人员，不能仅凭外观好坏评判安全帽可用，要严格按照规范选用，定期报废，筑牢安全生产防护底线。国家电影局发布2026暑期档数据，那档期总票房124.98亿，观影人次3.4亿，同比均实现增长。那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平均票价回落到近年低位。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前三。国产影片深耕传统文化新编，同时把镜头投向全球共同议题。进口大片同样收获市场热度，片方下调最低发行票价， 影院让利观众，带动观影热情。那业内分析呢，多元题材票价亲民。

共同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国产电影叙事视角不断拓宽。这个其实都是福利哈。那说到福利呢，各位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特惠，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特惠车型哈，吉利银河星舰七。那这台车呢，官方指导价在95,800左右，那我们现在给到各位是直降10,000左右的优惠哈。而且呢，我们是现车啊，你看好了就是它了，直接掏钱提车哈。那如果说哎想办理贷款，那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给到各位相对低的首付哈。那这时候呢，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缓各位的购车压力，而且我们现在是200抵1,000啊，200定金抵1,000购车款。您看完之后不喜欢没关系，随时可以退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这个特惠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1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定了，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第2航站楼即将投用。福建出台零碳工厂建设管理办法。彩绘上墙，碧海银滩吵起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发布消息，9月16日起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9月16日5点，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国内航班以及全部国际港澳台航班转场至 T2 运行。这座 4F 级机场迈入双跑道时代，此前已完成二跑道投运综合演练，省级竣工验收。 T2 航站楼与 T1 隔路相望，配置多套自助人工两用托运设备，实现8秒过安检刷脸值机。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预计可达3600万人次，提醒广大旅客核对购票平台航站楼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福建省工信厅印发福建省零碳工厂建设管理办法，引导工业企业推进技术革新，推动生产模式绿色转型。文件明确省级零碳工厂、近零碳工厂定义，零碳工厂要实现二氧化碳零碳排放，近零碳工厂持续深挖减排潜力，申报企业需依法合规经营，近36个月没有安全环保质量违法记录。零碳工厂要求以2021年为基准，碳削减率达到100%，近零碳工厂有能耗、绿色工厂资质、削减率等硬性门槛。该办法将规范全省零碳相关培育工作，助力工业领域双碳目标推进。我们再来关注福建省文旅厅发布第二批省级非遗旅游融合推荐目录，全省合计25个项目，福州有3项成功入选，分别是元宵节、福州观赏金鱼培育技艺这个标本制作技艺。两马元宵是国家级非遗，依托两岸花灯巡游开展对台文旅交流。金鱼培育技艺拥有博物馆、手工工坊，开发研学体验。标本制作技艺建设观光工厂，开展生态科普研学。三类项目各有特色，适配景区旅游、研学团建等业态，是福州非遗创造性转化、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再来关注长乐南湖镇向这个向比澳海滩完成滨海主题彩绘墙建设，成为滨海网红打卡新点位。项目联动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青年学子进行创作，以海岸围墙为画布，绘就蓝鲸、海草、灯塔等海洋主题画面。当地盘活闲置临海墙体，低成本打造艺术景观，融合海洋生态保护理念，兼顾文明乡风宣传。斑斓彩绘与碧海银滩相互衬映，丰富海滩文旅场景，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为长乐滨海旅游增添全新的文艺体验空间。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的在回在回冲锋衣，不是回冲锋衣，回好物啊。但是呢，一转眼都到9月份了，这个我前段时间去某线下门店，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选购冲锋衣，可能是国庆期间有出行需求，包括下半年准备穿。你说到冲锋衣呢，这个迪桑特你肯定是绕不开的这个品牌哈，但是平常去买啊，说实话贵啊，就你一看它那个标志，3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哈，人说叫向下扎根啊，就很贵。那但是呢，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体验哈，这个防风防水耐磨的质感还是很不错的哈，就是它不像有些硬壳冲锋衣，那硬壳冲锋衣你平常穿根本不合适啊，你穿在身上感觉被僵住了一样啊，它这个穿上去也很干净利落哈。但是呢，这个价格啊，平常呢这个迪桑特指南者系列一件可能要这个1340哈，有些朋友不一定舍得。今天呢，我们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4种颜色可以选哈，它是男女同款的，从 S 码到 3XL 码全覆盖哈，你全家都能穿。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各位感兴趣的持续回好物，咱们这个是 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的哈。因为说实话，冲锋衣这东西，你如果真的要穿着它去一些，比如说去云南的这个什么雨崩村呐、啊，或者去哪里啊，有的时候还真的很重要的哈。这个一定要选购一些相对靠谱的。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

0: 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孩子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比如在赞扬与肯定声中长大的孩子，几乎不怎么发脾气，实则是没有很多空间去体验和学着表达内心那些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还有无法对自己生活做主的孩子，以及常年在身心层面被粗暴对待，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上述3类中的任何一类，都可以试着从觉察攻击性的角度去做以下的3件事，帮助到自己。首先，当霸凌发生的时候，尽可能向你信任的人去描述和表达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有人去认可内心不舒服的感觉，而不是用否认或道德来一次次打压内心的愤怒。第二，在生活中，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觉察自己的各种不开心与不乐意，即使它看起来毫无道理。许多习惯于被侵犯心理边界的人，会在重新学习如何树立边界时感觉不太确定，会想自己是不是太敏感或者太难搞了。但和自己持续被伤害相比，得罪一些人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慢慢你就会发现，会被你真实表达自我而得罪的人，往往正是那些特别喜欢侵犯你身心边界的人。你的难搞会让你重新拥有更安全的成长环境。第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哪怕只是一两个站在你身边的朋友、老师或家人，也会在你经历霸凌时给到你很大的心理力量。你需要用一些健康有爱的关系去对冲那些病态有害的关系体验，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在持续遭到霸凌时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境地，一遍遍成为霸凌者的目标。虽然今天说的都是被霸凌者可以怎么做，但阻止校园暴力依旧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与行动。当你怀疑校园暴力正在发生时，无论你是老师、同学、家长，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都可以停下来多问一句，或者用各种你感觉安全的方式去支持被霸凌的孩子。没有人应该经历这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台风沙德尔复活，三重因素叠加，福州持续强降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气候变化使儿童面临更多高温风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

稍后的节目。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残余漩涡重回海面，重新发展。福州市防汛将这个防汛应急提升至三级，防台风四级。气象部门解释呢，残涡获得海温、季风水气加持，实现复活，但是环流松散路径不确定性大。福州本轮强降雨呢，是沙德尔外围环流、季风槽、南下冷空气三重因素共同作用，并非台风本体带来的降水。预报显示，福州多日维持大雨到暴雨，气温有所回落。海洋部门下达渔船回港、渔排人员撤离指令，提醒沿海相关行业落实海上防御措施。福州市第六届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开赛，竞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两大工种，那考核标准执行国家职业技能三级，分为理论笔试加实操比拼，共有55名家政一线从业人员同台竞技。行业协会表示呢，赛事可以检验从业人员的一个实际培训行动哈，树立行业标杆。主管部门提出，后续将依托竞赛、培训交流啊，这个推动福州家政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方向提质扩容。

我们再来关注，截至2026年七月底，国内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总量首次超越煤炭，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电源类型。近年来，国内大力发展新能源光伏产业技术迭代加速，分布式光伏在工商业这个居民端广泛普及，那集中式光伏基地持续投产光伏装机，实现历史性跨越，标志着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取得重大进展，为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提供坚实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东芬兰大学等多国联合机构研究发表科学进展，受人为气候变化影响的全球超过40%10岁以下儿童每年额外承受至少30天的危险湿热高温，儿童散热能力弱，高温更容易引发脱水中暑，长期还会干扰认知学习。那研究测算，当前约5.6亿0到9岁儿童承受该热机负担，如果升温达到2摄氏度，受影响儿童将增至6.5亿，热带贫困地区将更加严峻。科研人员呼吁大力加强对脆弱地区帮扶，重视气候变化给少年儿童带来的健康威胁。这个说到这个气温哈，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福州不是很热，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说，哎，我想换一个地方啊玩一玩。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我们这个九月的南疆帕米尔精华定制团啊，带着各位去很多精华的景点。你像这个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包括我很感兴趣的这个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啊，还有喀什古城。我们呢这个是定制团，福州直飞阿拉尔啊，转去奔波啊。这个以前啊可能哎飞到哪个地方，你要再转机或者再转车很麻烦，咱们这次直飞，而且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5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福州的家人们都知道怎么做吗？
3: 就每天看看天气预报，
4: 暴雨时不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5: 暴雨天开车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6: 避开积水路段，
2: 把您的安全防范意识活学活用在汛期来临时，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7: 开车慢点儿，注意安全。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以精细化系统提升让城市柔软起来，我省木偶戏入选中国戏曲文化周，开学季新生名册出现曲名新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哈，福州持续推进城市空间这个精细化更新，对高架桥、桥墩、内河桥梁那街巷箱体开展彩绘提升改造，全市21座高架桥完成近1万平方米彩墩桥绘，这个桥墩彩绘结合闽都古厝、墨里、金鱼等本土文化元素，一桥一侧定制设计。那西湖、白马河、晋安河、光明港和内河航线打造水上浮道，多座桥梁绘就诗词民俗画卷，同时路面箱柜美化升级，桥下空间增设休闲座椅，绿化景观改造为口袋场所。那项目广泛征集市民意见，联动社会力量参与设计施工，把冰冷的钢筋混凝土角落变成兼具观赏休闲功能的城市文化窗口。 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收官，南昌局集团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其中呢，福建地区发送旅客2908.1万人次。那暑运期间，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体育赛事、演唱会带动新兴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加开列车6503列，创新开设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共36列，精准服务各类群体出行。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投入运营，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陆地联动推出了高铁景区优惠政策，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名单公布，那福建提县木偶戏《火焰山》入选，也是本次唯一入选唯一木偶戏作品。剧目改编自《西游记》，采用泉州傀儡腔唱调，那创新天桥高台舞台形式，融合多种木偶同台表演，舞美层次丰富，舞台效果奇幻震撼，海内外累计演出近4000场。本届戏曲文化周由文旅部、北京市政府主办，9月12号在北京举办。那落实这个戏剧振兴3年行动，集中展示国内戏剧精品，福建木偶戏将向全国观众展现闽南传统技艺独特魅力。这个现在已经开学了哈，开学季新生花名册是出现了取名新风，曾经流行的子涵、子轩等网红名字热度大幅下降，不少家长不再照搬网络取名模板，从而转向古典典籍中汲取灵感。文章指出，姓名是社会审美的缩影，但是切记走向新的跟风啊！一味堆砌生僻字啊，盲目复刻古风，同样会陷入同质化。真正的好名字要读懂传统文化内核，融入家庭期许，拒绝流水线作业啊！褪去网络时代浮躁，家长通过名字寄托修身立德的成长寄语，折射出当代社会精神审美发生转变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那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哈，目前通过这个地图看到啊，这个东二环应该是在光明人行天桥到联盟高架这一小段呢，可能稍显排队，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5: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文化旅游康养中心主体建筑成型。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黄金行业掀起关店浪潮，加盟商为何纷纷离场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目前呢，福清市文化旅游康养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项目主体建筑已成型，施工重点转向室内装修。据了解呢，该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温泉酒店、那温泉汤墅、室内外温泉泡池、康养理疗等多元业态。项目着力打造福清城区首个以海水温泉为核心的度假中心，并以温泉为纽带，融合疗愈、康养、亲子游乐、住宿休闲及在地文化，建设全龄化一站式休闲文旅目的地。那项目投用后呢，将有效激活海口镇独特的矿产这个矿区温泉资源，进一步丰富福清温泉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城市休闲消费能级。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呢，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的词条对比，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那此次呢，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那标准落地后呢，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啊，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印度尼西亚国防部近日证实，该国首艘航空母舰已从意大利起航，预计9月中下旬抵达并正式移交给印尼方面。路透社表示呢，这艘航母原为义海军旗舰加里波第号，2024年退役后呢，一方决定将之无偿转让给印尼，而得益于赠送航母建立起的良好关系，近两年意大利拿下多笔印尼军火订单，包括至少2艘导弹护卫舰、6艘小型潜艇和12架轻型战机，总价值高达约40亿美元。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多家黄金珠宝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据了解呢，2026年上半年，传统连锁金店的加盟商关店潮仍在延续，且有进一步加速之势。具体来看呢，包括周大福在内的8家企业都在上半年减少了数百家加盟店，其中老凤祥、周大生、豫园股份、六福集团的撤店幅度比25年下半年更大。那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数据呢，25年 A 股11家上市公司的门店总数同比缩减7.19%，这背后不只是加盟商赚不到钱那么简单哈，而是加盟商正在重新计算如何以更合算的方式开店哈。这个凡事都得讲个核算哈，就包括买车也一样。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车，您可以持续的回特惠。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个特惠车型哈，是吉利银河星舰7，那官方指导价95,800，这车特别好哈 ，SUV 家用完全没问题，空间也够。那综合续航在1500公里左右，现在都没有什么续航里程焦虑了哈。1500公里，我说实话，从福州应该能开到我老家河北哈，还是挺够用的。而且呢，经济适用性也保证了。最主要的是呢，价格哈，官方指导价95,800。 我们现在直降1万左右哈，这个而且200元的定金抵1000购车款，这定金是随时可退的。您看完您觉得哎，这台车不太符合我用车需求，可以退啊。您交了这钱忘了这事儿了啊，现在很多朋友很忙也可以退哈。而且呢我们是现车资源给到各位，各位特惠可以回起来了。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4000多艘渔船奔赴渤海名场面。法国推行高中手机禁令，开发仅需半年，速成车是怎么造出来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记者一号从福州机场了解到，2026年9月16号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将正式投运，实际承运人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

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将于16号5点起转运至 T2 航站楼运营，机场内所有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将于16号5点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福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请务必核对机票信息啊，那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后续福州机场将陆续推出旅客出行指引系列视频。日前，这个9月1号的中午12点，哈，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在河北4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秋季捕捞作业。当地渔政等各部门加密巡查，利用北斗定位等科技化手段，保障渔船的航行和作业安全。这个季节，梭子蟹、皮皮虾等这些海产品是渤海的明星海鲜，哈，很受市场欢迎。一些渔船在出海之前呢，就已经有了订单和买家，不少收购商提前蹲守渔港，甚至跟随渔船出海，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就地收购，冷链转运，第一时间到达京津冀的海鲜市场。我们把视线转向法国，据法媒9月1号报道呢，新学年伊始，法国高中开始全面实行校园手机禁令。然而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有挺多困难的。法国政府发言人上周宣布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推动相关措施，从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园里使用手机。此举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用无手机校园让学习环境重回宁静。法国国民教育部长表示，学生进入校园后呢，手机必须关机并保存在书包或者储物柜里。对于残障学生或其他例外情况，学校可以另行处理啊，譬如在食堂用餐付费或用于教学时可以使用手机。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车啊，一辆全新汽车从立项到上市，中国汽车公司正在把目标压缩到12个月。但如果从原型车阶段完整经历2个冬季和2个夏季，一套传统整车验证流程需要3年左右。市场给汽车企业的时间呢，已经短到汽车工程验证所需的时间。根据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统计发现，仅今年上半年就有238款新车在工信部更新在册，65款是全新车系，173款是改款车型，相当于每天有1.3款新车上市。汽车公司追求速度，有直接的商业动力，提前上市可以更早形成收入，减少研发资金占用，维持渠道销量，并在竞争对手进入前占据市场。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说到市场，冲锋衣的市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哈？那其实也是挺卷的哈。那但是呢，一些大牌平常它的价格也不低。你像这个迪桑特啊，这2年特别火的一个牌子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反季买过东西？比如说冬天买空调哈，夏天买羽绒服。哎，这个夏天哈买这个冲锋衣其实就特别合适。迪桑特这品牌，我觉得也不用多说啊，就是高端户外的大牌哈，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啊。很多明星也都在穿啊，它这个标志3个向下的箭头叫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哈。这个迪桑特的衣服呢，我之前也感受过哈，但是我是不太喜欢穿冲锋衣，可能是我这个体型不太有合适的号码。不过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特别划算哈，这个指南针系列一下平常要1340，但是我们今天只要699，黑灰白红4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号到 3XL 全码覆盖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全都是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这个我觉得现在买冲锋衣其实也差不多，福州你再等2个半月应该就能穿上了哈。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不错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多部门出手整治传统工艺市场乱象，苹果 CEO 薪酬曝光，台风沙达尔至福州强降雨，市民该如何应对各类次生灾害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哈，为期两个月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圆满落幕。7月1号到8月31号，福州车站累计发送旅客668.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8万人次。暑运期间呢，福州车站精准统筹运力资源，迭代升级服务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高效应对多重客流叠加考验，圆满实现安全有序、服务优质、旅客满意的暑运工作目标。其中呢，福州到武夷山旅游专列客流稳定，上座率持续走高，成为省内短途文旅出行的黄金路线。日前，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制假、售假、虚假鉴定和宣传等乱象，在全国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对线上线下乱象全方位集中整治。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存在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累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暗访排查全国36个大型专业市场，共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其中21起重大案件已移交司法机关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我们再来关注哈，据日前报道，苹果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显示，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2027财年目标薪酬为5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亿。另外呢，还有一笔按特努斯在2026财年任职首席执行官时长比例计算，那目标约250万美元的限制性股票单位奖励哈。苹果公司官网显示，特努斯现年51岁，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2013年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今年9月1号，他正式出任 CEO，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

我们再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州有持续强降雨天气。福州应急管理部门一号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一是防范山洪灾害，遇到山洪应立即向屋顶、山顶等高处转移，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逃生。二是防范山体滑坡。三是防范城市内涝，遇到城市内涝选择较高路线。四是防范泥石流。五是防范风暴潮，收到风暴潮报警报后呢，在海边游玩的人员要及时离开岸边，不要在海边观浪观潮啊！这个海浪影响区域停止乘船等一切水上娱乐活动。微信平台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特惠哈，我们这次给到的这个吉利银河星舰七这台现车哈，各位这是现车，不需要你等，你到了你感兴趣，这个200的定金之后你就可以去看车，看完车你觉得行，哎，咱们就谈价格啊，官方指导价95,800起，我们直降10,000左右啊，你谈好了 OK 付好款或者办好手续就可以直接开走了哈，我们现车，各位感兴趣的特惠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南站网约车智慧导航破解找车难，我国脑机接口将迈向百亿新阶段，宜家砸百亿启动多国降价，为何称并非短期促销活动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今年4月呢，福州南站网约车智慧引导系统是正式投用了。该系统通过智能调度与颜色加编号精准分区，实现了高效的人找车体验。旅客不仅能在现场高清大屏直观查看车辆进场及车位动态，还可以通过南站智慧引导系统小程序或易福州 APP 这个会享出行专区输入车牌号和手机号，一键定位所乘网约车的准确位置。系统投用4个月以来呢，网约车找车难、打车难相关投诉已降为零，那场站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司乘双方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出行加速度。日前，由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马尾区政府主办，马尾区商务局承办的一马当先商聚闽都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水产招商大会在马尾区举行。不同于往常的招商会，这里鲜味十足，让这场大会格外吸引人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商机。当天，来自全国各地200多个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只为同一个目标，把福州最好的水产品带回家。福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招商会是落实全国及省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全闽乐购汇聚融城促消费系列深化推进。以此为契机，福州将进一步擦亮福州中国鱼丸之都、中国蛮力之都和马尾中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金字招牌，加快打造马尾海鲜第一城消费品牌。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实务五规划》提出，要加强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修订脑机接口对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随着脑观测、神经调控、信号解码等技术不断迭代，从躯体瘫痪到脑卒中、帕金森等疾病，脑机接口正在为破解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打开新的突破口哈。那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30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0亿元。全球知名家居连锁企业宜家9月1日宣布，由于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将在20多个欧洲国家对约1500种产品降价15%-25%，各国降价幅度略有不同。宜家将为此次降价活动承担其总额达1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93.5亿元）的成本。那宜家方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呢，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哈，他们呢。这个补充说道，说宜家的一体化供应链在欧洲降价更容易，零售商也将投入约7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5亿，在美洲和亚洲进行降价。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新疆哈，我们这个专属定制的南疆帕米尔旅行团呢，是9月20日从福州出发的。咱们这个是直飞啊，首先呢直飞阿拉尔省去中转奔波了，而且呢我们带着各位都是去的南疆最极致精华的景点。首先就是帕米尔高原哈，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啊，然后呢这个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也带各位体验一下，还有就是这个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咱们可以直面万年冰川哈，感受这个冰川之父的磅礴与圣洁。这个行程啊，就穆什塔格冰川公园，这个是普通旅行团极少抵达的这个私藏风光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红旗拉夫国门啊，包括这个喀什古城啊，我们全程串联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昆仑雪山、帕米尔高原、秘境峡谷，一次性集齐南疆的顶流精华景点。而且咱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各位感兴趣的

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啊，回旅行来了解了。时间的关系，这个点位的斑马音乐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市区内的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个别路段呢可能速度并不会特别的快，比如说呢五里亭立交桥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的东二环，但是呢总体上呢并不影响一个正常的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中雨，气温24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囊站网约车智慧导航破解找车难。苍山交警协调150个共享车位共限时免费使用。不能放任成功学童书霸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今年四月，福州南站网约车智慧导引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四个月以来，网约车相关投诉降至零，场站通行效率显著提升。针对此前场站前打车拥堵、人车互相寻找的痛点，场站增设两处蓄车区，设置电子围栏，规范接单流程。上车点划分红黄蓝绿四大彩色分区，现场布设大量识别探头，引导大屏。旅客可通过小程序 易福州APP输入车牌号，一键定位车辆。后端依托大数据，在节假日开展智能运力调度，科技赋能之下，化解大型交通枢纽、网约车、找车难、打车难的民生痛点，切实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针对江南水都中学上下学高峰期交通拥堵难题，苍山区停车治理专班落实一校一次治理方案，协调东南眼科医院对外开放150个共享泊位，接送学生车辆可享受2小时免费停放。学校门口规划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域，增设交通引导标识，引导家长远端停车，杜绝校门口占道违停。现场志愿者、交警共同维护通行秩序，实现人车分流。过去校门口车流扎 堆通行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善，通过盘活周边社会停车资源，把治理端口前移，切实化解校园周边接送出行堵点，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1: 秋季开学，各校开展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传统单项说教模式容易让学生倦怠，应当坚持寓教于乐，平衡教育内核与活动形式，结合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红色严选、非遗体验等形式，围绕安全、心理、家国情怀设计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应采施教。低年级偏向游戏情景，高年级可以开展辩论研学，同时杜绝重场面、轻内涵的形式主义。学校教师、家长更新教育
0: 理念，用少年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引导，帮助学生平稳收心，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 当前电商平台上部分主打心机博弈速成的成功学童书占据榜单，这类功利导向读物不利于儿童心理成长。优质童书应当滋养同理心、想象力，给孩子带去诗意与力量。文章指出，多方协同治理建议，监管部门完善童书审核标准，出版机构坚守内容底线，扶持原创优质少儿 IP。 平台摒弃流量至上，为好书倾斜流量。学校家校联动，引导家长提升辨别能力。多方合力抵制功利化童书泛滥，守护少年儿童阅读环境。

今天这个雨啊下得特别的大，再次的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经过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观察，如果有积水路段可以的话尽量绕行。 下雨天呢，大家会觉得，哎呦，如果穿个冲锋衣啊特别好，它又能够当普通的衣服，又能够防雨。但是您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商场促销的时候，反而是夏季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呢，我们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您上一件全能硬通货迪桑特冲锋衣。这个迪桑特这个牌子哈，是非常家喻户晓的牌了。如果您不了解的话，

啊，那医师没想起来没关系，我告诉你，就是那个三个箭头，一下子想起来了吧？他家的 logo 就是三个箭头，迪桑特冲锋衣。现在呢，就在我们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选购了。它是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啊，很多的明星啊，还有搭配达人呢，都在穿他们家的冲锋衣了。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喜欢他们家的这种低调、不张扬、不浮夸的作风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那我们呢是反季清仓，原价1300块钱，接近1300，我们呢是699，并且有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可以供选择，而且是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任何一个尺寸都能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原价4000多，我们1599，每一款只有100件的库存。喜欢迪桑特这个品牌的啊，现在就在我们的官微畅通正前方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下单了。好，继续来分享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庙堂之外》。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不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行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876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山优化景交车线路和候车环境。福州推出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学三件套的执念该破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助力鼓山景区 5A 创建，鼓山全新开通落日揽城专线，同步优化原有公交专线一。落日揽城专线往返游客中心与大榕树观景台，票价每人10元，运营时段8点到20点，每30分钟一班，直达绝佳日落观赏点位，方便游客观赏闽江黄昏风光。公交专线一调整停靠断点，新增临时下客点，林园洞景交车停车场完成升级，新建15米长候车长廊，搭配座椅可容纳50人遮阳避雨休憩。通过线路调整、硬件升级，补齐景区出行短板，给登山游客带来更舒适便捷的游览体验。福州上线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办事服务完成全市首笔业务办结，业务整合新房交付、维修资金缴存、水电气网开户多项事项，群众完成网签之后，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提交一次申请即可完成全部业务办理。政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各部门后台自动流转核验信息，电力等业务无需群众重复递交材料，不用跑线下窗口，真正实现一网通办，群众零跑腿，切实简化新房入住相关办事流程。9月在全国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通知要求把学习强军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结合长征精神、爱国主义，开展各类群众教育活动，宣传先进减刑案例，落实学生军训、军营开放等实践项目，打造融媒体宣传产品。各地要立足基因、因地制宜策划活动，严格落实8项规定，不增加额外的基层负担，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夯实强国强军思想根基。每到大学开学季，电脑、平板、手机开学三件套消费不断升温，部分家庭购机预算被不断抬高。文章

表示，装备采购应当立足专业实际需求，不同专业对电子设备性能要求差异很大，不必盲目追求顶配。现在部分校园里电子产品演变为攀比社交工具，加重家长经济负担，真正重要

朋友们，九月份跟着我们来一趟南疆金华之旅吧。这一趟的旅程我们起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梦回西域。为什么用梦这个字呢？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吧，这里的民俗风情实在是太让人流连忘返了吧。我们不走常规的走马观花路线，只走南疆最精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地带。我们去帕米尔高原，走进祖国最西端，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走网红的盘龙古道，走进穆什塔格冰川公园，亲身感受冰川之富的磅礴，同时亲临红旗拉甫国门，站在祖国国境之巅，仰望雪域辽阔山河，感觉个人的一些烦恼之事啊，在这样壮阔的景致之下都烟消云散了。就算不能烟消云散，也能够让你看开很多，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想要跟我们去南疆的朋友，这一次呢是福州直飞阿拉尔的一次深度的游玩团，全程纯玩零购物，限时专惠优惠，每人6980块钱。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向他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和各种细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定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东二环依旧有一点缓行的存在，比如说呢，化工路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这段呢，依旧有速度偏慢的情况，但是呢，不影响一个整体的移动。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中雨，气温24度到28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园林中心开展城区道路树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苍山打出护学书读组合拳，福州以微更新盘活城市闲置边角，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保障，消除树木倒伏枯枝坠落隐患，福州市园林中心开展城区道路树木专项排查整治。本次行动覆盖华林路八一七路、南江滨西大道等176条城区主次干道，重点排查枝干老化、断枝树干倾斜、根系松动等风险，对存在坠落隐患的树木开展修剪处置，累计完成近1300株树木修剪作业。下一步，园林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密商圈、居民区主干道巡查频次，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筑牢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防线。 江南水都中学周边小区密集，早晚高峰接送车流与通勤车流叠加。校门口违停人车混行问题突出，苍山区停车治理专班开展实地调研，落实一校一策，盘活社会资源，协调东南眼科医院停车场，设置150个学生接送专属车位，提供2小时免费停放。校门口打造护学通道，物理隔流人车流线，同时建立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电子 抓拍立体化管控，严查违停乱象，优化标志标线，拆除不合理隔离护栏，打通通行瓶颈，多举措并举改善校园周边通行秩序。 为打造校园敏超校园足球品牌，健全从班级到省级完整竞赛链条，福建省教育厅依照文件要求，广泛开展班超校超校内联赛，明确2027年中小学开展班级联赛学校占比目标。足球特色学校每学年必须举办班级联赛，鼓励利用课后时间开展5人至8人制灵活赛事，健全班级年级校级选拔机制，省市县统一赛事品牌，增设女子 组别，同步多部门出台配套措施，把爱国主义、规则意识融入足球教育，夯实福建体教融合工作，推动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 如今行走在福州街头，不经意间就能邂逅一抹亮色。曾经冰冷的高架桥墩、内河桥梁、路边香桂，已经换上精致的彩衣，茉莉芬芳、龙舟竞渡、古厝流韵等闽都元素跃然眼前，让蓉城街头处处藏画步步街景，依托彩绘美化赋能空间，福州以微更新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美化民生场景，在精雕细琢间，让城市既有颜值底蕴，又有宜居温度。

朋友们，畅行福州小程序或是 APP 大家都登录过了吗？还没有的话呢，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畅行福州，或者说呢，直接在应用商城里下载畅行福州 APP， 来看到我们的首页，首页其中有个横向的 banner 页，上面有非常明显的写着特惠资源车，大家可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几款特惠资源车。目前呢，这些车已经有四种了啊，最新推荐的这一款是什么呢？吉利银河星舰7 EMI 车型，咱们呢依旧享受的是存200的定金能够抵1000块钱的购车款，这是最其中最小最小的一项福利了哈。您存好200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立刻联系您，联系您呢和您约定一个看车购车的事宜。那如果说呢你觉得你后来又突然不想看了怎么办？没关系，这200块定金随时退，未购车可退，超时退，要放放心心的去下定哈。而且呢，我们可以强调一下。

咱们是低首付购车，并且是现车哦。2026款的吉利银河新剑7 EMI， 大家有没有兴趣呢？有的话呢，我们的特惠价直降10000哦，直降10000块钱，而且呢，金融方案也非常的灵活。这款呢是一个越级的大空间的家用 SUV， 它的轴距呢是2755毫米，空间得房率84.3%，后备箱哦拓展之后最大容积达到2065升，全车内呢更是设置了34处人性化的储物空间，并且呢拥有的是前麦弗逊加上异形四连杆的独立悬架。如果您追求一个超大空间的 EMI 的一个车型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或者直接下载畅行福州 APP， 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了。这首歌来自于林川，《天下青山》。感觉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天气啊，特别适合听这样一首歌。同时呢，也看到微信后台的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发来的信息，他说呢，今天应该是他完整听下午时段节目的最后一天啦，周末就要踏上新的旅程离开福州，很感谢这特殊的8个月的休学时光有我们的陪伴，之后会继续通过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时不时回来给我们留言，祝我们一切顺利，并且呢，他祝我和我的儿子健康平安，祝熊亮身材越来越好，也祝征南和女朋友越来越幸福，下次见，没有问题，等你下次放假回来可以继续的听我们的节目哦。我这会儿才看到你想听朴树的《生如夏花》，那没关系，节目结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你。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如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876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山陵园洞景交车停车场改造完工。国内首个智能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手机开学季反向涨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古山陵园洞景交车专用停车场改造工程正式完工，场地定位为景交车专属换乘场地，不再接纳社会车辆驶入。场内新建山木结构候车长廊，设置休息座椅，满足50名游客同时候车，解决以往露天等候的不便。配套建设标准化售票亭、检票闸机，开辟独立人行通道，实现人车物理隔离，保障老人孩童通行安全。场内古山府里文创店同步开业，售卖磨牙时刻主题文创周边，引入磨牙咖啡业态，游客等候景交车期间可以选购伴手礼，短暂休憩，进一步完善景区配套服务。 受台风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州应急部门发布灾害避险提示，提醒市民重点防范五类次生灾害。遭遇山洪，迅速向高处转移，向洪流垂直方向山坡撤离。遇到山体滑坡，向滑坡体两侧横向逃离。险情未解除，不要返回房屋。城市内涝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选择高地通行。泥石流来临，立刻跑向高处，不要停留在山谷。风暴 潮预警生效时，远离海边，停止一切水上游玩活动。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掌握避险常识，遇到险情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近日，国内首个智能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此前 ，AI 客服乱回复、虚假承诺、人工入口隐蔽等问题大量引发消费投诉，部分企业依靠 AI 客服压缩成本，刻意设置壁垒阻碍转接人工。出问题后，以 AI 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推卸责任。信国标明确，要提供便捷的人工切换入口，复杂业务必须由人工确认，企业要承担 AI 客服输出 内容责任，以此破解人机沟通的消费痛点，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开学季多款手机旗舰机型价格上调，涨幅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业内分析，涨价主要来自两大核心原因：芯片厂商上调报价，芯片采购成本抬升；AI 服务器需求爆发，存储厂商产能向高利润 AI 存储倾斜，消费手机存储供给收紧，芯片存储成本上。

涨，初期厂商自行压缩利润缓冲，成本压力逐步传导终端零售价格。行业预判，后续随着存储产能释放，供需回归平衡之后，手机售价有望逐步企稳。

想去旅游的朋友， 9月20号 我们福州出发，直飞阿拉尔进行一场8天的西域之旅，打卡南疆的精华景点核心出片风景。如果你喜欢这样一条线路，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 了解详细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您是一个喜欢买东西但是又希望省省省的朋友呢，关注我们绝对没错，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后台输入好物这个关键词，每周我们都会为大家精挑细选主要推荐的4款好物来为您省钱。如果您本身就有购买需求的话呢，它真的是能省到，如果暂时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商城里逛一逛，没准有你需要的其他的东西。 同时呢，还有一个功能，我们还卖车哦，特惠车876专属特惠价，这个优惠从10000到50000不等啊。我们目前呢已经有4款车型可以提供特惠了，关注畅行福州小程序哈，在首页8呢页直接点击特惠车就可以去挑选了，或者更方便直接下载畅行福州APP， 在这里面呢挑选你喜欢的那款车型或是其他的商品都是可以的。 好啦，之前呢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需要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呢越来越开心，一切顺利，向阳而生啊，提醒你开车在路面上呢雨天湿滑要注意行车安全哦。这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现在就送给你，希望你能够获得一份如灿烂的夏天一样的美好灿烂的心情。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算相对比较良好，但是由于雨势呢在持续当中，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控制自己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的重点工作情况。央视财经消息，今天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同时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根据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

0: 的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的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保障。外交部发言人9月2号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
9: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3: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虽然说是快乐回家啊，但是很多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非常开心，因为确实这雨势非常大啊，所以呢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说是那种就是水比较多啊，
2: 是
1: 雨水大，这样的话呢大家开车就特别不舒服。
2: 在福州市中心的话，刚才我过来我就感觉这其实雨势已经比早上来说小了非常多了。
1: 但他有没有发现哦，他这个雨势就很调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没有啊，天空一会儿暗一块亮。
2: 我今天中午在11:3012点左右回家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哈，在咱们远洋路台内附近的时候，那个雨啊就已经是处于停了的状态，但是一过五里亭那个雨变得特别大，你那个雨刷都要开到第二档，然后才能把那前面雨给刮干净。
1: 所以你家就是往五里亭方向啊，一过了五里亭应该到你家了哈。
2: 一过五里亭快到我家了，但是你就感觉那个
1: 你家在哪个小区来着的？
2: 哎，你如果再说的话就不礼貌了。
1: 哎，家在哪？我给你送外卖，你想太多啊。
2: 这是你管辖的区域。昨天看到，哎呀，谁敢在我管辖的区域怎么怎么样？后来说啊，请问您是警察吗？不，我是送外卖的。我管辖这片。
1: 不过说到送外卖的话，我今天倒是有刷到一条短视频的内容
2: 啊，
1: 然后大概呢就是有人说，其实现在大家是不是可以说让外卖这个事情呢，可以让它就是提高一下门槛，啊，提高门槛的同时呢，就减少一些外卖的量，让更多的回归到实体当中来。
2: 我今天我也看到了，熊亮有分享给我这个，就是他说如果全部都是在做外卖的话，好像实体就慢慢的一点一点会消失掉。
1: 他的意思是说，大概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这样的话的人的烟火气，大家在生活当中，对，如果你外卖都依附于外卖的话，那你的烟火气会少了很多。
2: 是，再一个就是以后你再出去逛街的话，你如果全部都是外卖店，其实实体店就会少很多。
1: 是，
2: 他已经找不到，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买衣服不会再进到店里边一件一件试，但以前买衣服的时候，哦，你到店里边先试一件再试一件，然后那个感觉其实挺好的。
1: 这个就是生活的烟火气嘛。但是呢我觉得，所以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可能是会给你带来便利，但同时呢对我们的思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哈，就是没有必要非得说，哎，我必须要去线下消费，
1: 一定得要怎么样，
2: 我必须要去线上消费。如果你线下消费你能够稍微提一点点的价，多一点点的真诚，那我觉得线下我依然可以消费。但是我不接受同样一件衣服我在网上买200，线下买800，那如果你贵出来这么多，那我肯定是不会在线下选择的。
1: 那如果说是同一品牌的话呢，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稍微大一点品牌。那如果说小品牌或者说是那种所谓的杂牌啊，那这种现象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2: 对，
1: 包括呢你一个版型你看着长得很一样啊，但是它的一些面料啊工艺啊还真的是天壤之别。
2: 你就实话实说嘛，就 AB 货嘛。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
2: 网上带货其实有很多也是这样，你看到那个视频主播他身上穿到的那件衣服，他给你展示的是一款，然后当他给你发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上身效果跟他直播间里面展示材质完全不一样。
1: 但现在呢这方面的管控是比较严格，也比较少商家敢这么做。但是有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啊，同样一件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哎，它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气质效果。所以重要的是啥呢？气质很重要，朋友们，
2: 你必须要给自己保一个好一点的身体。
1: 对，就像我这种啊，我走出去别人都觉得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啊，这个就是气质。那其实我是没两个钱，我走出去别人说我好像是
2: 你财务自由了吗？
1: 对，大家都说我财务自由，那我想说算了，我就当做是财务自由吧。但是呢
2: 我也非常自由，想花一块花一块，想花两块花两块。
1: 你看
2: 谁管
1: 这个就是我的气质，是不是？所以气质我觉得很重要。
2: 是，
1: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买很贵的东西，
2: 你要给自己增添一些气场。而且现在大家买衣服也不像以前了，哎呦，这个款式流行了我就必须要有一件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个款式流行了我要有一件那样的衣服。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哎，你这样衣服看起来还不错，穿上舒服吗？舒服，舒服那我也买一件。
1: 对，就像
2: 已经回到这种状态。
1: 我身上这件衣服啊，今天我把长袖穿起来了，朋友们，我把长袖穿起来了，因为今天确实有点凉。我这件衣服穿了大概有8年左右了，其实看起来虽然说它能看出旧的感觉，但是呢，我的气质一穿啊，我觉得啊，这衣服啊，它本身长就长这样，
2: 做旧，
1: 在做旧效果。
2: 你知道牛仔裤是洗变色了，不是我这是水洗纹，反正就是这就是自然我要给它加的这个纹理。
1: 还真说实话，像我家的。

0: 衣服啊、嗯、我经常十年左右的衣服，十几年的衣服我现在都还在穿、嗯、我也都会穿。
1: 我之前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个穿搭博主啊，然后他说你这个衣服应该怎么样搭配、嗯、然后你这样穿上上身效果就很好啊、嗯、然后就有网友把他那个截图给截下来，给他换了一张脸，然后换一个，你比如说换一个其他的一个稍微不那么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脸、
0: 嗯、不怎么协调、嗯、
1: 对，然后或者呢就是你比如说啊，都说彭于晏很帅哦，我那我要这个彭于晏的照片，然后他的穿搭、嗯、然后给他换了一张脸，发现嗯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不对跟衣服没有关系。
0: 对，所以要把自己的气质养出来，朋友们，
1: 是
0: 这个真的很重要。气质的它包括谈吐、嗯、包括你的眼神、嗯、你的自信度，你对生活的态度啊，这个需要慢慢的啊，这个一时半会儿教不了。如果要教的话呢，改天我上一个课啊，开一个线下课，
1: 收费的是吗？
0: 收费
1: 你现在也开始这个教育来关注一条路面让途经情况啊、嗯、这会儿在南二环双湖胡同现在要往福安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左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同时呢，如果您在路过了一些积水路段的话，你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反馈。畅行876呢，把所有的积水路段做了一定的梳理，您只要回复一下积水这个关键词，它会有一个回弹链接哈，在里边呢就是咱们车友反馈过来的一些积水路段，所以各位都可以有，如果有发现的话哈，您都可以直接汇总过来。
0: 是，那另外呢，我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在路上的朋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薇拉说，哎呀，穿衣服好看不好看，那主要熊总比较帅呀。夸完熊总了，薇拉你也真会说话呀。好，下一步开始夸我来。
3: 真的啊？
2: 啊，比较胖啊。
3: 他也没啥。
2: 我没啥，
3: 有气质啊！
2: 我没。
3: 哎，我说实话，我现在哦，很多人夸我帅，我觉得，我知道啊，
2: 听了很多了，已经麻木了。
3: 然后我现在比较喜欢别人夸我什么，说啊，有气质。
2: 你不要去夸这么大、这么泛的一个东西，你要夸熊总。熊总，你今天那个帽子看起来哇，好搭你哦。这样夸你，别人心里边才会有点舒服。
3: 都太一般了，
2: 夸得很宽泛，你很喜欢那种宽泛的。
3: 我喜欢就说，熊总啊，你看起来很有钱，你真的是这么有钱吗？然后我就会非常的演员立马上身啊，是的，你怎么看出来的？是从我身上十年的衣服看出来吗？
2: 从你身上这双标准的人字拖，
3: 穿得很松弛感啊，证明状态很好，证明很自信，是吧？
2: 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市面上去看到一个人哈，你要怎么样判断他到底有没有钱？松弛感三个字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人平时给你带来的状态就非常的松弛，那你其实他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不管他穿的好与坏啊，那他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哎有底气的人。咱们都说有底气的人，
3: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人给人感觉，他只要有很松弛感的时候，证明你刚刚说到一点，说生活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2: 对，
3: 第二个他心态很好，
2: 是
3: 像这种人心态一好的话，你看起来啊，所谓的相由心生啊，他就看得年轻，
2: 是，
3: 所以没事干。我跟各位说，这真的很有道理的，没事多跟年轻人玩，就或者说跟你同龄人，但是看起来比较年轻的人玩，
2: 是，
3: 你的心态一定会被他影响，因为他身上一定散发出来都是那种正能量相对比较多。
2: 是，你要多接触一些
3: 像我们这种人啊，
2: 你主要还是要看心态是否年轻。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生，然后那些大学生每天也都是那种死气沉沉状态，我觉得
3: 那不
2: 是，这就不是年轻人的状态。
3: 对，
2: 你要给到我的是年轻、有朝气、有活力的那种，有冲劲儿、有干劲儿。当然，你也不一定非得要冲出去去干，哪怕你说我今天我就是想冲出去，我去喝一杯咖啡啊，像熊总一样，我没事的话，我出去露个营、度个假，那我觉得这。

0: 这种其实都是属于能给你自身调节自己心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像现在也经常在网上有看到说大家找工作特别难，昨天晚上呢有刷到一个视频内容，就是说一位女士啊，女生应该是大学刚毕业两年左右，就听说，她说听说在北上广特别是上海，去那边找工作会非常好找，然后她就听信了，没有查任何的资料，就只身一人跑到上海去，待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真的没有找到工作。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视频内容，我看了就好心疼哦。他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说，上海遍地都是工作，你随便一找，你都能够养活自己。”类似这样的话，
0: 不可能。
1: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去上海去找工作的话，找工作你一定要先做一个调查，调查完之后呢，先去筛选，你再去，这样会省很多的成本，包括你的成功率也会相。”对，高一些些。
0: 大城市机会多，但是大城市往往你
1: 人才也多，
0: 对，人才也多，然后再加上大城市其实生活成本也高，你就像在福州租房的价格跟在北京租房的价格，好像不差太多。就是这个可能不会
1: 差，那你
0: 差
1: 不太多的话应该是六七八环吧，应该是。
0: 对，
1: 你要在二环内三环内还是贵的。
0: 对，而且就是对于找工作这件事啊，因为现在九月份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找工作这么一个问题。
1: 对，
0: 其实找工作难与不难主要是看你真正有没有本事。如果你要有本事的话，你在哪儿都不缺工作。你不要说，哎，我没本事，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真的会成吗？哦，那不是。就好像我们小学时候见到很多学习好的，他其实打游戏也很好，是吧？就是这种，就都会有这种成比例的这种往上增长的这种。
1: 对，就现在很多人确实社会压力相对比较大一些些，所以呢，心态如果不够好的话，他会把很多的原因归结于是社会，外界的一些情况，而不是自省，所以我觉得自省是很重要的。
0: 自己觉得自己永远都是最好的。
1: 老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是金子在哪都发光。所以呢，
0: 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有本事，我这个很重要，你要有本事。第二点呢，就是你心态得好，当然呢，如果说你都老是怪外界的环境也好，外界别人怎么怎么着也好，我跟你说，你永远不可能成长。你去哪个环境，我跟你说，再好的环境，你会有别的压力。打个比方，给你去一个非常牛的公司，我跟你讲，去在公司里边待着的人，人家月薪上万几万块钱，人家是多有本事啊。
0: 他有他自己。
1: 你去那儿，对，你去那待着，你在哪个职位上面，你能把事干好吗？
0: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招聘标准，而且他既然能拿到这个薪资，证明他真的，他给公司带来的利润肯定是远远高于他自己的收益的。
1: 对，
0: 所以就对于这点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稍微脚踏实地一点，不要听一些成功学大师给你忽悠，你要相信自己，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前人的经验你真的要去借鉴。但要说到找工作这个事儿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新闻呢，我个人觉得做得非常好。江苏现在下了一条规定，这条规定呢说在招聘的时候啊，禁止写一些词，什么词呢？高薪、面议。哎，你一听面议，面议到底是多少钱呢？是一碗面钱了？
1: 谈呢、啊？现场谈呢、
0: 啊？对呀、啊，你就感觉现场谈这种，它就已经是明令禁止了。江苏的新规要求呢，招聘信息不再允许这种含糊其辞的表示，而是要真实的把工资收入的情况和工作时间必须写明白，减少招聘的套路，让求职者少踩坑。
1: 这种规定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就特别是那种就刚出社会并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和阅历的人，他其实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不然的话呢，真的就被坑了，被坑了就不相信了，不相信的话呢，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深远的影响。
0: 其实你在看招聘简历的时候啊，有网友总结出了有几样坑哈，咱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身边经历过类似的？有，
1: 我没有，我有
0: 坑，
1: 我在大学工作就在这一行干了，干了
0: 咱俩都没经历过，都是毕业就过来，
1: 对呀、啊。
0: 来，首先第一个坑呢，叫名称高大上，但实际却不是你想达到的那种效果。你比如说呢，这个叫什么呢？叫保险规划师，叫助贷师。你一听这，哎呀，这好像是一个高大上的职业，实际上就是卖保险和做贷款的。保险规划师哈，一听什么规划师哈，什么理财专家啊，什么这种，你一听，哎呦，这是什么高大上职业啊？实际上是教你怎么样往里边存钱的，你存到我这儿就行。
1: 其实这个名字我能理解哈，而且我也能接受。打个比方，保险规划师。 是保险这个行业，其实现在其实大家都能接受，也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如果
0: 多多少少都会买一些。
1: 对，按我的理解是，比如说你会被称为是保险规划师，你一定在你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你是有一定级别的，
0: 你就不是普通业务员。
1: 对，他就有一定级别的，他的级别就是不一样。
0: 就好像理发店里边，这是经理、店长、
1: 总
0: 监，那
1: 对，还学徒，
0: 自己的东西在里头。
1: 对，你得有本事，你才能称作叫做规划师。
0: 对
1: 啊，这个还能理解。
0: 他会根据你的个人收入情况啊，根据你的资产比例度啊，然后跟你说你应该去买什么样的贷款。你不能像我一样。

0: 韵味，对，他的那个腿确实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呢，他当时火的时候呢，就因为他的腿也非常漂亮，然后当时也是一大特点嘛。嗯、
1: 如果遇到了什么意外的话，这个保险是会给他做相对理赔。比如说我拍戏的时候，突然间腿啪划了一刀，
0: 是、
1: 嗯、这个就会做一个相应的理赔。这是第一个坑啊，就名称高大上。第二个坑呢，叫做薪资缩水。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你比如说在招聘信息上写的3000到8000元，那你的薪资收入是
0: 3000。
1: 也不一定非得三千了，有可能
0: 三千多，
1: 有可能4000、啊、但是8000你能不能够得着呢？能够得着，但是这个8000呢，相当于是画饼。它这个8000你要想实现的话，必须得有什么提成啊、绩效啊，你除非全部完成的非常好，要不大概率情况你是拿不到或者很难拿到。
0: 但这个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个坑啊。大家看，比如说3000到8000，我为什么觉得它是坑的原因，是因为3000到8000它的整个。跨越度是蛮大的，
1: 是。
0: 那如果说3到5000，我觉得这个是很实在的。
1: 嗯，
0: 3到5000，这个的话呢，它不像是那种中间有那么多的空间在，所以呢，它会比较实际的告诉你，你基本上能够拿到4000左右、嗯。
1: 有没有所有的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哈？它全部都是有一个底在那儿，然后上不封顶呢？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今天啊，熊总一下夸签了一个大单，这个单直接签了一个180亿的，然后直接你的月收入
0: 别给我画饼了，
1: 你就可以破亿，
0: 你别给我画饼了，
1: 所有工作岗位都是这样啊，所以没有必要非得写一个3000到8000，你直接写一个3000起加提成，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真诚的，
0: 对
1: 对吧？你就直接这样真诚一点，
0: 所以人家心里边就知道了。我一看着、哦、我的底薪就是3000块钱，我最差我也能拿3000块钱，只要我不什么不早退呀、啊，然后呢没什么工作失误啊。等等的，
1: 以后如果我自己做老板，要让我这样写的话，3000到50万不等。
0: 我做老板的话，我会这样子招聘
1: 啊、
0: 要多少你说了算，
1: 不设上限，不设下限。
0: 对呀、啊，
1: 看你能给我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个是不是？我跟你说，至少我不要说我能招多少人啊，很多人来面试，他把岗位设置好，大概需要什么人才、什么样的人才之类的。
1: 那我要过去的话，我一定给熊亮说，我最起码月薪要给我开5万。
0: 可以啊。
1: 然后熊亮一听就知道、嗯，哦，这个人他是有本事的人，先试一个月，拿完5万我就走。
0: 你这是小看我了，你以为你开个高薪说你要5万我就给你5万了？
1: 人家有自己的参考标准。
0: 我就会说了，我说那你之前的薪资多少？
1: 对，
0: 我先看看你的之前的薪资。
1: 之前的薪资就跟他差不多吧，大概差个4万8、
0: 嗯。然后呢，我就问一下，那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前公司呢？
1: 哦，因为上一家公司。
0: 你问我来，
1: 你为什么要离开
0: 你的？连环问哈，来、
1: 嗯、来，熊总、嗯，你想要多少钱的薪资呢？
0: 看你，
1: 看我，
0: 嗯，问我为什么离开？
1: 不给。嗯、啊，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呢？
0: 钱。
1: 是因为上一家公司开高了是吗？
0: 然后你再问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来我公司面试？
1: 为什么来我公司面试呢？
0: 因为钱。
1: 嗯、那要这样的话，所有都可以因为钱啊。
0: 所以我的回答都是因为钱。
1: 对，你会什么？我会什么？取决于给我多
0: 少
1: 钱。你来我这儿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0: 钱？
1: 你觉得你凭什么让我觉得我可以聘用你呢？
0: 看你给多少钱。
1: 就这一个字你就回答面试官 HR 所有问题。
0: 这个回答好像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太现实了，梗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真正也是核心，就所有人在工作当中都是想体现自己的价值。
1: 是。
0: 那除了呢这个工作给你的存在感以及给你的获得感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钱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1: 对，参考标准，衡量标准。
0: 所以呢，当然呢，钱越多，证明我越有价值。不然的话呢，你有哪个老板是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我真金白银过来
0: 亏呀、啊！
1: 我让你跟我开玩笑呢，
0: 是不是啊？
1: 啊、哦，这种、啊，所以呢，各位，你们在这种求职过程当中呢，有遇到什么样的这种坑，或者招聘信息里边有什么不容易让别人发现的一些容易踩到的雷的一些点，或者说你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如果他要怎么写，你要怎么样去规避，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匿名、嗯、让大家来说一下。
0: 你这个说的有点长，我用一句话
1: 啊，
0: 让大家当一下老师，
1: 给
0: 为所有一些刚刚毕业或者要去找工作的朋友们一些建议。
1: 嗯
0: 啊，去找工作的时候要避开哪些坑？哎，这个可能会有更多人回留言。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特别期待各位你们行业里边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啊。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到了5:30，反而今天这个路况看起来呢，要比平时稍微好一些。可能由于今天下午大范围的一个停学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目前来看，二环沿线基本上哈都保持着正常有序的通行时速，各位就近选择就好。三环时速60公里，但是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周南。
9: 来，外面下雨下的挺大的啊，然后呢雨水相对比较多，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哪些路段上呢有一些积水之类的，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积水这个词，可以去看一下情况，
6: 是里面会有我们一些路况消息的一些汇总哈。但是好在是今天下午很多的学校都，全市的学校已经是一个停学的一个状态，
9: 今天早上就是有宣布啊，
6: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单位呢也是停工的一个状态，所以路面通行整体看起来还是相当良好的。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就行了。刚才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这种面试求职啊，或者你的这个所在的单位啊，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发聘招聘简历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猫腻在里边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9: 是在工作当中，你当年面试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坑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曾经的坑，小水坑啊！
6: 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特别害怕公司有五个字哈，叫扁平化管理。
9: 你说具体
6: 扁平化管理，偶尔加班你就不用想哈，就这样，一定是小公司，然后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加班他可能也就是常态了。就是大概就这样，扁平化管理说白了就是，我们中间没有这么多的流程环节，但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叫你就得过来，就大概就这个样子。
9: 那这个的话应该是属于要集聚比较多业务量的公司，因为他这样的话时间弹性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点吧，
6: 是
9: 工资也会相对比较高啊，你只要有能力能整业务进来的话，那钱不也挺多的。
6: 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妈之前我舅舅不是自己做公司嘛，然后他还是蛮有钱的，然后就是说要不要回去去帮你舅舅一起做，然后当时我舅舅向我抛来了橄榄枝，然后我妈就说你不要回来，因为一家人不要待在一个公司，要不然怎么整都不舒服。 当时就跟我说了这个，说自己亲戚朋友的公司尽量不要去。
9: 那是这样的啊，就要把定位定清楚了。
6: 嗯，
9: 然后呢，你这个公司的老板这个人啊，这个亲戚这个朋友，他也是个清楚的人。
6: 对。
9: 然后刚好你也是个清楚的人，那这个能干。
6: 但感觉做的好与坏，好像做的好了可以讲你，这双方都高兴。但是做的坏了，到底是批评你还是不批评你？
9: 该批评批评
6: 了。有时候拿捏不准。
9: 哎，我还真跟你说啊。
6: 嗯。
9: 我一朋友
6: 你朋友、
9: 对他自己做公司的时候，然后呢也会有很多下面的一些所谓的合作伙伴也好，员工也好
6: 啊，
9: 生活中玩他是该怎么玩怎么玩，但是工作上非常认真，哪怕关系非常亲密的，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就公司得要分明。
6: 嗯，
9: 很多人呢是公司不分明，混在一块了，
6: 是
9: 啊，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问题，
6: 也得亲兄弟明算账。
9: 对，这样的话不容易出错，所以呢，定位角色定位很重要。
6: 角色定位，在公司分明，我想起来《夏洛特烦恼》里边一句话：“以后咱俩各论各的，你管我叫哥，我管你喊。
9: ”有道理，确实是这样，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当你以情感作为主轴的话，
6: 嗯，
9: 就很容易出问题。
6: 是
9: 啊，你是该说不该说，你看就叫焦虑了。
6: 在赚钱方面，你就只用想着赚钱。
9: 对，因为你毕竟开公司嘛，你毕竟做生意嘛，这个本身是以利益为导向。当然呢，在情感当中，比如说你这哪个角色定位你要很清楚。比如说我做业务员，我跟你再关系再好，是你亲戚的话，我的目标是我要做业务进来，我才有话语权。
6: 是，
9: 那不能说我跟你是亲戚关系的话呢，我进来之后我也不用做业务，然后呢我还会在你面前天天没事去那边泡茶，然后呢给你讲一些有的没的。那谁跟你讲？那一二三，第一个月不行，第二个月我再给你机会，第三个月我会说你可以走人了。
6: 哎，我在网上我看过很多的传说哈，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有的老板他真的就是已经不缺钱的状态，然后专门招几个员工过来陪他打游戏。
9: 那行啊，那这种是行，那目标定位也很明晰啊。
6: 我身边还真有一个这样的。
9: 有啊，
6: 就是他平时他就很喜欢玩，就那种类似于沙盘盘类的游戏，就地图很大，然后你需要带一城池的人，然后攻城就那种。然后他就在里边认识了一个，然后那个人他觉得，哎，你现在能帮我游戏里面人员管理很好，你现实当中也可以。然后他又把那个人招到他公司了，确实也在他公司干。
9: 这也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能够干得好的话，他就能够吸收到这一波好高能量。
6: 是
9: 啊，对，算是贵人吧。啊，有帮助，
6: 这真的是打个游戏碰到了贵人。
9: 对啊，
6: 我们打游戏怎么全碰到都是骂人，没有碰到贵人。
9: 那你是真的在打游戏啊？啊，人家打游戏就很多人啊，就关于兴趣爱好也好，有些人比如说爱钓鱼，那他可能就想修心，让自己的心静一点点。那有些人可能爱运动，他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想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量的散发，让自己的心更静一点点。所以每个年龄阶段啊，他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兴趣爱好，证明他每个阶段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尤其男人到中年之后，你总会沉迷一些兴趣爱好。
9: 中年男人的三件套哈，钓鱼、咖啡。还有一个啥来着的？
6: 还有一个养狗，反正我身边是这样的啊。
9: 运动、咖啡、钓鱼。
6: 哎呦，那你这都是成功人士啊？
9: 是吗？
6: 对啊，那这肯定成功人士才会有这样的套装啊。
9: 那我也是成功人士啊。
6: 你肯定是成功人士。
9: 那我差一点，钓鱼没有。
6: 你不会钓，我教你啊。我可是钓过一斤多少啊？一斤六两多的一个鱼，
9: 是吧？一年钓几次？
6: 一年钓个三五回，没空，真没空去钓。
9: 所以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吧，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如果让你排名前三的话，现在目前为止你会排出哪几个兴趣爱好呢？
6: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一下，同时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今天帮各位放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什么呢？叫中年男人到底都沉迷点啥
9: 啊？这不适合我，这个我又没到中年
6: 啊。你是承认吧？中年通常指的是什么哈？
9: 三十加以上是吗？
6: 青年、青少年，然后完了成年，成年再往后，你只要步入社会，你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半中年的一个状态了，
9: 对吧？
6: 三十加左右，其实。按照我个人来说的话，你按24岁毕业，你工作4年，28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中年了。
9: 那咱们这么说吧，中灯，
6: 中灯，
9: 对，中灯这样范围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了。
6: 你到底在沉迷点啥？这里边分为好几个等级：入门级、进阶级、风师级、大师级、风神级、大神级，还有超神级。
9: 我什么级啊？
6: 首先来看一下入门级的爱好都有什么哈？入门级的爱好，给自己换个手机。刷个短视频， 玩玩游戏，看看小说，买买菜，做做饭，洗洗碗。

0: 这是入门级，这是你的一个基础沉迷。再往下进阶级，到了钓鱼，到了摩托车，哎呦，我现在我怎么进阶级我都有点进不去呢啊，然后露营、摄影、健身、投资
1: 啊，
0: 进阶了。
1: 那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这个阶段当中，会保持一直往下走。比如进阶完之后是啥呢？叫风湿级啊，里面有啥呢？爱好大概有品茶，哎呦我的天，咖啡，哎呦我的天，
0: 喝喝咖啡，
1: 调酒，哎呦我的天，
0: 喝小酒，
1: 哎，下棋啊，那我就算了、啊。
0: 下棋，这我二大爷他已经到这个状态了啊，风湿级了、
1: 啊，还有。音响，就你比较热衷于音响的好坏，音质的好坏啊、嗯，
0: 然后再往下就是 NAS 哈、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无线电啊，或者是这种啊一些高端的一些电子产品设备，然后再往下是大师级。大师级是什么呢？
1: 大师级他喜欢啥呢？大概是
0: 大师级的喜欢、啊、这个就真的有一点点
1: 不太能理解啊。
0: 对，反正我个人是喜欢不来，但是真的也有这样的人。
1: 木工我是喜欢的，只是我不会动手。
0: 我身边有木工，因为我自己不是爱养宠物，然后那个宠物箱嘛，
1: 对、
0: 然后就有朋友他说你给我买材料，我帮你去做箱子、他很喜欢就是做那个各种各样的宠物箱，然后规划这边是什么洗澡区啊，这边是什么区啊，这边饮水啊、他就很喜欢做这种宠物箱。
1: 你这个朋友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没事
0: 可以啊，他自己还做了一个品牌，然后我一会儿给你看他做的一些柜子、
1: 哦。哦，可以
0: 啊，就做的非常
1: 好。好喜欢这种东西啊。
0: 对他，大师级有什么呢？电工、木工、维修啊，没事爱捣鼓一些机器的，这个应该也有见过。
1: 然后关注一些军事方面的内容，
0: 然后再一个装修，
1: 嗯
0: 啊，没事给自己家收拾收拾。你其实有一点点，
1: 我
0: 个人感觉你有一点点喜欢装修。
1: 对，
0: 你不是为了装修而装修，你是真的喜欢装修，
1: 喜欢
0: 给家里整，
1: 喜欢倒腾。
0: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模型，你比如说航模啊，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种
1: 车模啊，
0: 各种这种什么坦克模啊、航母模啊，就这种各种各样的模型。当然，有的这个模型它甚至是可以动的。我那天我看到有一个人，我说哇，这个遥控飞机看起来跟真的一样。他说可不跟真的一样吗？花了有70-80万的。
1: 哎呦我的天！
0: 我就人都震惊了、
1: 啊。爱好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要花点钱啊。
0: 高级航模，再往下是封神级啊，
1: 好难哦。
0: 学编程，
1: 学外语。
0: 我姐夫是这样的。
1: 学乐器，
0: 哦，
1: 练书法，学绘画，
0: 广场舞，又到我二大爷这边了。我觉得。哎，我觉得这好像完全不相干。爱学编程的他真的爱跳广场舞吗？好像也有可能性，但是好像可能性连接不是太多。
1: 这个好像跟年纪是有关系的啊。因为确实你上了年纪之后呢，如果像我之前有看到刷了一个抖音内容，然后呢、是采访一个咖啡的创始人，一个女士，应该叫她奶奶，年纪很大，80多岁，她现在还在研究咖啡，她是一直都非常喜欢咖啡这个事情，然后呢，对咖啡的任何的一些知识点呐、然后咖啡豆的种类啊，等等等等等等，她自己还开了一家店，
0: 热衷于自己的爱好，
1: 对，然后如何去推一些新品之类的，然后还开始教学，有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然后去她那边去给大家上课，80多岁的老奶奶哦，给年轻人上课，讲咖啡方面的一些知识点，
0: 厉害的，我姐夫他是属于这种真的爱编程的人，然后他没事的话在家里边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程序，我的电脑就是他给我配的
1: 啊，
0: 就是我说哎我这个电脑感觉有点慢了，他自己用了一堆破铜烂铁，也不能叫破铜烂铁，就那种塑料配件，然后自己买一个机箱外壳，咔给我在里边组装一个出来。
1: 我发现接下来这个等级的话很适合你，叫大神级。你看里边有啥呢？喜欢打太极。
0: 你是说平时说话吗？喜欢打太极。
1: 那你还没有打太极，你太直接了，你这是。
0: 我喜欢打台球。
1: 对，直杆。
0: 对
1: 打直球。然后呢花花草草。
0: 花花草草我喜欢、
1: 养鱼，
0: 哎我喜欢、
1: 养鸟，
0: 哎我喜欢、
1: 爬宠，
0: 哎我喜欢、
1: 昆虫，
0: 哎我太喜欢
1: 啊，是吧？你大神级，
0: 我应该就是大神级，就是除了打太极我没有特别喜欢，打太极不是我不喜欢，是我真的没有很好的老师教，再一个自己没有那点时间，没有沉下心去做。
1: 哎，如果按这个说法的话，那我应该我也够得着超神级了。
0: 你可以够得着超神级吗？
1: 晒太阳，我真的时不时会晒下太阳，在我们小区那边刻意的去晒背。
0: 他为什么要叫晒太阳
1: 啊？
0: 这不叫太阳晒我，
1: 与大自然链接，补补钙之类的，从小不都说嘛啊。然后第二个是观星，那我这个还好，我很少。
0: 观星这个我知道啊，观星在一部电视剧里边，那不是那个区的那个谁就看星星了，
1: 看星星，没事干看星星啊。你看接下来哲学，我会喜欢，
0: 我喜欢
1: 我经常看这种东西的，
0: 但我觉得好烧脑

0: 是，
1: 我可能就一天我只能接受一两个点儿。
0: 对对。
1: 然后如果多了之后，哦，不行不行，再看下去我就懵了，我就不再看了。
0: 我也会关注，还有冥想，我也会
1: 冥想。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就往床上一坐，然后
0: 家里边
1: 三五分钟。
0: 那我没有，我就在我那茶桌脚一盘，哎，那个音乐一放，就闭着眼睛在那。我也不懂是冥想呢，还是说让自己放空，类似这种的，它真的会让你心。静下来，朋友们，
1: 心静不静不知道，但真的挺好睡，嗯、手机也不看，脑子也不想东西，然后往那一坐。
0: 那我可能是还没有到级别，因为我睡不着，脑子里边很多东西。还有就是盘串，盘串的话，我还说实话，我还真不太喜欢。
1: 盘串这个东西是这样哈，它不代表跟风。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小叶紫檀啊，我也要买一个小叶紫檀、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菩提果啊，我也要买菩提果、啊。你这种只是为了跟风，你这是被资本收割的这一波。真正喜欢盘串的，他从最先开始、嗯、十几年前他就一直在盘、
0: 嗯。
1: 你比如身上带了一块蜜了啊，都已经盘变色了，就一直在盘。这种是喜欢盘串啊。
0: 是，还有一个叫。量子
1: 纠
0: 缠，
1: 这个我喜欢不了一点。
0: 哎，我好喜欢这种，
1: 好难啊！
0: 我告诉你，量子纠缠这个，我经常就说类似这种内容的时候，我都会真的去研究，然后去很认真的听。关于虽然说有些听不懂哦，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你会觉得说它是存在，它确实也存在啊，
1: 存
0: 在，
1: 确实
0: 存
1: 在。但是我希望就是这样啊，熊亮。
0: 当你想我的时候呢，那一刻可能我也在想你。
1: 熊亮是这样哈，你让你跟量子去纠缠，你不要来纠缠我。
0: 你想太多了吧？你哪来的自信我纠缠你？
1: 那你可不纠缠我、
0: 啊、
1: 你老纠缠我。
0: 我纠缠你，你知道我是为啥吗？
1: 啊，
0: 我想多吃你，对，吃几个好吃的呗、嗯、
1: 就是说中年男人他的爱好呢大致就分为这几个等级了。那这些等级呢也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下细门的分类。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你对什么样的兴趣比较啊比较兴趣感爱好？兴趣呢？
0: 对，对哪一些？就你现在呢，有哪一些兴趣爱好？那咱们节目当中可以来说一说。
1: 是。
0: 然后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啊，其实跟大家梳理了一下，这虽然说不一定准，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看一下你到哪个级别了已经
1: 是。
0: 是。
1: 小白哥问了，说我要沉迷电子竞技比赛，这属于几什么级别？
0: 啊，电子的话呢，
1: 大概啊是归为这个
0: 入门级，
1: 它是属于喜欢游戏
0: 啊，游戏类的。
1: 但我觉得其实游戏它真的可以分为非常多种。
0: 当然了，
1: 咱们玩的这一般是这种竞技类型的游戏、嗯、有一些像我刚才说到游戏里边感觉有一个人管理的那种非常好的那种沙盘类的群体性的游戏、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啊养成类的游戏，然后还有什么啊各种各样单机游戏双机游戏就互动小游戏，这种其实都是有的，每一种我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就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中年男人都沉迷啥，然后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到底喜欢的或者说你沉迷的在排在哪个级别当中。
1: 是，如果你现在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了、啊、感觉生活过得哎平平无常，然后想要重新拾回自己的兴趣，你也可以在这些兴趣爱好里面去找一个你相对感兴趣的点，
0: 从入门级开始健身
1: 从入门级开始
0: 健身啊，很简单啊，
1: 从入门级开始，今天晚上
0: 洗碗做饭，
1: 今天晚上我就先看个短剧吧，刷会儿手机
0: 算了吧，
1: 哎好像跟没有兴趣一样。
0: 从做饭洗碗开始啊，还能够促进家庭的和睦，让老婆休息休息。
1: 做饭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一种享受，当你累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周末可以在家自己给自己做一顿饭、嗯、我觉得这有的时候真的挺享受，
0: 做做卫生啊之类的，也能够让你的心会清理清理。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
1: 你周末要不要来我家清理清理你的心？
0: 请问一下，那天有大闸蟹吃吗？
1: 其实我家里边还蛮干净的，也不用怎么收拾就是、
0: 啊。哎呦，这个一只大闸蟹都不给我吃，你真的是
1: 没问题、
0: 啊。算了算了，不用，我自己花钱买吧。
1: 想吃大闸蟹的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个关键词、嗯，我们这个链接依然是上架的，但您必须要回复"大闸蟹"。
0: 对，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先来回好物之前啊，
1: 嗯。
0: 看一下有路环消息提醒一下大家，
1: 南二环首山路现在要往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各位提前注意避让。
0: 嗯，
1: 然后亮亮说，哎我对做饭啊完全没有感过兴趣啊，说喜欢做饭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要跟爱做饭的人多接触、
0: 嗯、对，亮亮呢为什么要跟爱做饭的人多接触呢？是因为他就可以吃别人做
1: 自己
0: 一个字啊，懒好不好。行，那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啊，在整点广告之前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需要有几个关键词可以回复一下，一个是旅游啊，关于旅行方面，咱们9月20号出发去
1: 南疆
0: 的啊，6980块钱。还有呢就是特惠这个关键词，如果想买车换车的，可以回一下特惠去看一下我们最近推荐的一些车型。
1: 特惠车型。嗯

0: 款车价格优惠呢，从10000块钱一直到60000块钱。这四款车呢，涵盖了 SUV、纯电、混动，同时呢也涵盖了这个家用的轿车，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看你最近有没有换车的需求，或者家里边孩子是不是哎步入工作了？像我刚才一看，我哎这2年打车，我居然打了10000多块钱，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又开车又打车还。
1: 你把车卖了吧，你把车卖了，你打车花那么多钱，然后车还开着，你说你这钱真的是。
0: 我是真不愿意开车，跟各位说，今天我们下午去台里开会，我说熊亮啊，我打车到台里，然后咱们一块坐车回来，我再坐地铁回去，我真不爱开车，
1: 是吧？那你车给我开吧，
0: 你
1: 我帮你
0: 开。真的，我没有那种说，哎，我的车不能外借，朋友一般情况下借的话，你拿去开。
1: 啊，那这个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车尽量不要外借给别人。
0: 嗯，
1: 万一出一些事故之类的话呢，你是第一责任人。
0: 嗯，确实我是第一责任人。
1: 所以大家这一点上说实话哦，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就尽量的
0: 提醒了我，还是要稍微
1: 注意一下。对，尽量的话，大家不要把车借给别人哈，非必要的情况之下。
0: 行，
1: 回一下好物吧，赶快跟大家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哎，为啥？
0: 点
1: 啊、为啥？我打脸了啊，朋友们。
0: 嗯，
1: 打脸了。昨天、前天、大前天我还说呢，哎，咱们那个冲锋衣啊，估计是销量最差的。哎，没想到。现在
0: 最好的
1: 卖的最好的是冲锋衣，看来各位对品质高的好东西还真的是舍得啊！要我真的舍不得，虽然说这个价格它1000-2000块钱呢，咱们卖699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贵。但是看个人需求，好不好？
0: 是，今天给到各位的是迪桑特他们家专柜价1290块的迪桑特冲锋衣。大家能拿到的价格699，车位亭同款。颜色呢，现在是4色的经典都在线的。你看那个黑色、白色、灰色、红色都是比较耐看的，而且 S 码到3XL 码是齐全的，男生女生都能穿，情侣穿、闺蜜穿啊，全家怎么样愿意搭配怎么样都能穿，颜值百搭不挑人。三防冲锋衣，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100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面通行吧。今天来看的话，整体通行还不错啊。目前北二环斗门高架往420高架方向有轻微的排队，东二环的话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鳌峰大桥现在要往五里坪的方向，但是时速要比平时快出来很多，大概30公里左右。反方向的话，五里坪这边汇流口还有呢鳌峰大桥上桥处可能会相对慢一点。南二环北园高架的汇流处呢依然是处于车多缓行的节奏，那在前方齐安高架要往北园高架方向的轻微排队，各位还是可以放心的选择。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7:45起，福州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按1.1测，一场战风斗雨的排水防涝攻坚战全面打响。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局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的免签政策。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4: 别慌，
15: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5: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9: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0: 快乐回家了。
19: 我是熊亮熊总，
20: 各位好，我是钟南。
19: 这标写的特别好，下班了，开心了，快乐了。哎，各位，确实你们是下班了，开心了，快乐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呢。
20: 其实今天啊，在路上的各位，心情会开心，但也会难过。
19: 为啥？
20: 开心是开心，今天路况真的很好走，因为很多地方停工停学，所以很多路现在看起来就跟平峰时段差不多。
19: 还真的是这样的，今天路面上情况呢，会。

0: 好很多，因为有很多人啊都在家里边，包括居家办
1: 公
0: 也好，
1: 对，
0: 包括孩子呢不要去接放学了，因为今天停课嘛，所以呢路上车确实也比较少，但是呢有很多路段啊、哦、还是有一些积水的。大家如果想了解关于积水方面的一些消息的话，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积水这个关键词去了解一下情况。
1: 但我觉得这会儿就是在路上行车的各位，你也不一定开心，因为你想一下、别人都在家休息、你还要开车，确实想想也是有点难受。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来自于咱们的热心听友打包不要饭，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国外的路况，
1: 哎，
2: 从三环从曙光大桥往红塘大桥靠近红塘大桥出口处，有两车在最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应该是发生了一点刮蹭，然后左侧车道比较艰难的可以通过，然后右侧车道是比较顺畅的，但中间车道会有很多车要变到右侧车道，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堵了。
1: 有点麻烦了，在三环从浦上大桥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靠近红塘出口的位置有刮擦事故在中间车道上哈，所以咱们提前往右侧车道变道，左边车道能通过，但没那么快哈，左边车道勉强可以过一辆车，
0: 因为后方开始慢慢车多了嘛，因为确实三个车道只能走一个车道，另外最左侧的车道的话呢也受影响，所以呢通行会比较缓慢，大家呢尽量的往右车道去并道啊，提前去并一下道，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1: 别忘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来看一下你现在的兴趣爱好排在第几层，你是入门级还是进阶级，封神级大师级，封神级大神级和超神级。
0: 来看一下小白哥，他说他沉迷电子竞技比赛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哎呀，入门级
1: 熊亮，
0: 关于游戏类都入门级，刚才讲过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没关系，
1: 你在想什么，
0: 再讲一遍嘛，再讲一遍入门级，我的意思跟你说，小白哥，
1: 我还以为我这会儿遇到了时间入口。
0: 没有，我想提醒小白哥的是、就是电子竞技之类的啊、就你不能沉迷，
1: 是
0: 啊，咱们可以就跨越一下级别是吧，从入门级咱们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学学编程啊，打打太极啊，
1: 关关心吗、
0: 对、
1: 这个、
0: 了解了解哲学，是不是这不挺好的。
1: 今天领导不是还问你说你手头有什么资源、我特别想说领导我特别喜欢宠物，我这儿能买到很便宜的宠物你要吗？因为我现在我的所有爱好基本上就是什么养花养草啊，然后养鱼啊、然后养动物啊，这
0: 你适合买别墅啊，适合买别墅，
1: 买了别墅我估计我也不行。就是这些动物它是需要有时间打理的，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跟你说我养了很多嘛，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又送人的送人，然后卖掉然后就
0: 没时间打理嘛。
1: 我打理一次要2个小时，一天往那儿一坐2个小时去打理，你到忙的时候你真的收拾不过来。
0: 那谁让你买那么多呢？
1: 是，确实我也佩服，就那种
0: 瞎花钱，你这是
1: 不是家里边一下能养5-6只狗的那一些、那也真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0: 那个叫财富自由了朋友们。
1: 那
0: 我身边
1: 你需要那么多时间，然后去遛他们养他们洗澡啊喂食啊，我也觉得很麻烦。
0: 首先第一点，这个是他们的爱好，第二点呢，他确实在财务方面呢有一定的积累。我身边就有一位不叫好朋友啊，朋友的朋友，
1: 这个朋友也叫熊亮
0: 啊，不是真的是我朋友的朋友，也不叫，也应该算是，因为我们有一起接触过，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交集。他真的很厉害、他现在呢大概40岁左右，一位女士，他买别墅不是为了自己住，
1: 为了
0: 他买别墅是为了养狗，他家里边自己养的狗以及就接的一些所谓的流浪狗
1: 啊，
0: 大概有10几只。那天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朋友有约出来，然后他就带了3只狗出来，老大只了。然后我就说那洗澡啥的你是在外边洗不是很麻烦吗？他说没有，我全部都自己洗，
1: 自己家一个浴室专门改成给狗洗澡那种大型浴室。
0: 对，然后呢我说那你就洗澡洗完你就吹啊，或者说那个整个家里不是乱七八糟，
1: 不买花洒用高压水枪。
0: 他说我家那个哎呦整层啊有一个专门洗澡区就给宠物的，
1: 我猜就是这样、要不然真的很难去经历，
0: 对，很难。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能够把爱好真的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首先各位还是要有财富积累啊朋友们。
1: 但这个真的有时候也想不到他回家得有多幸福，因为狗是当你回家的时候那一刻他会扑向你的，他会向你开开心心的走过来，你想想他一开门大大小小十几条狗嘟嘟嘟嘟嘟全往他身边跑，
0: 也就那一刻了，他乱拉尿的时候身上臭的时候你要 要给他洗毛的时候，哎呦，真麻烦了。
1: 打嘛，来打完这个打这个，打完这个打这个，打完这个打这个，
0: 这真的叫有钱又有闲啊！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看到的是北二环这个位置，
1: 四二亭高架现在下桥处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
0: 咱们的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起。Honey， 一说 Honey 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身边亲近的人或爱人之类的，然后一想到爱人或家人，你就想说怎么样给对方带来一些惊喜呢？平时就要多制造一些惊喜，这样的家庭会更加的和睦一些些，
1: 小浪漫小确幸。
0: 所以买东西呢是一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买些小礼物啊，哎，买衣服啊，出去吃吃东西啊，偶尔出去旅游一下，类似这种小惊喜的话平时都要做，他不一定说一定要在一些关键节点去做这些动作，
1: 不要以目的的去做任何，
0: 对，
1: 你要没有目的的做完这个事情，这才叫惊喜。
0: 说实话哦，这些目的啊是你知道的目的，但是呢对方是以为是惊喜，他不知道是你编排好的。打个比方，我不一定要在结婚纪念日当天给你送礼物，我平时我就给你送，哎，这个时候呢他平时很开心，
1: 对，
0: 当天的时候不要送礼物，咱们把钱省下干嘛呢，家里边做一顿饭，哎，这种感觉，哎呦，又是温暖了，变着方式跟方法了。
1: 是俩人做一顿饭，结果俩人谁都不会做，
0: 然后呢做饭啊，这个也只是属于入门级的一个沉迷啊。
1: 如果真不会做饭，我教大家漂亮
0: 饭。上网搜啊，现在很简单，
1: 漂亮饭很好做，就牛排，你就煎牛排。
0: 牛排很难，把牛排变成牛柳好做。
1: 你正常煎牛排，我跟你说，只要锅好，然后你能控制好那个温度，非常非常的简单。
0: 为了煎好牛排，还先买一个锅。
1: 在家里边，其实你空气炸锅，你都能做出来一顿非常非常好的饭。你就买一些半成品嘛，预制嘛。其实现在这种叫熟手菜，或者叫这种半成品菜，其实挺多的，网上卖挺多。
0: 所以生活的小惊喜呢，生活当中就要有。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东西啊，不一定说大家一定要买，给自己也好，给老婆也好。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物，大家听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周一更新嘛，像我们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个产品的话呢，其实没有想到冲锋衣这个东西，它能卖这么好。699块钱，
1: 有品质的冲锋衣，
0: 对，它是那个迪桑特他们家的冲锋衣，三防透气的，而且呢你怎么搭男生女生啊，它没有分男女的，男女同款，包括 S 码到 3XL 都有，男生女生不管你的体重，你去回了好物之后去看一下，只要你体重之内的啊，其实都是可以拥有它的。
1: 是这款冲锋衣呢，它不会就是穿上显臃肿，为什么大家喜欢冲锋衣，因为很显身材，再加上很多的冲锋衣它其实稍微有点收腰的，
0: 是
1: 穿出来你整体质感就出来了。再一个呢，迪桑特他们家你只要穿到身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裁剪，非常利落的这种小立领，然后很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那种廉价感的便宜的冲锋衣，男生穿上之后啊，你想一下吧，陈伟霆的那种硬朗感，哎，你就直接 copy 到自己身上，很帅气。然后你搭一个牛仔裤也好啊，工装裤啊，非常的干净利落，走路带风的，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可以透露着一种低调的帅气在。
0: 是，大家回完好物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说实话啊，就是本周这么多年下来，咱们876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物，我发现了一点，包括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很头疼，给大家选什么样的产品会比较适合大家呢？然后呢，价格又不用太高。后面发现说，我们几位同事啊就说了，其实咱们876的听友真的很厉害，他们真的不在乎说这个价格有多高，这个单品只要这个物超所值，然后品牌产品呢本身是好东西，只要比外边便宜，只要有需要他们都会买。哎，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一款冲锋衣在这周可以卖得这么好，所以各位啊，有需要的话啊，你回完好物之后呢，点到这张照片进去，直接扫码就可以去选你的颜色呀、尺码的。
1: 是
0: 699块钱，这个衣服平时要卖1-2000的，咱们只要699块钱。
1: 迪桑特他们家因为是专业做一个户外的品牌的，而且这款冲锋衣它确实是有这种冲锋衣的功效在的，三防，防风、防火、防水。那这种三防面料，其实在市面上你随随便便一件衣服它都不算太便宜。很多人说的三防面料，哎，就只是给你挂了一个三防而已。
0: 所谓的概念啊。
1: 对，但是。

0: 这个三房它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的，
1: 叫真三房。
0: 对，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挑选。
1: 另外的话，看一下资生堂他们家的洗面奶哈，这个确实挺便宜的。咱们节目当中大正装125毫升的199块钱，洗面奶这个事儿，说实话啊，我说实话不一定推荐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洗面奶，因为洗面奶的这个品，我觉得啊。差不了多少，除非你对品牌本身，我是很喜欢这个品牌的、那这个价格的话呢你可以入，因为确实在咱们这买的话便宜很多，
0: 是找适合自己肤质的洗面奶、哪一款洗完了之后你自己脸部的感觉是最舒服的，你就用哪一款就行。资生堂他们家没试过，你可以来试一下。还有呢就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管唇釉，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169，四色可选。
1: 讲完了，我这等你讲完了，你
0: 说一下吗？
1: 对，还有一个是啥呢？
0: 这个好东西有时候真的无需多言。
1: 对，这个唇釉吧，女生更了解自己哈。
0: 原价300多，现在169，半价的价格拿走黑管唇釉，圣罗兰他们家的品牌。
1: 像这种产品啊，就美妆类的、护肤类的，大家认品牌、认价格，其他东西咱们介绍太多啊。说实话，大家可能比咱们还专业，因为特别是有用过的朋友，都不用你说，我就想听价格。
0: 再说一个小小的福利啊。圣罗兰今天给各位加推一个什么呢，你如果要单买单支的话169，你要是买两支的话给到各位价格269，
1: 更便宜，
0: 加100块钱，再便宜100块，再便宜一支，不是便宜100块，
1: 是非常便宜啊。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包括伊丽莎白雅顿他们家的粉胶，这个也卖得很好。我发现我这一周判断全失误啊，我觉得卖得最不好的两个，一个是冲锋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粉胶，没想到这两个呢后台数据给出来的时候呢都很牛。
0: 我觉得天骄好喜欢粉胶，今天早上在听节目的时候我听他在说粉胶，我头头是道，我
1: 是
0: 知道天骄很喜欢粉
1: 胶，那他一定是有用过哈。
0: 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这会儿呢在西二环，现在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这应该黎明高架附近啊，在主路的右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哎，正在撤离当中，现在要往路边撤了。好，双方已经撤离了，刚刚看到就已经撤离，挺好哈。但是后方也是有堆积车辆，有走西二环往象山隧道，可能堆积一会儿，很快可以过去哈。
1: 是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当然呢，让副驾座的朋友没事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好物啊。这本周4款产品价格都开好了，有需要自己回复就好了。不过说到买东西的话呢，其实啊，我说实话哦，我会花少一点的钱去买一些我觉得可以所谓的平替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它并不是说是吃的啊，一定是生活中用的。
0: 对，就好像说你比如说家里边、哎，一个空气炸锅现在200块钱的也有，
1: 对，
0: 5000块钱的也有
1: 啊、我不会花5000块去买它，
0: 我
1: 会
0: 买，我会
1: 花一个200-300块钱的，
0: 我会选择200块钱的，我买25个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哦，最近戴森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啊、
0: 哦，
1: 它东西
0: 好大的品牌哦，好贵哦，
1: 它东西真的是好东西，但价格也贵，是真的贵。
0: 对，我从来以为吹风机一直都是在100来块钱上下的，
1: 对，
0: 你就算便宜的，你能买到30-40的吹风机。
1: 我在互联网上啊，买了一个所谓戴森外贸同款的，
0: 我也买了一个戴森外贸同款
1: 的，我觉得也是好用的，
0: 100多块钱。
1: 我几十块钱
0: 啊，那么便宜、啊，
1: 几十块，而且挺好用的。重点在于，虽然说我们没有用过真正的那个戴森那个电吹风，我买不下去，说实话买不下去。
0: 我用过一次，
1: 而且我们是男生嘛，就觉得就还好。但对于女生来说，体验感可能会更强一些。那对于我们男生，我觉得我买几十块钱的，跟他几千块钱的这个吹风机，其实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差别。
0: 差，因为男生吹头发很快，1分钟左右就吹完了。
1: 对，特别是头发剪短之后，
0: 10分钟他得一直在那儿吹，所以他可能对这个有要求。但是咱今天不说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
1: 我们说他们家的那个牙刷好不好？价格也老高了，3899块钱啊，朋友们！
0: 电动牙刷，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过了。有人觉得用完了之后，哎，很舒服；有人说不行，这个打的牙有点疼，我还是喜欢传统牙刷。但是电动牙刷作为一个现在日常当中咱们都能经常见到的一个品，你感觉价格？其实你去看小米他们家最便宜69块钱，
1: 对。
0: 然后你要贵一点的话，电动牙刷我也见过1000多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真的有点震惊了，
1: 3899块钱，就是
0: 3900啊，一个
1: 戴森。他们家的，而且不是我们瞎说的、哦、是9月1号的时候，戴森呢他们是正式的发布了旗下全新的一个可视成像的电动牙刷，定价在3899元，
0: 将于9月7号上午的10点全平台开售。
1: 你会买吗，朋友们？
0: 接受预定了。
1: 你会买吗？
0: 3900块钱买一个电动牙刷，
1: 谁要买的话跟我说一声，我叫你哥。
0: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下边留言，我估计也可能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啊，
1: 他有受众群体，
0: 狂热粉啊，
1: 会有
0: 就是这种，然后在下边都在回复，已定。

0: 期待收获，还有人在说、没定，但我也期待收获。
1: 对，我在想说这3899块钱的这个牙刷跟咱们几块钱的牙刷刷出来有啥区别吗？
0: 人家现在在里边融合了一些黑科技、你比如说呢，第一个叫可视化洁牙
1: 啊、我要看着，我刷牙还得看着它。
0: 但是我在想啊，那怎么可视呢、你这个可视
1: 要连手机吗？
0: 不，如果只是在屏幕上显示你刷到了哪个区域，那我觉得现在其实100多块钱

0: 哪里刷哪里没刷你会自己不明白，没有刷到的只是证明说你没有认真刷牙。
1: 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这个可视如果真的只是这个功能你卖不了这么贵。
0: 对，
1: 如果你要说能看到你刷到哪儿了，哎，
0: 我也不会去看，我赶时间出门上班，我还拿了牙刷盯着它，然后呢看一下我哪刷哪没刷。
1: 最主要问题它是牙膏，哎，牙膏你都打成泡沫了，你能看到啥？你能看到全是泡沫。这个可视具体是怎么一种可视，我现在我没有认真去哈想到它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视法。再一个，它是结了洁牙功能啊，三合一功能的一个创新模式。我其他牙刷
0: 套路
1: 是我其他牙刷没有洁牙功能吗？嗯，
0: 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啊、每一个产品出来它一定有它的特点，
1: 对，
0: 也会有它的受众。只是说对于牙刷这个品的话呢，我说实话，我个人我是一不会去花这么贵的钱去买这个牙刷，因为它用了一段时间你该换头了要换头，
1: 对，
0: 是吧，你该换的时候你也得换呀。咱们牙刷也不能说你买一支然后一直用了很久的时间，以后这个头更贵，你要换一个这个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刷头啊，起码得要花个几百块钱吧。
1: 你会在官旗店买吗？
0: 那你还买他们家的正品干嘛呀？
1: 不是，我现在那个电动牙刷我都直接去找他的一个代工厂，然后去到平地的，因为我觉得好像牙刷
0: 有可能是坑啊啊，他会说哎这
1: 太多
0: 同源基本上都不一定啊，
1: 然后你找某工厂，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哎价格真的好便宜，然后跟他的产品真的几乎一模一样，就这些我个人觉得反正是这样哈、啊、但是就有一部分高端的一些消费群体和数码爱好者就觉得哎这个产品呢它是有自己的创新价值在的。那当然呢有一些普通消费者啊就像我们一样就感觉价格定价偏高性价比不足。啊网友也说了你不坑穷人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但是一个产品能够面世的话它也有一定有它的粉丝群体在啊。来看一下 LMX 他说还以为你们把戴森他们家的电动牙刷的价格打下来了呢。
1: 没有，我们直接打过他们的吹风机，你有没有买、
0: 朋友我说实话啊，咱们这点得承认啊，我们没这个实力啊，现在我宣传也没这个实力啊。
1: 最主要是什么、像这种大品牌的话他们真的不缺客源。
0: 是这么说，因为我们节目中给大家推的也是很多的大品牌，但是它有一些特殊的渠道。
1: 对，
0: 像这个品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没有，但是呢有可能咱们节目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咱们团队小伙伴有听到的话，
1: 真的攻克这个品牌了。
0: 戴森他们家的这个电动牙刷，咱们有没有渠道可以拿到价格稍微有性价比的？如果有的话呢，咱们立马推啊，立马推。
1: 然后有一个小伙伴站出来，
0: 便宜30块钱，
1: 我们那儿义乌，
0: 那不叫戴森啊，他会叫
1: 我们那儿华强北跟义乌，
0: 他会改个名字叫戴林。啊，是不是有可能啊？
1: 好了，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这款戴森的这个牙刷啊，3899块钱，可视化洁牙，你会选择吗？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探讨。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福州的家人们都知道怎么做吗？
5: 就每天看看天气预报、
6: 暴雨时不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7: 暴雨天开车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8: 避开积水路段，
4: 把您的安全防范意识活学活用在汛期来临时，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8:32，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从工业高架现在要往陆庄高架方向有轻微的排队，反方向黎明高架和游戏洲上桥口车速相对较慢。还有呢，这会儿的北二环斗门高架现在是要往320高架的方向呢，时速相对较慢一些。东二环以五里亭为节点，双向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鳌峰大桥桥面的双向通行时速相对缓慢一下。南二环今天只有单方向的北园高架汇流口轻微排队，还有齐安高架轻微排队，三环上整体通行良好，各位就近选择通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看完快递，你会 会洗手吗？
12: 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
13: 876
14: 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5: 快乐回家啦！
4: 我是熊亮熊总，
5: 好，郑楠，
4: 来看一下 Lemon， 他说等哪天我有钱了啊，变土豪了，我就会买那个戴森的吹风机，那我也会啊。
5: 那你要这样的话，等我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一定世界各地我去好好学习，做到学活到老学到老。你比如说，我会选择，
4: 你这太假了，你这是
5: 一点不假呀，我会选择去瑞士学滑雪。我会选择去法国学甜点，我会选择去西班牙学斗牛。有问题吗？没问题啊，我会选择去马尔代夫学滑，学潜水，是不是活到老学到老？
4: 你这人真的是，干嘛去马尔代夫呢？咱们福州也有学潜水的地方。
5: 这两天不太合适。
4: 哎，确实啊，
5: 我现在我到闽后我都能学潜水，我都去。
4: 那确实，这两天因为台风的原因啊，所以导致咱们福建啊、福州，包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其实都被雨水的影响。
5: 对，
4: 咱们福州这两天影响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包括如果你家的小区啊也是属于那种容易就是积水的，
5: 容易涝的，
4: 那大家对，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下啊、提前，包括停车方面啊，像我家小区停车场，
5: 相对比较低一点。
4: 对，那我去把车停在高一点的地方，以防万一嘛，待会儿雨水来大更大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影响啊？
5: 是。
4: 所以大家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在经过某些路段，你可能担心会不会有积水啊，想了解一下的朋友啊，可以随时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积水这个关键词，可以去了解一下。
5: 是，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这两天呢像你的阳台尽量是封好了，还有呢就是停车一定不要停在这个树边儿，因为今天已经看到有车友在爆料了，上午就在市区有一棵树是倒伏了，所以你的车如果停在下边的话，后续会变得非常的麻烦，你到底是应该找保险呢，还是应该找这个路政呢，到底谁来赔你车辆的损失，最起码耽误的这几天都让你觉得心里边有点难受。
4: 是，来关注一下啊，
5: 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在北三环园中互通要往，这是哪儿啊？杨亭的方向缓行严重啊，要保持耐心，有序通行了。北三环园中互通往杨亭方向缓行严重啊。
4: 是，路面上情况呢，我们也拜托给大家。那接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于钱方面，咱们继续的聊一聊，扎扎心好不好？咱们虽然说不是买不起啊，我们讲究的是性价比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有这个。

0: 洗面奶，资生堂他们家的1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还有圣罗兰他们家的唇釉169起，伊丽莎白雅顿他们家的粉胶269块钱，还有迪桑特冲锋衣699，
1: 陈伟霆同款。
0: 对，大家可以回下好物自己去看，我们就不多做一些分享，因为很多产品啊，我们讲多了也没用，只要有需要的朋友自己都回好物这个关键词了。
1: 是，
0: 继续看一下刚才说那个戴森他们家的，戴森他们家吹风机，我都被他价格吓到了，3000，
1: 不是吹风机，电动
0: 牙刷，
1: 3799，
0: 3899，
1: 这100块都不能便宜啊。
0: 哎，除了这个东西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问大家，如果是这个价格你会不会买？反正刚才我听征南说完之后呢，我就说我不会买，因为对我来说还好，没有那么重要。
1: 但是这个确实有用过的朋友都说真的
0: 好用，是吧？
1: 物超所值。因为这个手机品牌我之前我就很喜欢。最近呢有一个备案消息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豆包手机，去年的时候它就已经火过一波了，是跟努比亚一起合作的这个豆包手机，今年它的第二代现在已经完成了备案，应该会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要量产了。而这次呢，直接从第一代的30000台工程机，直接变成了保底500万台的量产机。这个备货量啊，厂商是真的把这个 AI 手机想做成一个主流产品了。
0: AI 手机好像我都没有了解过，这个 AI 手机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啊？
1: 首先呢，它
0: 在 AI 吗？
1: 对，还真是、
0: 哦、
1: 你不一定说它配置有多好，其实现在很多手机它都在卷什么，在卷超薄，然后再卷自己的这个拍照，再卷像素、嗯、但是这些功能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真的不一定能用得到，
0: 就差不多就行了。
1: 对、嗯、能够可以就行了，我没有必要非得用这个手机去拍月亮，然后你 AI 给我算一个月亮出来，然后看这月亮长什么样，对吧、
0: 嗯、
1: 很少有这样的使用场景。但是 AI 手机它其实使用场景有比较多了，比如说这款手机如果你有用的话，你可以体验到，我之前看了一个机主的测评，它是这样的，它 AI 大模型呢，这个豆包手机它可以识别出来你的声音，你不需要再通过其他的一种解锁方式来对它进行解锁，然后你就可以操作手机当中的各种软件。像现在的话，我们虽然可以面容解锁，解锁完了之后你还要点进这个 APP， 点进 APP 就难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要看广告啊，对吧，开屏广告啊，什么样的广告，现在不用了，别人用你手机的时候他需要输入密码，你自己只要张嘴一说他就帮你开，单单帮你开这还不是重点，它现在是你手机处于一个暗屏的状态的时候，你直接说，你好豆包，我现在我想要吃一份麻辣粉，请问我附近有什么店可以选择，它直接就帮你导航到这个地方。
0: 你就说这个的话你觉得很方便很好是不是？
1: 很方便呀、啊！
0: 你知道我想到一个场景吗，让我觉得说也不太方便吧，打个比方、嗯、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们就瞎聊说，哎，今天我还想去吃那个肉，哎，你说哪家店比较好吃啊，
1: 把他唤醒了，
0: 哎，我们两个在聊天，他就直接跟你说，哦，某某家的好吃，哎呀好尴尬哦，
1: 多嘴
0: 被吓到，对，
1: 吓。
0: 万一晚上在家人在家里边的时候跟这个情侣啊或家人聊天聊说，哎，夜宵啥的，他突然间冒出来，你说
1: 这
0: 个也是，
1: 不害怕，你害怕的是突然间梦话，
0: 说梦话的时候、
1: 然后他突然间给你打到了梦话电话，那就可怕。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他确实有方便的地方，但是我就觉得说要是我，他这个价格定价多少钱，
1: 定价还真的挺便宜，第一代定价3000多，然后第二代呢现在没有说，但是大概率第二代行业预测哈，在5000到8000之间，5000到8000、
0: 内存多少，
1: 其实对于现在手机来说还是正常的、
0: 内存大吗，
1: 内存的话正常，就市面上你能见到的这个主流内存它都有，就是看配置，配置低的话就5000，配置高的话8000。
0: 哦，那一般来说它给出了这个价格就是内存最小的，所谓的低配啊，不是高配，
1: 对，
0: 那我不会买，太贵了。
1: 但是现在二手网站上哦已经
0: 我怎么那么贵的东西我都不买啊，
1: 二手网站上就是某鱼上面现在已经有人在求购了，求购价13000块，就你只要抢到了这款手机，你可以加价加个3000-5000的，你就可以把它卖掉。
0: 他这么爱的吗？
1: 但是现在他也仅限于就是在闲鱼上求购，说不定到时候真的发布了之后他就不求购了，也有这种可能性。之前不是有很多人，哎，上市第一天去这个炒这个 iPhone 啊，炒这个华为啊，然后到时候后来发现黄牛还得折价卖出去。
0: 他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会10000多块钱，然后去买这个的话，他也属于入门级啊。沉迷手机啊，
1: 它也不是沉迷手机，有一些功能对我们的日常帮助还是蛮好的。
0: 我跟你说，它可能是对我们来说，一般人来说可能就还好，没有说一定要使用得到。但是对一些工作领域或者说他工作需求，
1: 对
0: 他来说可能是。

0: 常非常的方便。
1: 你比如说在它的一些剧透里边，不能叫剧透，就是产品宣传里面有一些功能，我可以直接张嘴说话，然后我就把这个表格填写完成。
0: 哦，
1: 对于一些经常要写一些表格呀，要打一些申请啊，或者经常要出差的一些朋友，帮我预订一张从哪儿到哪儿的机票，我不用在上面再去对比价格，你只要这句话说出去，他直接帮你对比价格，然后给你说时间点，你选择你自己想出行的时间点，这张机票啪一下张张嘴就订完了，你不需要再去一个一个去挑。
0: 这个手机啊也是为懒人准备的，
1: 对，
0: 为懒人准备的，只要伸张嘴就行了，连手都不要动啊，解放双手，
1: 对，你直接进行 AI 操作就可以了。这个特别适合熊亮打游戏啊。哎，定住了，定住了！哎，我过来帮你抓，我过来帮你抓。
0: 哎，万一你用这个手机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间刚好就是聊到说吃的，他立马说：“哎，那个导航跳出来。
1: ”他倒不至于这么傻，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我个人感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帮助还是蛮大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们经常在说一些内容的时候，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内容的真伪，或者你帮我来确定一下这个字儿的一个具体读音，这个字儿怎么写，左边一个什么，右边一个什么，你告诉他，他直接啪一下就给你说出来。
0: 说实话，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啊，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太多的便利给大家，就包括呢，今天我们下午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要说要有一些会议的记录之类的，然后钟南星就说了，你用某个软件打开之后呢，你就跟他说让他帮你梳理，然后你根本什么都不用操作，他就把你整个会议的内容给你分点分类记录的清清楚楚，
1: 对，
0: 你只要进行一个复查或者说简单的修改就可以搞定的。
1: 是，其实我觉得会议纪要啊，有的时候对于某一些会来说的话，你都不需要会议纪要，因为开会的人自己应该内心当中得有一个范本，
0: 那不是说要有一个表格，万一你忘记了你不承认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说郑楠今年的这个业务量你要撑个100万哈，郑楠说好嘞，然后呢下次开会的时候领导再说这个话的时候，郑楠说我没有答应啊，这个时候会议记录就是很重要了，
1: 得留痕
0: 啊，对，留痕，
1: 这放在古代这叫签字画押，
0: 对，
1: 对，那这个确实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再去我们亲手上手然后去做了，就像我给你推荐那个软件，真的俩人聊天如果真的要聊一些内容的话，你就用它，他直接帮你梳理观点一观点二，然后什么最后总结什么话术什么，他甚至还会帮你分析，
0: 对，
1: 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0: 所以现在互联网真的非常强大，包括一些软件的一些研发，然后再到投向市场的时候，他为什么拥有那么多的一些群体啊，虽然说我对这方面电脑方面我真的很弱，包括 AI 方面呢我真的很想去了解制作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一想说我要去了解 AI 这个事情，不要说我到底学不学，我看都看不懂，除非有一种情况我能学会啊，就比如说你是个非常牛的大神，然后呢你就手把手教我说如何一二三四五，我可以，但如果让我去看书啊，然后学习一步一步你要怎么去操作，我的天，做不到啊。
1: 其实对于 AI 手机我是没有那么期待的，因为我觉得 AI 你在手机上，手机它作为一个日常我们要打电话看剧的一个东西，你
0: 太过智能我觉得也不太行，
1: 对，单单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太没有必要。 AI 我特别希望它发展什么呢，就是发展手表，因为很多的手表都说智能手表，它智能在哪儿？除了可以监测你心率哈之外，它好像没有任何的智能点了。
0: 那 AI 手表的话，如果是你是研发者，你希望它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功能？
1: 它首先先把这芯片问题要解决一下，因为这个芯片确实要求挺小的。就是如果有时候你想一下，我可以出门不带手机，然后我通过对话的形式，然后手表可以帮我导航，手表可以完成就这一系列的 AI 的东西，我觉得很方便。还有一个就是 AI 眼镜。就是现在那个 AI 眼镜你知道多神奇吗？然后家长在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那个大数据眼镜，家长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把那道题读了一遍，眼镜上自动出答案，他就跟那个孩子说，这你都不会，你现在随便出题来考我，然后孩子说一遍，上面显示答案，他直接读答案。
0: 哎，那这个 AI 眼镜如果真的是
1: 已经有了，
0: 已经有，那我判断一下它的销量应该挺好的，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教孩子写作业，你别说哈，就你打个比方，你像三年级的给我做，我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1: 对，现在孩子
0: 确实是
1: 不像我们以前了，就他就给你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一加一乘一等于多少？现在不是，他是告诉你左边一个一，上面一个一，下边一个一，这三个一呢，他们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怎么样的？然后让你得了一个答案。
0: 是啊，
1: 好，
0: 所以他如果这个眼镜啊，我觉得像比如说父母特别忙的，包括呢家里边父母特别忙，然后呢让爷爷奶奶啊长辈带孩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1: 是，
0: 其实挺好的这个东西。
1: 我现在我特别想去二手市场去淘一个这样的眼镜。
0: 你可以去淘一下，
1: 因为这个眼镜我肯定不会日常戴嘛，日常戴肯定还是以好看为主，但是有一些特殊场合我需要去用，我没有必要为了特殊场合花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去买。
0: 之后呢如果你买了这个眼镜的话呢，
1: 借你玩两天，
0: 如果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可以戴上它，然后呢你给它设置好，先比如说熊亮说话的时候他

0: 他说完这个话，我要接什么话？对，然后
1: 这个功能，
0: 然后你给他输入一个说以搞笑为主，
1: 他有反应时间呀、啊。你在说完了之后，
0: 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又接下一句话了，是不是？
1: 哈哈哈！你上一句好搞笑，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0: 那还是不够智能。
1: 对，就是他有点跟不上、嗯，他毕竟还是有一个搜索的一个时长在的嘛，不会就是实时传输。
0: 所以我很期待说未来十年的互联网的发展。AI 的发展
1: 一定是翻天覆地
0: 的变化，对，一定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便利。最好呢，它普及化之后呢，价格又可以很便宜，大家都可以使用它、拥有它这样子。
1: 最主要是价格一定要亲民。
0: 对，
1: 你现在你别跟我说什么东西，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抗癌针吗？它现在就已经是、哎、出来了，但是它那个价格不普及的话，其实大家一般情况下
0: 不
1: 认为它
0: 也使用
1: 不
0: 到。
1: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吧。相信很多情况之下哈，以后再过一些时段的发展，它肯定会普及到千家万户。你就像最先开始的时候，谁家里边有一辆桑塔纳2000，嗯，哇，这辆车简直太酷了。
0: 更早些时候，谁家有个彩色电视，哎呀，就不得了了。
1: 你家还在骑自行车啊？我家有一辆摩托车，那一下就感觉很厉害了。现在我家有一辆摩托车，哦，你三环都进不来。
0: 所以我特别期待的是关于机器人养老，
1: 对
0: 啊，或机器人做家务这种，真的能够量产的时候，价格能够打下来，它确实可以帮助家里。每一个家庭会做出很大的一些贡献。
1: 不行，熊亮，你就先买个扫地机器人
0: 吧。我
1: 打扫的真的可以。
0: 我这钱省下来买那个就家庭就家务机器人啊、或养老机器人之类的。
1: 养老机器人说我是这个公司出品的，你必须要买了同类型的这个公司的扫地机器人。
0: 买，反正在我能买得起的时候，那时候价格一定是都。低货地板价了已经。
1: 说出来这个其实还真的是所有的终端、你们最好还都是互联互通。
0: 对，
1: 因为现在单从手机上三个终端常用的嘛，你比如说、苹果的系统、安卓的系统、再加上鸿蒙、现在纯写鸿蒙的系统，三个系统很多终端它都不互联互通的、一个用这个一个用那个，两个人完全互相不理，那你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太方便、就是、
0: 我跟你说啊，未来的发展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1: 你说的是破解版。
0: 不管它什么版，只要为人民造福，让人民方便的，我觉得这都是好东西。
1: 是，行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本周的四样福利单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有需要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分别是资生堂他们家的琉璃洗面奶199元，圣罗兰的黑管唇釉169元，299两支，还有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67粒加7粒金胶，福利价269，还有迪桑特的冲锋衣，现在原价1200多，给到各位的价格699块钱。
0: 好嘞，那说了这么多，该买的大家买啊，该聊的咱们也聊了差不多了，然后剩下一些话题咱们明天再聊。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周满
0: 啊 ，See you tomorrow，
1: 拜拜。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100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布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先来关注一下由西洲大桥的这个汇流处的位置和闽江大道汇流处，现在双向不管您是上桥还是下桥，可能都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大概两个信号灯自左右的等待时间。还有呢，东二环从联邦高架往鼎宇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久不见了家乡的天空，当背影淹没在城市霓虹，谁不是背着生活的负重。

定义若有千万种，是否能多让我感受几分钟，怕穷追一场梦，最后又落空。

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台风出行交警提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助警光。台风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不确需驾车出行，请您降低车速，尽量不用急刹。雨天跟车行驶时，最少应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车距，防止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如后车跟车太紧，可以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车。雨天行车，请您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876交通之声，做你的城市守护者。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

0: 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孩子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比如在赞扬与肯定声中长大的孩子，几乎不怎么发脾气，实则是没有很多空间去体验和学着表达内心那些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还有无法对自己生活做主的孩子，以及常年在身心层面被粗暴对待，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上述三类中的任何一类，都可以试着从觉察攻击性的角度去做以下的三件事，帮助到自己。首先，当霸凌发生的时候，尽可能向你信任的人去描述和表达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有人去认可内心不舒服的感觉，而不是用否认或道德来一次次打压内心的愤怒。第二，在生活中，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觉察自己的各种不开心与不乐意，即使它看起来毫无道理。许多习惯于被侵犯心理边界的人，会在重新学习如何树立边界时感觉不太确定，会想自己是不是太敏感或者太难搞了。但和自己持续被伤害相比，得罪一些人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慢慢你就会发现，会被你真实表达自我而得罪的人，往往正是那些特别喜欢侵犯你身心边界的人。你的难搞会让你重新拥有更安全的成长环境。第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哪怕只是一两个站在你身边的朋友、老师或家人，也会在你经历霸凌时给到你很大的心理力量。你需要用一些健康有爱的关系去对冲那些病态有害的关系体验，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在持续遭到霸凌时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境地，一遍遍成为霸凌者的目标。虽然今天说的都是被霸凌者可以怎么做，但阻止校园暴力依旧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与行动。当你怀疑校园暴力正在发生时，无论你是老师、同学、家长，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都可以停下来多问一句，或者用各种你感觉安全的方式去支持被霸凌的孩子。没有人应该经历这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福州的家人们都知道怎么做吗？
6: 就每天看看天气预报、
7: 暴雨时不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6: 暴雨天开车开雨雾灯，减速慢行，
8: 避开积水路段。
5: 把您的安全防范意识活学活用在汛期来临时，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9: 开车慢点，注意安全。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是这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

0: 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

0: 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1: Zebra Music，
0: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试着。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出我时尚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对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100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可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阿令带来新歌《删了一百遍》，用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想放下却又舍不得的纠结，一次次按下删除又取消，藏着一段感情里说不出口的遗憾与浪漫告别。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阿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

洞，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甚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护身体。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稀不稀罕，花钱稀不够看，再看一句也没有胜算呢。I tell you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奇瑞风云 T7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0.99到12.99万元。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挡组，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新车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在车窗边缘加入镀铬饰条，搭配密服式亮黑轮圈，运动感有所提升。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搭配8.8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2.5K 悬浮式中控屏，满足当下消费者用车需求。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前排座椅加热和通风、索尼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8千瓦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275牛米。这款车全系配备65.05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

零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

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跃动，服装。

0: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

0: 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的道路，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生活解锁了过没见的满地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处处充满意识，发现只要感觉对了的任何事都会变得有意思，臭味相投相互召唤，但是却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天明塔前云彩中，层层谈笑倚东风，千年白塔风霜后，福佑苍生代代同。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奇瑞风云 T7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0.99到12.99万元。这款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挡阻，让它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新车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在车窗边缘加入镀铬饰条，搭配密服式亮黑轮圈，运动感有所提升。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搭配8.8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 2.5K 悬浮式中控屏，满足当下消费者用车需求。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前排座椅加热和通风、索尼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78千瓦驱动电机。

0: 峰值扭矩为275牛米。这款车全系配备65.05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带来剧集《早春晴朗》的主题曲《路过晴朗》，温柔舒展的旋律里藏着成年人爱情中的纠结和释然，把相遇过后的遗憾与成长轻轻唱给你听。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汪苏泷《路过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顶级心态，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可以尽情的玩，这就是一种轻松愉快，对生命充满好奇和探索的玩乐心态。拥有这种心态的人会认为世界

0: 游乐园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园，自己是核心玩家，其他人都是 NPC， 所以即便遭遇了失败、挫折、痛苦，他们也能很快接受现实，不会内耗自己。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场游戏而已，大不了从头再来。就像北大教授林小英说的，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 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的一生就越幸福。如果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最后希望你能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尽情的体验你独一无二的人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
1: 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
4: 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5: 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 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闻学舞。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清气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早晨的7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9: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两天福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是在25到28度之间，天气显示说今天会有一个降雨及阴的这个状态啊，会有暴雨，包括还会有这个转阴，那可能是属于分散性的，但是明天呢？
10: 这个仍然还是有这个，就是到了周末以后才会得到一些些的好转。对，大家因为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天气预报，每天晚上可能都会看一些第二天的情况。那根据很多就是送孩子上学的，今天可以把心放踏实一点啊，因为教育局昨天晚上就通知了，根据最新的气象。

0: 研判九月四号起，我市的主城区降雨量是逐渐减弱，所以经过研究，就是中心城区鼓楼、台江、苍山、晋安，今天起各级各类学校有序复课，所以呢，家长和同学们在上下学的途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避开一些容易积水、内涝等一些危险的路段。当然，我们也要灵活的应对极端的天气。如果在上学的地段，那个时段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橙色以上的预警，家长就认为有必要延迟上学，那可以延迟上学，同时告知学校即可，学校对因此而延迟上学的学生不做迟到和旷课处理，前提是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橙色以上的预警信号。
1: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呢上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暴雨，学生可以等雨点小一点，或者雨停了再出发，迟到也是没有关系，安全是最重要的，
0: 灵活应对嘛。
1: 是的，那刚才说到是中心城区，那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域呢，有所在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的实际天气和灾后恢复情况，自行研判决定是否复课。
0: 没错，所以今天早上咱们送孩子上学呢，因为现在还没有下雨嘛，有一些会有零星的小雨，有些路段啊，大家今天还是安全第一位。那说到这个学校的问题呢，因为九月份一上学，这个温度啊，其实还是挺热的。那对于这个学校没有空调的这个话题，又再一次啊，很多家长在讨论。那你像今天暑假，台江区小学的普通班级一共安装了空调495台，也涵盖了18所学校。那加上此前已经在教室安装的5所初中的学校，台江区属中小学是实现了教室空调的全覆盖。
1: 是的，孩子们在教室当中可能会这个上课的时候更加舒适一点。当然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呢，这个杭州啊，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也都发布了秋假的安排，其中呢不少城区的秋假时间安排在了9月28到30号之间。
0: 多少号？
1: 9月28到30。
0: 这不中秋和国庆连起来了吗？
1: 这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大家在网上所看到的说什么什么拼假呀，
0: 对对对，
1: 现在不用你自己来去东拼西凑的拼了，学校直接从这个上面的层面发布这3天咱就正常来休这个秋假。
0: 这不就巧了吗？你看，因为中秋节的假期呢是25、26、27，那如果杭州的秋假是在28、29、30，那你再隔一天就10月1号到7号，相当于这杭州的中小学生啊，咱可以连休13天。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看完这个时间，你说13天，这家长啊，如果这年假没请，或者说咱们怎么串个班的，咱们火速把这个行程安排好。
1: 是的，那当然了，就是有的家长说，哎呀，那这个太好了，13天，孩子们这家长可能自己有的单位啊，他可能请假相对灵活一点，
0: 哎，对对，
1: 他会觉得说这是个好事儿。但有的家长觉得说这3天我还得上班，或者说没有办法来这个安顿孩子，那有的孩子可能只能在家自己来自习了。
0: 哎，对，那对我们福州的很多学校的秋假是在11月份，11月18、19、20。
1: 对，
0: 那个也会连到周末，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需求的，其实11月份挺好，11月份相对是比较淡季的，这去哪旅游不像是中秋国庆人那么挤啊。
1: 是的，是的。另外一个，你说9月份有中秋，10月份有国庆，11、12月份假期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能够咱们把这个秋假呀安排在11月份，
0: 非常好，
1: 有一个调剂的作用。
0: 对，然后如果想去哪儿的话，11月份相对还算是淡季嘛。然后对于这个杭州的中小学生最多连休13天的这个假期啊，因为他也根据学校的或者区所在的区的学校分布嘛，然后有很多杭州的妈妈就已经开始订票了。13天嘛，总觉得这时间，你可以写作业，可以上课，可以，因为好多上课或者说补习，他可能在中秋和国庆，人家也是放假的，
1: 是的，
0: 顶多是在国庆的后几天，5号、6号、7号再给你捡起来。
1: 这个消息一出来呀，你有一些全国其他省份可能还没有实行春假秋假的朋友，真的又迎来了一波羡慕的这个目光。
0: 觉得对于中小学来讲，尤其是小学生啊，其实好像大家这个心都放得挺宽的，觉得哎呀，小学没事儿，是不是？可能我们觉得任务特别繁重，就是到了初中和高中，
1: 是的，
0: 就格外的这个从早到晚自习9点放学，然后再加上孩子早上6点多就得起来。现在很多小孩中学生都已经在路上了。
1: 我昨天啊听到了一位妈妈的这个就是焦虑的一个情况。
0: 什么焦虑？说
1: 她呢就是小学的孩子现在处于3年级。
0: 三年级有什么好焦虑的？
1: 三年级她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呢？她就是说她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啊，没有像其他她认识的同学或者同班同学的属于中上，她属于偏后，还不是中下，属于偏后，甚至属于
0: 尾段
1: 倒数的前3-4名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妈妈就觉得说，
0: 那这是有点焦虑啊，
1: 很焦虑。

0: 觉得说这是孩子的学习能力不行啊，孩子学习方法不行啊，还是孩子的智力不行啊，还是孩子哪些方面不行呢？
1: 一般来说可能都跟智力无关，
0: 那就和学习方法，
1: 有可能是学习方法或者是学习态度。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中学老师，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有的人会说什么小学的成绩有迷惑性等等，那老师说其实没有迷惑性，如果这个孩子在小学是中等，他在中学他可能会逆袭到前头，但如果这个小孩在小学就已经是倒数，他可能很难在中学再逆袭。所以你说有迷惑性指的是前头的和就是中等及以上的，他可能有迷惑性，但如果说相对你偏就倒数后三或这样子的，那他可能就是你们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态度，或者说没人去管他学习。
0: 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说是不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这底儿没有打好，学习习惯没有养成，他说不是，他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抓他的学习，然后呢三年级的时候啊，他发现孩子的语文阅读和作文是一个很大的短板，然后呢现在就开始要么补课呀，要么就是疯狂来练习，然后再加上因为三年级啊，和这位妈妈她觉得说我也抓他的这个语文成绩了，也抓他的数学成绩了，但是他一直就上不来。
1: 那会不会也存在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适合走学习这条路，就有的孩子他可能你去找他的长处，他可能要不就是个画画天才，要不就是体育可能特别强，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就是对于学业或者说这一方面就是按部就班的上课这方面吸收不进去。
0: 我就也劝他了，我说呀，有的就按你说的，有的可能孩子这边他没有什么闪光点，在别的方面也许
1: 咱去当另外一朵花。
0: 但后来他妈妈说别的闪光点啊，也就是
1: 没发现，
0: 不是咱慢慢发现来得及，就是学习这个东西呢，他现在属于倒数那几名啊，他觉得实在是无法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倒也不一定啊，因为我知道的有一些就所谓小学，比如说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像我说的天赋的有待发掘，这可能得看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呢，我在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李诞不是采访一个厨师吗，顶级厨师，我听他讲完这个访谈，我觉得当厨师也很好，
0: 豁然开朗了。
1: 对，然后就为什么我们非要奔着就是发明 AI 啊，什么那个前沿科技，那的确有些人他可能适合这个，那有一些孩子，你像人家做到厨师做到前头的，那人家的这个咱就从这个比较世俗一点的角度讲，人家年薪也好高啊，你像昨天说费大厨在美国厨师一年年薪100万，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咱也不是说从世俗的角度，家长可能让孩子将来有个好工作能赚钱，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你如果做到相对顶尖一点，你也是可以得到。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呀，因为她本身呢自己也是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到孩子的这个精力和身上，觉得他现在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实在是有一点点
1: 的。那咱换一条路走呢，是不是？因为有很多条路，现在跟以前就是咱们那个年代，可能现在多了很多条路嘛，咱可能找其他的方向走，因为人活这一辈子吧，并不是说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不是说你只有什么到了大学拿了文凭怎么怎么样，不是的。现在就是你哪怕不走这条文凭的路，你走其他的路一样也可以达到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吗？
0: 所以可能对于这类型的妈妈来说，首先得想明白一件事儿，对不对？她如果有的事儿她想不明白，她可能一直就会陷入到这个内耗和焦虑当中。
1: 如果说这孩子比如说不适合走这条路，那你们整个接下来的过程会很痛苦，
0: 对，
1: 因为你没有正反馈也很痛苦。孩子觉得说我一直在我可能不喜欢或不擅长的这个一直在努力，好像也没结果。
0: 你给我总补课，然后周末两天全都忙活自己的学业，你说这三年级然后等四五六怎么整呢，是不是？所以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很拧巴，
1: 所以好多时候是不是就是自己的念头啊，真的自己想开了你的世界就明朗了。
0: 但是你说对于学生来讲，或者对于孩子来说，他胳膊也拧不和大腿。
1: 当然咱也得说，不能说哎呀我就不适合这条，我就不努力，那也不是这回事儿啊，因为你还小，你也不知道你适不适合。如果你真的通过努力好几年没结果，那你再说咱找别的路。但如果一看你还没努力呢，你怎么知道你不行
0: 啊？
1: 是不是？那因为有些人他会故意找借口说，哎呀我其实是假努力，就你真的是在比如说我在那学俩小时了，一看就写两行字，那是真的在努力呢，还是在表演努力呢？
0: 表演。就是昨天我看到那个小红书上有人说表演型考研，
1: 你知道最近对除了表演型考研之外，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读书和学习的博主，他就是摆拍，就他说哎呀我见到这本书什么时候看完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本书，
0: 那是为了流量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就是 AI 可能5分钟他就照着人家话编出来的，还有的学习博主他就那个本摆得非常漂亮，本啊笔啊钢笔啊都很贵，摆得很漂亮，好像在学

0: 你就那样子他学不下去的。你真正学习你不可能有精力去摆那些，你可能早就是那个桌子很乱，或者说你也不在意这个笔到底好不好看什么的，就摆出那么漂亮的，一般那能是真学习吗？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学习这事儿不仅是考验那个记忆和方法，然后还有更多的是一个态度，学习的态度。
0: 对，当然人有犯懒的时候，那天听那个余华老师那个他自己在采访说的，我就觉得这个老头特别可爱。他说呢，哎呀，他最近很懒，但是咱要知道人家功成名就到了那个年龄，人家是有
1: 懒的资本，
0: 人家有懒的资本。他就说我半年没有动笔了，但是我最近呢把我的书桌都收拾好了，我要写文的那个就是电脑都装好了，然后我要登那个大纲那些本啊我都摆好了啊，现在就等我那天就开动了。就你就觉得他特别可爱。但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嘛，工作干嘛你可能恨不得哎家里地是没扫，就是你不想去工作，当你全部把家里就该扫的干什么的，哎没什么活干了，那赶紧工作吧。就可能也会找一点这样的借口。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很多这些可能和我们没有很称心如意的一些瞬间或者一些事儿，要学会自洽，也要学会开导自己。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你会钻到一个牛角尖当中啊。
0: 或者说呢，就
1: 不够开心
0: 的。你眼下可能觉得他可能，哎呀，你看在班级有一个是这个赛道的排名，
1: 也许过两年就有逆袭了呢。
0: 或者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冠，你像那个最近刚结束的那个脱口秀大会嘛，冠军。咱也不说这学历不好啊，因为他是中专学历，他自己在段子当中一直拿这个来自嘲。但是就是想说，有的时候好多的这个行业啊，他可能也没有说这个比拼赛道的是学历。当然就是咱们学历它也并不等于你真正的一个德行。你看就好像我们说就有一些演员，他可能本身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也是有很多读过很多的书，他也是有知识的人。
1: 所以这个可能没有画绝对等号，但是主要什么呢，我觉得可能看这位家长他自己能不能想明白吧。有的时候他想不明白，他觉得说你说孩子在体育啊，在美术啊，在音乐，在其他方面、也许可能开得特别好，
0: 对，
1: 开花开得特别好、但是他仍然认为文化课成绩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占比。
0: 那当然很重要，是
1: 啊。然后呢他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那也许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是痛苦的，也许对于家长来说也是痛苦的、但是可能这个过程得需要慢慢的自洽，或者是慢慢的能想明白，
0: 或者说允许一切发生
1: 啊。
0: 当然咱不是说不努力啊，这不是借口，
1: 对，
0: 咱努力还是得努力、你不然好多时候你未尽
1: 该学还是得学，
0: 那当然
1: 啊，不是说放弃了这个东西、但是心态上咱们相对来平和一些。
0: 99%的人你想学习好一定得付出辛苦，
1: 嗯，
0: 除非那1%的天才，那他也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努力。那咱说大多数人，你做一件事儿，你想成功，你不付出辛苦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当然大多数人可能在对待某一件事儿，尤其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懒，
0: 对对对，
1: 都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畏难的情绪，
0: 是，
1: 或者今天心情不好、天气不好、胃口
0: 不好，你中了都下雨哪有空学
1: 对不对、这都可能，这是人就有才有七情六欲的这种构成嘛。
0: 那可能作为家长咱跟孩子，尤其是你像初中高中在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就跟小学沟通不一样了，小孩比较简单、可能在青春期他们会考虑的很复杂或者很极端，那作为家长咱们就让孩子在辛苦的同时不要让他痛苦就行了。就为什么说青春期的家长，其实你无论初三还是高三，更多的考验的是家长的心态。
1: 现在有的时候这个痛苦的不一定是在学习上，在出行的路上、早高峰啊，
0: 堵车呀，
1: 堵车呀。说到这个堵车的问题啊，这个为了解决像江南水都中学周边的接送拥堵还有通行不安全这样的问题，苍山区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协调东南眼科医院停车场150个共享车位，供接送学生的机动车停放，免费2小时。这个是与此同时呢，学校门口也设置了专属的护学通道，配套物理隔离设施，清晰了区分学生步行流线与机动车的通行路线，推动人车分流。
0: 没错，而且这个片区呢还建立起了定点值守加上动态巡查加科技抓拍的立体化管控模式，在一些重点路段加装智能自动抓拍设备，也结合一些比如说巡防啊，或者说查的一些违法停车占道、随意的变道等等。而且在很多的学校门口的关键路口也增设了网格线、斑马线，拆除了不合理的中央隔离护栏，也打通了通行的瓶颈，进一步的提升车辆通行的效率。
1: 也就是说那目前像江南水都中学周边的这些路段啊、可能也会越来越得到一些好转。
0: 现在就是交警和学校一起在学校的周边，他有的一在快要就是放学的时候，他有些就开始设一些要不就是单向通行，要么就是暂时先别通行，或者

0: 有的会让电动车在路的两旁，如果说大家都遵守，其实没有那么的混乱。
1: 嗯，
0: 就是怕有些人，当然有的时候一到下雨天呢是挺混乱的，因为下雨天吧，就打伞，一个伞可能它就会占用除了你以外周边的这一米的距离。
1: 是，
0: 然后大家呢还是要每个人都遵守了，大家就会很流畅有序的通行。
1: 现在呢是7:22，我们看一下整个路面上的情况哈、啊，尤溪州大桥包括西二环是最先排队缓行的，
0: 嗯，
1: 紧接着三贤洲大桥现在也是压力有点偏大的、
0: 嗯、
1: 还有呢一段呢是在湖东路，湖东路双向目前在接近古平路口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压力有点上来了、
0: 哎、
1: 整体来讲大部分的路段通行现在还算是良好的、嗯、
0: 说到了孩子的问题呢，日前福建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教育省体育局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提出了打造校园闽超赛事的品牌，推动各级各类的学校普遍开展班超、校超，也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四级的校园足球联赛全面的向校内班级进行延伸。
1: 嗯，
0: 就是咱们也得把这个足球啊踢好。我们有的时候往往说，哎呀，我们国足不行。那其实你看看我们身边几个人踢球呢？
1: 就是基数的问题。
0: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当然，我觉得就现在我们打造的校园闽超啊，校园闽超，
0: 嗯，
1: 想想就觉得很酷的一件事。小学生开始，一直到大学啊、
0: 嗯，
1: 整个这个四个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四个阶段都开始实行了自己的这种、
0: 嗯、
1: 联赛的踢法。
0: 没错，这是抓体育嘛，除了这个足球，因为他现在有些学校还有高尔夫球，就是当然不是说在校园内啊、
1: 嗯、
0: 他可能会组织学生到就是
1: 高尔夫球场
0: 周末，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就是关于体育球类的运动。
1: 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有一些学校它可能有这个足球场、
0: 嗯、
1: 它可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方便的、
0: 嗯、
1: 但有一些学校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0: 或者说有一些即便是有足球场它可能暂时尤其是下课的时候它没办法开展这项活动，
1: 距离太远，
0: 那么多人，对对对，你再踢到谁、嗯、它可能只能在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上学了，校园没几个人的情况之下，或者说就你们班体育课这种
1: 周末的，其实如果能开放起来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因为很多周末或者说学校就是比如说五点放学留下来的就是校体育队的，他可能会进行各种球类和、嗯、就是体能的一些锻炼。
1: 嗯，然后呢以后可能在班级当中啊逐步的来进行一个选拔、
0: 嗯、
1: 然后对于一些孩子们的体育素养的提升呢也是一件好事啊、嗯、
0: 那当然。
1: 嗯，
0: 因为有一些的走体育这个赛道，他有些大学，你比如说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高尔夫球，他可能也有一适当的这个让分。
1: 嗯，说到这个学生的情况哈、啊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们的聊的一般都是孩子的这个学习呀、啊、停车呀、啊、等等、
0: 哦。对，
1: 我们来说说家长的一些问题。
0: 哎呀，啊、
1: 聊到
0: 你们了，
1: 说到你们了、
0: 啊。
1: 来，但我们说的不是福州和福建哈、
0: 啊，
1: 我们说的是四川。
0: 嗯、
1: 四川呢有一所学校、
0: 嗯，
1: 这个是一年级的家长群，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看看各位，如果换作是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来怎么处理和解决？
0: 咱们要知道啊，这一年级是大学一年级啊，
1: 嗯、
0: 不是小学一年级 啊。
1: 大学一年级、啊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有家长提议说，咱能不能每个月啊集资600块钱、
0: 嗯，
1: 咱聘请一下保洁阿姨，专门来打扫教室。
0: 每个月
1: 啊，
0: 一般来讲就是在开学的前一两天，可能老师会问一下有没有家长就是自愿，咱们如果有空的话，过来打扫一下学校的卫生。那这个也可以就抵后续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就有的后续的不有一些德育的作业需要做吗？
1: 嗯、
0: 那这也可以免。就如果你有空来打扫，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但凡是要花钱的，这可能得征求所有人大家的一个建议吧。
1: 嗯，
0: 那你不能说你觉得，而且你如果只有一次，大家可能哎呀每一次咱给他打扫了，每个月
1: 嗯，
0: 那可能就会觉得说，那咱作为一个大一的孩子，不是一年级的小孩他不会做卫生，大一的孩子要不就是咱学校没有保洁阿姨吗？还是说咱们这个教室咱们作为学生咱自己不能打扫呢？因为现在很多小学生每天不还有值日吗？那咱大学生也可以值日啊。
1: 我查了一下，他不是大学生、
0: 哦、
1: 他应该是小学校、
0: 啊、小学生。
1: 因为他们这个学校我搜了一下是9年制一贯教育，
0: 因为他不是西昌航天学校，
1: 航天学校一年级、
0: 嗯、他只是说一年级
1: 然后呢、嗯、这个很多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孩子啊都是说小孩子、
0: 嗯、哦，那就是小学生，
1: 他不是大学、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一个学校的名叫航天学校。
0: 哦，那可能人家附属的小学、
1: 啊、有可能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换作是小学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嗯、
0: 小学家长可以来值日、
1: 啊、不不不，我没有时间的、嗯， 我们这上班都挺忙的，咱能不能提600块钱、哎、咱聘请一下，凭他每个人身上其实也还可能接受啊。
0: 那是这样，因为是每个月，这个得跟所有的家长商量，因为有的家长不一定愿意同意，
1: 对对对，
0: 出这个钱。
1: 群里就出现了这个、嗯。

0: 两方的观点啦。
1: 对对对，
0: 有的家长觉得说600块钱一个月集资平摊到一个班的每个人的家长身上不多，能承受得起。但有的家长觉得说怎么样，那咱还得请几个保姆照顾孩子呗。
1: 那倒是，因为你如果这么细说的话，是不是？而且现在咱说大部分小学生也没有说聘请保洁，顶多就是可能在开学前，咱们就用家委说咱们用班费啊，比如说40块钱，咱把空调清洗了，因为这个一般家长不会清洗，那这个可以。但你如果说每个月请人来打扫教室，咱小学一年级咱也有就是学校的保洁阿姨，以及小学生咱也有值日吧。
0: 哎，是的，小学可能你前一两个月可能还比较小，因为属于幼儿园大班到一年级，
1: 教一教他们有的时候可愿意干活了，
0: 可能国庆完以后他们慢慢就成熟起来规则养成了，也能够干一点就简单力所能及的活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小学就当时90几年那会儿啊，上个世纪啊，因为东北的我们那个四合院小学是要求冬天生炉子的。那你生炉子不能要求老师天天来生啊，然后就是每一个家长轮，从一号开始学号轮，全班50几个孩子，就是今天你家家长来生炉子，就跟现在校外执勤一样嘛，就是你必须家里派个人过来生炉子，也可以换嘛。然后就是这差不多这一班轮完了，就每个人轮差不多有2次才，因为冬天比较长嘛。就我还记得当时还就是家里人就帮我过来生炉子，就可能也是跟这个打扫卫生教室很像吧。要不咱们如果家长有的家长比如说不愿意咱集资，那你又心疼孩子不能干活，那要不咱们就轮流来干活。
0: 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哈，但是问题出现在上热搜的不是他们的这个到底要不要请600块钱的这个保洁阿姨
1: 啊，不是这事儿，
0: 不是这事儿。问题出现在老师把这个群啊给单独禁言了。
1: 就是你只能同意，你但凡有质疑你就没办法发言。
0: 对，就是
1: 那这个就有点一言堂了。
0: 因为有一位家长啊，他就说什么什么再请几个保姆怎么样啊，就说了这句话以后老师就把他给禁言了。
1: 老师说你这阴阳啊你这大群里面这又没有威严了，不行。
0: 所以这事上了热搜以后啊，评论几乎一边倒，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对，
0: 是凭什么不让说话。
1: 哎，对，就你一开始如果有这个提议啊，没问题，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如果说大部分家长都愿意，那咱可能就按愿意的走。但如果说这老师上来就说这一言堂，那这个就不是跟大家商量了，那这不就是通知吗？那你让家委负责，那家委不就是收费的窗口吗？
0: 那跟着针对这个事儿，网友们人家的就是分析的还挺理性的哈。比如说首先看一下到底要不要集资保洁这事儿。他说我们学生啊有一个教育叫劳动教育，对不对？
1: 对，
0: 你让孩子啊
1: 上劳动课，
0: 对呀，扫地擦桌倒垃圾，这本来是
1: 实践呢，
0: 这就是劳动教育当中非常落地的一项。
1: 而且咱们说又没有干什么很粗就是很重的活，咱们就扫个地擦个桌子嘛。
0: 对，那可能能干的好不好那是一回事，
1: 对，
0: 但是能不能干，
1: 是
0: 你擦桌子可能有的孩子人在家里可能都扫地擦桌子。
1: 我跟你说，小孩你只要跟他说给你加分跟加学分跟加小红花，他们干的可认真了。
0: 对，
1: 他们还不会像大人一样有的就是耍滑偷懒，小孩会给你踏踏实实给你干，
0: 还死命干是吧？
1: 对。
0: 然后再看老师禁言这个动作，那家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人家也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1: 哎，对，
0: 老师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应该是解释沟通。
1: 哎，对，
0: 而不能是一键禁言。
1: 不能说是班主任的，这家长群不是班主任的一言堂，咱们有质疑的权利，这个也必须得被尊重啊。
0: 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很多互联网的网友认为说，目前当地的教育部门已经是介入核查了，但是核查不能只是查该不该集资这个问题，
1: 对，
0: 也要查一下关于禁言这个问题。
1: 是，
0: 家长群不是老师的一个私人领地，当然家长也是有发表自己权利的言论的一个自由，所以说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不能成为了一个就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是，就我们一般看新闻，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班主任会给禁言呢？两个家长在群里打起来了，是不是？
0: 那是
1: 吵起来了，有什么遭攻击？那老师说你俩给我禁言，私信来解决。
0: 是，所以说学校人家后来有人说，学校该管的事啊，别转嫁给家长。
1: 对，
0: 孩子该做的事呢，别用钱来代劳。家长该有的权利，别被一句禁言给抹杀了。
1: 是。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支付
3: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服，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一点，大家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就是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这一路呢也是20公里左右的车速，走走停停。东二环鼎宇高架一路往金鸡山隧道，目前也是持续缓行。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 G3 线京台高速福州闽后段，福州往宁德方向，在距离闽后大湖收费站大约1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主车道，该路段目前是超车道单向通行，道路通行比较缓慢，请大家谨慎驾驶。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想要走高速的之前，你也可以拨打一下12122，转人工问一下您要走的这段路的通行情况。那更多市区内的路面通行情况，大家也欢迎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汪苏泷带来剧集《早春晴朗》的主题曲《路过晴朗》，温柔舒展的旋律里藏着成年人爱情中的纠结和释然，把相遇过后的遗憾与成长轻轻唱给你听。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汪苏泷《路过晴朗》。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

0: 维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上下学路上不逆行，遵守信号灯，踏踏实实的走路。
1: 爸爸骑电动车送我上学，我俩都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路上常常能看到漆画的线条，这些线条就是交通标线，包括人行横道线、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同学们最了解的是人行横道线，我们过马路为了安全必须走人行横道线。
2: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为了让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保证大家的安全。学生们放学时间比较统一，人流量大，和大人们日常上下班的时间接近。如果学生们只图方便随意逆行横穿，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导致人身伤害。
0: 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将文明出行植根心底，让每一天都成为交通安全日，共同守护交通出行的平安大道。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6: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新闻，大家的一些看法哈。陈相就说了呢，他也不太赞成就是请保洁去打扫教室卫生的方法。有的时候孩子们其实应该养成一种劳动的习惯，你不然以后你长大了，那好多有时候说大学生的衣服往家里邮，那为什么自己不能洗呢？是不是？
5: 嗯。
6: 那如果是一个班这样，或整个学年都这样，那这一代孩子那个动手能力不就是变弱了吗？
5: 还有一位朋友红就给我们留言说，其实一直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学校这些东西啊都要家长来做，那还不如以后在家上网课得了，上网课可能也没那么的省心
6: 啊。那其实咱们上学那会儿，像我说生炉子那不也得家长生吗？因为你扫雪你可以说这个，因为咱东北的天气条件，一到下雪了就孩子们都拿这个铁锹到学校去扫雪，那这个孩子们可以干。但你像什么生炉子这种，那得家长来，小孩没办法生炉子。当然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都已经暖气了。
5: 我是觉得你那说生炉子，可能家长可能了学校也考虑到，就是它是生火，因为也涉及到什么碳啊、火呀、这些东西，孩子不放心。家长比较成年人，他可能操作起来更加熟练。
6: 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儿了。哎呀，
5: 但是现在一年级的孩子，这个学校里的卫生情况，现在不是成为这个讨论的热点了吗？
6: 现在可能比以前多的就是，以前吧，家长要做的，比如说帮孩子做这个事儿，但其他时间他没有微信，他联系不到家长。九十年代那会儿，有些家长可能还没有家里还没有这个电话呢。
5: 是，
6: 那他可能也不需要，比如说校园门口执勤，可能也不需要一些什么德育活动的这个配合等等。那但只能说每个年代都有咱，那毕竟孩子嘛，那你也得稍微的跟家校沟通嘛。
5: 我跟你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非常的苦恼，甚至整个我们的家族啊，
6: 哎呀，到现在还在回想当年。
5: 没有回想，就是苦恼。
6: 什么苦恼？
5: 学校当时举办了一场活动，还不是运动会啊，类似于什么联欢会啊，或者。

0: 这种文艺表演性质的。那他要求呢，每个小学生你要自己在家里搞一朵大红花带到学校去。什么样的大红花呢？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不都喜欢用纱巾来去拍照啊，包头啊什么的，说每家他默认都应该有那个纱巾，对吧？所以呢，他说你用纱巾来叠一个大红花，套在手上，比如说做操，就是护哈护哈那种，
1: 明白明白，
0: 显得好看。
1: 因为他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你说在网上买，第二天送到，那会儿去哪儿买？
0: 没有，
1: 得去商场。
0: 哎，那个时候的大红花呢，老师又没有让你怎么告诉你怎么折，怎么叠。就是
1: 你没法上网找，
0: 会出现
1: 找邻居问一下怎么做。
0: 你家会做，我家不会做。
1: 对对对，
0: 他家能做，我家做不了。
1: 或者我们家连纱巾都没有
0: 啊。但是这个东西呢，老师又没有教，又没有安排说你找谁来去做，这个事就交到学生和家长的手里了，就没了。
1: 苦恼当年也是九十年代吧。
0: 九十年代，然后呢，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这个任务领回家以后啊，因为他给你两三天准备哈，不是说明天立马就开始，两三天你就问邻居，我们那个邻居呢又没有人会的，就是用纱巾。
1: 你问其他的家长啊，
0: 其他家长那时候又没有什么 QQ， 没有微信，
1: 你住得近，你就敲人家门，
0: 你怎么问呢？对不对？然后呢，那后有的好几个家长，人家也搞不了。后来呢，我们找了很多，就是隔了好几条马路以后，找到了类似于一个商店的那种就是售卖的卖货的，
1: 那也是弄好了，是不是？
0: 他是拿剪刀给你剪，就是把那个纱巾叠一个球，然后给你剪成个花。
1: 你看当年那两三天的焦虑和苦恼，到现在三十几岁了还记得。
0: 但是你知道我的很多同学，他们是叠出来的，没有用剪子，也就是说他这个活动结束了，这个纱巾还是个完整的。而我那个纱巾
1: 不能用的，
0: 对，它就是变成了。散散的了，
1: 那你下次就应该是比如说哪个家长会叠，你就去拜访人家，人家帮你叠一下。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流行，就是就是那么的那种，就是去同学家。
1: 那现在不用管了，因为毕竟那个年代呀，咱说咱只能说咱自己家里有什么或找人问什么。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是不是？美团要是一小时给你送来了成品哈，你有时候做什么东西，你上网一找全有成品。
0: 你说现在的现在当然
1: 也好也不好。
0: 刚才金三鸟梅也说了一下刚才那个问题，说老师啊把家长给禁言了，这可以说是禁言立威。再查呢，他可能也算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倒是要查一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关于这个钱的合理性问题。
1: 对
0: 啊，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就能不能收这笔钱的问题。
1: 没错，你要说到这个呢，昨天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高中家长群的一个截图嘛，就大家可能昨天有看到，就有一个家长自称说我是某某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孩子的妈妈呢是某某学院人事处的副处长。
0: 那咋了？
1: 希望老师多关照一下自己的孩子，关键是他发到群里了。那网友在猜他是不是想私信发错了呢？后来这个当地的这个中学就回应了，关注到了这个事儿，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
0: 应该一视同仁。
1: 不是，我开始看这新闻吧，我想说，真有这么缺心眼的家长吗？就是你这种
0: 他可能私信，就是的确有可能想私信。
1: 你不如果说私信，不也挺缺心眼的吗？那老师一看，你这是跟我来立威，还是跟我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我会觉得这种事儿，就你是什么职位，你不能自己说呀。你这个说出来，你就觉得你原来那么高，我都把你看低了。就是这个，或者说你他可能就是想发到班级群，证明他有多厉害。那你班级群是什么地方？发布通知、交流学习的地方。那你这个变成了亮身份的场子了啊！你先亮头衔，再摆关系，最后求照顾，你这个不就是很尴尬呀？这个
0: 关键是你如果亮身份吧，你是一个当地医院的纪委书记。
1: 咱不说他的官大官小的问题，
0: 是不是？
1: 咱就说你不能把那个所谓的
0: 他做这个事儿
1: 名利场，那不变味儿了吗？你这是班级群呢，你以为酒桌呢？
0: 对对，他可能就是把社会的那一套，
1: 那一套，对对对，
0: 搬到了学校里。
1: 那你说你父母、你家教、家风都是这样的，你还指望这个孩子将来？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公职人员的头衔和职务是组织赋予的责任，
1: 对，
0: 不是关照孩子的通行证。
1: 好多时候你有那个职务，他你也有相应的责任啊。
0: 所以说把官职带到了家长群里，你说你可能你是觉得你压住了老师，但你也贬低了自己啊。
1: 你不更坑了孩子吗？
0: 是不是？
1: 以后家长传开了，你说这小孩有着之间，是不是？那孩子以后怎么相处？跟孩子、跟同学、跟老师，而且都是高中生了，是不是？
0: 人家很多家长都恨不得就不要说。 就是不要暴露自己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当中那些隐私的事情。
1: 而且咱换个角度想，比如说你是老师，别人跟你说，我是某某什么，我会觉得你装什么装啊，很尴尬呀。在我的角度，你跟我说这些，不是说让我关照你孩子，是让我烦你。

0: 你不觉得吗？有人上来跟你说我是什么领导，我是，你不觉得这有点缺吗？
1: 你就是孩子可能是个好孩子，
0: 对对对对，
1: 老师喜欢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0: 啊。那你这样说完，我觉得你家孩子我都挺尴尬的，真的，我怎么面对你们？这好尴尬呀。
1: 可能就是官场上的事带到了校园，这
0: 只能说部分啊，官场可没有这一套，只能说是个别人的那个内心呢，就你不要这么走，三观不要扭曲了。
1: 人民的名义，好好来回头看一看吧，是不是？电视剧有的时候演的都是这个高于生活和加工的方式，但是
0: 2026年了，还敢怎么干？
1: 哦、
0: 你能知道你的职务是责任呢？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怎么还能？哎，这个不太对，就变味儿了啊。
1: 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啊，这位朋友，
0: 我们要他如果说的有争议，就给他匿名，咱保护听友。
1: 哦，匿一下吧，
0: 匿名吧，对对对，
1: 匿一下吧、
0: 啊，
1: 这样的话可能显得就保护一下、啊。
0: 对对对，万一有人就是要 diss 他，不太好。
1: 你看，这我们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多么周到。
0: 对对对，保护我们的听友，有问题冲我俩来。
1: 别演戏。这位朋友这么说的，他说他上高中那会儿。还只是通知，现在工作了，同事的家长群啊，几乎都觉得说感觉好像都在使唤家长。
0: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的现在的任务更多了，你老师一个人他真的忙不过来，有好多事情你不必须得跟家长50几个孩子，你能每个人都就是，所以好多的这个德育的作业啊，可能是老师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可能就得家校沟通。
1: 这位朋友呢说，就是一位这个医生的朋友，他就说跟病人家属来谈话、也遇到自己亮身份的家属。
0: 我认识的谁谁谁呀、你们
1: 王医生、
0: 我认识你领导、
1: 王医生 你是主治医生是不是、
0: 对，我是主治医生、
1: 我跟你说，
0: 我不收红包，拿走
1: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钱的、
0: 不是
1: 违反纪律的事、我们不会做、
0: 对对对对对，你别尴尬，我也尴尬。
1: 我是我们这个学校里的非常著名的一位教授哈、
0: 那个没关系，我没有孩子、
1: 你看我这
0: 求不到你。
1: 你看我身上穿这个衣服、我这衣服代表了啥你知道吗？
0: 你要不别说了，我后面还有病人。
1: 我们校服、一般人也穿不了我们校服啊。
0: 我懂意思，可能就说那个某某医生啊，我认识你们院长、或者怎么怎么样，是不是、那就找院长。
1: 所以说他觉得说作为一个私下行为也还行哈、还只要是没想借自己的权势去压制对方，
0: 对，
1: 只想交朋友
0: 就你正常交流，你干什么的、我是这个什么职务，就正常交流的没问题嘛。
1: 对，
0: 但没必要说以这个说你照顾我们家，怎么照顾你孩子？我怎么照顾？我怎么照顾？要不你说出来，我给他多加点衣服，还是多订个盒饭，
1: 还是上课多提醒他喝点水呀、
0: 还是说当课代表啊？
1: 然后他觉得说，如果是作为家长在群里发这样的言论啊，的确有点是会引起其他家长的愤怒。
0: 不，关键是你不觉得你发的这个本人啊，你说完了，大家都就鄙视你，很尴尬。
1: 我们的导播就说了，说以后他可以这样介绍，说以后你好啊，我是一瓢集团的专属导播。
0: 你看咱俩不是，咱俩介绍就你好，我是王董事长，有咱俩这样不要脸的人吗？当然我这个咱说这个董事长不是一个头衔，他就董事嘛，我这人不是特别懂事嘛，谐音梗。
1: 那谁生活当中
0: 节目中的人设，
1: 对不对？谁生活当中还
0: 我是霸总，多缺心眼啊。人家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吧。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他之前遇到过王董分享的一个情况、说就在外面这个旅游跟团、大家呢都萍水相逢 就是见过以后谁都不会再见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有一个人呢就起来就跟大家自我介绍说、他就报了他说单位的一个职务、结果没有人搭理他，然后呢没有人回应他、
0: 多尴尬
1: 啊、就没有人配合他说、
0: 捧场。
1: 对对对，
0: 不是你的职场，你的下属能捧你啊，咱们都平等的。
1: 然后结果呢就是发现整个场面就很尴尬，
0: 就很尴尬呀
1: 啊、一个人尬在那儿，他说那场面那真舒服。
0: 因为现在人啊，咱不是说就你的职场可能你说一个什么笑话，你的下属也可能会捧你。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咱说在外面就还敢拿自己的身份这种，你不觉得这个人本身他不自信他才这么说的？
1: 你也管不着，对不对？
0: 就还是那句话，就越是不自信的人，他会越把自己的 title 前面那些头衔就是告诉你、或者有的名片上印5-6个你都没看完，都看不到他名字，这个名片全都是他头衔。然后就这种人其实他也反映了他不自信。
1: 不是，人人有的是身份上的头衔人多呀，那就是说
0: 有的领导大官人还就巴不得你别就普通科员，是不是？就是不，人家还巴不得你就别知道我是谁呢？
1: 这个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你往外张扬啊，这个是这个行为上
0: 越缺什么越想炫耀什么。
1: 对对对，但是有
0: 自信嘛？
1: 但是说你说有的人的头衔身份过多，那可能是人家的确有这方面的能力能混。
0: 你选一个重要的呗，选一个重要的，那5-6个我没念完，我都看不到你名字。
1: 你看我之前就我前两天那个去了趟医院啊，看那个医生是皮肤科的医生，然后那个头衔。

0: 超级多，
1: 那不一样，人家是给大家，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了解、展示，或者你要了解这医生他擅长什么，你去找，这个不一样、跟你那个跟人
0: 往外叨叨叨叨叨叨那个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你跟那医生顶多说、哎、我是某医院，我什么医生，我是做什么就可以了，他不可能把他那头衔获得什么奖，哪个大学进，他不可能把这些再告诉你吧。你像有一些机构的老师，或者有些医院的医生，他是为了让展示，让你知道我们有这个实力去教你们，或有这个实力去给你治病，那他展示出来没有问题。但咱们刚才说的是私下、我跟你说、朴秘书，
0: 你说，
1: 我是什么什么，我还得过什么什么奖，我在这，你不觉得这个人本身就是就很奇怪的一个人？
0: 你如果要是怎么说呢、私下交友，或者说你有这个单独的特定场景，你为了相亲、那你可能、
1: 对对，你展示一下、没有问题。
0: 但如果要是你像学校，
1: 你炫耀，
0: 或者说刚才那个
1: 以此压人，
0: 像那个在旅游过程当中、你提你这个职务啊身份，如果人问你了，你说行，
1: 多尴尬，
0: 人都没
1: 问，谁
0: 问
1: 你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就叨叨叨，谁问你了？
0: 如果人问你了，说，哎，这个、这位美女啊，看你这个，你是不是当老师的呀？感觉好像你长相的气质
1: 啊、
0: 那你说啊，我不是老师，我是在某某单位上班的，这不就完了吗？
1: 那你就认了，对对，差不多是老师，
0: 是不是？
1: 认了，这事儿话题就结束了。
0: 对对对，没说啊，我是高级教师，我是某某学校某某区的
1: 重点学校，
0: 哎，我是带头人。
1: 对对对，
0: 没有会，
1: 还兼职副校长呢。你不觉得就这样人一说来，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儿很尴尬啊？
0: 是的，
1: 这位朋友说什么？
0: 这位
1: 大家留言也挺精彩啊，我们也挑着就是不引起争议的念啊、
0: 然后呢，这位朋友其实刚才跟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如果公共场合做宣传介绍、你头衔多的话是可以，
1: 这没问题，
0: 公开讲座什么的这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私下场合这么说觉得特别装。还有一位还有朋友他也补充了一下，他就说、这个说刚才说呀，我认识你领导，其实也是会遇到的，
1: 会遇到，你认识又能怎样，我还认识我领导呢。是你认识我也认识啊，巧了吗？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说会认识吧，这个东西这熟悉的程度是看怎么分辨，
1: 对，
0: 有可能真的是人家领导和他们的这个圈层都很熟悉，
1: 对对对，
0: 他就是上面，
1: 那又怎样呢？
0: 但有的可能就是不认识、或者说只是了解这个人、你为了能够就是显得更关系更亲近一点、你提人家的名儿，这可能也不太好。
1: 对，因为难免你会遇到过有的人
0: 过来、那以后这样，以后都说我认识王董，
1: 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于像，你比如说有人会说，哎，今有个饭局啊，你去不去？我说是我认识的咱们同学啊，什么东西啊？
0: 都不是，认识朴秘书的一个饭局。
1: 不是，就是如果你说，哎，是咱多年未见的朋友，咱们之前的同学，那这样的饭局我愿意去，因为有的是情感的连接嘛。但如果说，哎，可能是什么什么的，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好多时候就是这个，而且现在是2026年，它不像说是比如90年代那会儿，大家可能还对这职务有一定的滤镜，现在大家都一样。
0: 人家不是说了吗？如果在北京的话，那可能就是关于一些、级别的这个人物、
1: 随便认识一个人、
0: 很多。对对对。所以说，这职务上，你说回到刚才那新闻事件当中啊，用职务来在学校当中，就是类似于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说想压人一头的这种。
1: 我一看是2026年的新闻，我心里就觉得这很奇怪。你要96年，我可能觉得可能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哎呀，就是如果换句话说，有一些有这样想法的朋友们，咱收敛一下，收一收啊。其实这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
1: 但你要说到学校啊，有的小学现在有的不是因为就是孩子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他有的会合并嘛，或有的原来有8个班，现在变成5个班。但是对于现在还在很多高年级的，他有的学校是有扩班。我昨天看到沈阳虹桥初中啊，初一，我们一般说初一有二几个班是顶天了吧？福州有的学校二几个班顶天了。你知道这个初一有几个班吗？
0: 30多、40多、50多，
1: 62个班。哎，初一有62个班，那全校的人呢？我感觉那是。
0: 哦，全都挤在一个校区啊。
1: 62个班，
0: 多少人吧？
1: 这个学年3000多人。一个校区啊，一个校区。然后据说这还不是最高的。苏州高新区实验初中啊，新的初一是96个班。
0: 多少？
1: 96个班。
0: 哎呀妈！
1: 我一个学校都没有96个班呢。
0: 那真的，你说有的学校从小学1年级到小学6年级
1: 都没有96个班。
0: 对呀、5000多人啊，96个班，5000多人。
1: 当然，它是分在4个校区，然后你会觉得学校门口啊，这个没有办法，
0: 这感觉大学
1: 年段排在第几呀、这个没有办法去排。
0: 如果可能是当年的这个人口的确挺多的，
1: 对对，因为网上不是有吗？说你们家孩子是在哪一年高考？

0: 有你是把孩子生在了最难的那一年吗、
1: 嗯、
0: 那就是人数最多的那一年，网上不是有吗、
1: 嗯、
0: 有的是1700多万，有的1600多万，1500多万，
1: 是
0: 那有的1000万，那你越高越多，那不是竞争越激烈吗？
1: 所以说他现在、
0: 嗯、
1: 回到刚才沈阳和苏州，他这个今年的初一可能他们这一年的这个人口是的确挺多的，所以他们这个扩班、
0: 嗯、
1: 一个是60多个班，一个是90多个班、
0: 嗯、这有点吓人了。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是福州好多最多应该20几个班吧，初一
1: 是
0: 就我听说过的啊、
1: 嗯，
0: 我可能有点，但是我的见识比较窄。这人家一下一个学年初一干到了62个班，初一干到了96个班、
1: 嗯、
0: 这无法想象啊。
1: 嗯，
0: 你根本认不全呢。
1: 不，人家一个不是这班这么多，但是小班人家50来号人40号人、
0: 嗯、
1: 人一个班内能认识就行了呗。
0: 那倒是。
1: 96个班主任呢。
0: 这学校老师也挺
1: 凶。哎，这个年段一开大会。让这个年段的老师们过来，我们开一下这学期的这个新生大会。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今年初一这个班、
1: 嗯，
0: 你再过10年呢？那这些老师多出来的去哪儿呢？
1: 那咱们不知道。
0: 再过10年20年，他没有这么多学生了，他可能从96个班有可能变成了16个班，
1: 对吧？你看今年咱们福州有一些幼儿园，这个前两天不是发布新闻，
0: 都30几个人了吗？20几个人？
1: 不是、
0: 嗯，
1: 就有一些幼儿园他已经关闭园了嘛，
0: 对吧？
1: 他有这方面、这个、
0: 没那么多孩子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你说关于这96个班主任，等到他会带到3年，至少带了3年嘛？
0: 啊、
1: 嗯，等到再回到一轮的时候，嗯、可能也许
0: 没事，到时候可能有其他的，咱们也操心不了那么远啊，
1: 可能去别的学校呗。
0: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啊，有的教育的专家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其实你像这样的问题它并不是只在少数的地区发生、
1: 嗯、
0: 一个年级好几千人90几个班，这叫超大规模办学，但其实这个是超过了教育部规定的办学标准，超标了、
1: 哦、
0: 教育部有规定的办学标准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它96个班它分为4个校区嘛、
1: 嗯、
0: 相当于4个学校了其实。
1: 嗯
0: 嗯，
1: 哎呀
0: 你就是现在家里小孩还小的，或者说刚出生还没上幼儿园或上幼儿园的，不用焦虑。你们这届没那么难。
1: 我焦虑的不是说孩子上学，我是焦虑在说，你说他们一开一个年段大会，90多个人往哪在，就是有的
0: 4个校区单独开，
1: 单独开
0: 啊，单独开。
1: 我还以为
0: 每个校区单独开。
1: 你像有的时候，咱们不是要开例会呀或者什么的，人如果一个部门人比较少，那人家一个年段96个班主任，那挺乌泱泱的。
0: 替人家操心，人家既然能办，当然这也要考虑到是不是有超过这个办学标准啊。
1: 是的。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
2: 守
3: 护，
2: 无惧
3: 恶劣
2: 风
3: 雨。
2: 快来
3: 福州
2: 移动营业厅
3: 办
2: 理
3: 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游西路大桥一路从工业高架上桥处开始，一直到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沿线都属于排队当中。东二环从乌里亭立交一直到岳峰高架桥面上双向缓行。东二环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一下北二环五四环一路口，包括现在省体门前都在耐心等候信号灯。斗池路黎明中学路段、白马南路福四中路段，还有江滨大道青年会